0: 沙姆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沙姆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沙姆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被迫中断。到1970年春天，中小学开学时，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基础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重新启动新华字典的修订。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 诞生近70年来，新华字典。

0: 共经历了12次修订。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早在1755年，现代英语词典之父塞缪尔·约翰逊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英语词典的编写之后，曾感慨道：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词书的编写和修订是一件苦差事，这在语言学界广为人知。10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就有一位编者，为了一本词书几乎以命相搏。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迎来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强烈碰撞。
1: 外国的东西进来了，外文进来了，外国的词典进来了，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一个中和西、古和今的关系。
0: 出于对中国现状的深入思考，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发出“国无词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他认为此时的中国人急需一部既能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体现传统的成习，又能揭示新事物、阐释新词语的新式词书。张元济十分支持陆尔奎的想法，商务印书馆为编纂这部新式词书投资了13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金。编纂过程需要采集诸子百家各种典籍，浏览摘录翻译许多外国书籍，工作量相当浩繁。编辑人员也由最初的5-6个人增加到50多人，甚至连编纂时长也远远超出了陆尔奎的想象，这一干就是8年。1915年，中国第一部现代大型综合性词典《词源》终于问世。它收录了一般止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汉语、一般词语、常用词语、成语、典故等，兼收各种术语、人名、地名、书名、文物、典章制度。全书收单字10000多个，词目近10万条。1983年，词源的修订终于全部完成。第二版词源收词10多万条，共1000万字。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吴泽言不禁感慨：单签点刊，文字推敲，疏忽20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吴泽言先生曾说，词源的修订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这一次修订的完成之日，就是下一次修订的开始。词书编纂手段在进步，学术研究水平也在提高。第二版词源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学术界要求再修订词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商务印书馆做了许多调研和考察，多次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对再修订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论证。2010年，词源第三版被列入12五规划重点项目，词源的再修订正式开始。
2: 原来词源第二版修订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差不多是举国之力，到现在这个时代里边呢，它的难度就更加大了。现代的这个学者

0: 者们专注于这类的辞书和研究的这个领域们，人员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都是摆在面前的非常非常难的这个课题。
1: 这次修订集合了近百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由北京大学教授何九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坤担任主编。此时距离修订完成时间只有5年。
2: 5年我觉得绝对完不了，因为词源的字非常的多。我们现在的就是国际编码的汉字要缺很多字，缺的字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把电脑里面的字调整好？我们还要整理，把字音都要整理好，整理好了我们才能验证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系统。
0: 我可以同意这个，为此还需要加多少人投入，说能够有用的人在头上供你们指挥和调配，这些我都是能够做的，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2015年当词源100年的时候，它的推广和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1: 几经商讨，5年修订期限已不能更改，但是为了保证质量，专家们仍旧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准确，所有内容直接出自典籍，不用二手资料。要保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所收录的词全部出自1840年之前的典籍，没有西化的内容。此外，要体现对古籍、文献、古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新成果。2015年，在词源诞生100年之际，第3版修订如期完成，纸质版和电子版全球同步发行。修订后的词源紧扣时代之需，转变成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词章典故及百科的古汉语知识文化词典。词源修订史浓缩了近现代文化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转型的智慧，也见证了商务印书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2012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走进商务印书馆外语编辑室。老人带来了一些样稿和说明材料，告诉接待他的编辑，这是自己编纂的一本词典，是国家交付的任务，今天是来交稿的。可是所有人都对这位老人和他带来的这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没有任何印象，直到工作人员查阅档案才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早已立项，时间是30多年前。1975年，中国第一次有关词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在未来10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978年，负责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商务印书馆把任务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车洪才。
3: 这本词典呢，很需要一个语言要发展，连一本词典都没有，这没办法进行。我们又是第一批这个学这个语种的。
1: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使用，在中国懂的人不超过100位，是名副其实的小语种。从1978年开始，车洪才和学生宋强民用3年时间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完成了编写词典大约70%的工作。
3: 我们连卡片都买不起，后来没办法，就是宋强民的母亲跟这街道办事处下边有个印刷厂，他的印刷厂呢有些下脚料，请他们按照尺寸给我们切好，然后从他们那儿就是免费的 拿回来，来作为我们这个编写的做卡片的。
1: 1982年，由于后来学校的教学任务，车洪才不得不暂停了编纂。随后，他又被借调到外交部，先后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使馆工作。等到他回国时，已经没有人记得还有这样一部词典，但是车洪才心里却始终没有放下这个任务。
3: 现在一直是个心病，这我这个词典编不下去怎么办？教书太需要词典了，学生学习太需要词典了。在这种情况，我两个班毕业时我都跟他们讲了，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1: 2008年，已经退休的车洪才终于有了空闲，他自学电脑，又找到北京广播电台的老同学张敏，两人共同完成了剩余的编写任务。2012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团队从老人手中接过这些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稿件，在一年多的编辑排版之后，2014年，普氏土语汉语词典终于出版。车洪才完成了这项几乎被人淡忘的国家任务，商务印书馆也完成了36年前对作者的那份承诺。2015年1月20日，车洪才接受了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亲自授予的国家最高勋章，这本词典成为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如今，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社之一。翻开一本词典，仿佛开启了一段时光隧道，每个词条都经过了时间的千锤百炼，凝聚了无数编者的心血。100多年前，词源的首创者陆尔奎发出了国无词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一代代词书编者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用毕生的心血写就了一个接一个词书传奇。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82年2月11日，400多位学术界、文化教育界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了一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聚会。这一天是商务印书馆成立85周年的纪念日。借此机会，商务印书馆向大众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集50种。这套丛书无论从翻译还是印制水平来说，都是那个时代能达到的高标准。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套丛书的发刊词。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此时出版业的寒冬才刚刚过去，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推出数量如此大的一批高质量译著呢？创造这样的奇迹，离不开一位20多年前来到商务印书馆的掌舵者陈汉博。陈汉博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20世纪30、40年代作为共产党在新闻战线上的资深报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出进步声音，占领宣传阵地。他以梅碧华为笔名发表社论，为当时很多进步青年所熟悉和钦佩。1958年春天，陈汉博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就在这一年，中央对相应出版社的分工做了调整，确定了商务印书馆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任务。翻译外国学术著作本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传统。早在20世纪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先后出版了蔡元培翻译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元复、法译等风行海内外的西方名著，开启了有计划翻译国外名著的先河。王云武接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后，这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类译著逐步发展成系列书，汇编成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些译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曾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大特色。然而到了陈汉博接任的1958年，刚刚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基本处于停摆状态。社内编辑流失殆尽，社外重要译作者也已失去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传统几近断流。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这一国家任务，对于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仿佛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虽然此前国家已就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进行了初步的规划，但哪些书应该早些译出，哪些可以晚些出版， 这中间学问很大，需要学术界和翻译界的大力支持。1959年4月，上海召开了一个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陈汉博带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专程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参加会外活动，目的是访问与会学者。那段时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到处找人商讨译作书目，一方面请专家学者提出建议书目，另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任意或推荐翻译人选。当时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翻译家，如贺林、朱光潜、周建仁、王亚南等人，就此加入到商务印书馆的译作队伍中。1963年，在陈汉博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根据轻重缓急和编译力量，编制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这份规划成为了商务印书馆此后近40年在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1980年的一天，陈汉博因病在北京朝阳医院打点滴。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陈元多次前去探望，两个人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陈元与陈汉博是故交，关于商务印书馆的未来，两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希望恢复张元济所建立的文化商务印书馆建构，继续用出版引领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再做贡献。1979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离，恢复了独立建制，陈元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向世界开放的风向，商务印书馆站在了历史的拐点上。无论从时代和读者的需求，还是对于商务印书馆自身的发展来说，都需要一系列出版物来提升信心，重塑形象。他认为出书是最好的宣传。商务印书馆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在陈元的策划和组织下，在1982年商务印书馆85周年馆庆纪念之际，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集50种。
4: 都是从已经出的书里挑的，极少数是现抓的，就大部分都是现成的。因为商务印书馆确实有人，从一开始他这个选题都是把握得比较严的。
3: 这套丛书以彩虹色作为学科分类标志，橘色书籍代表哲学，绿色是政治法律社会学，黄色代表历史地理学，蓝色是经济学，赭色是语言学。在那个经历了书荒的年代，这些闪耀着人类思想光芒的著作刚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当时在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工作的白伟对《国报》的销售景象记忆犹新。
5: 不是多，是特别多，当时排着一直排到街的差不多红绿灯那个位置上。
6: 甚至一些高校的图书馆他会带着车来直接来买了拉走。
3: 这是一代读书人阅读狂欢的时代，社会上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将失去的一起补回来的豪情。
5: 我们在光明日报上有一个小豆腐块的那种，每日一书，每周一登出来，电话基本上就会被打爆，就不停的有人在问什么时候来书。
3: 1983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二集50种，1984年第三集50种，1986年第四集50种，销售状况依旧火爆。
7: 我几乎在80年代那个读书高潮的时候，我几乎大概商务印书馆出一本我买一本。
3: 这些译著的大量集中出版，使商务印书馆的名头重新响亮起来，以一个高水平学术性出版社的形象重出江湖。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上流传着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看中央编译局，翻译社科名著看商务的说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套丛书的选题有了新的拓展，加大了非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在书目的选择上也更加贴近现代。
8: 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在倡导人类共同命运，那么一定要追溯到历史，就追溯到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在继续翻译西方既有的经典著作的同时，加大力度翻译非西方的这个成果，展现共创和共享人类共同命运这样一种信念。
3: 迄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了17集750种，已经被打造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成为中国译界事业的典范，也是几代商务人历经艰辛探索而成就的梦想。2003年，另一个商务人追寻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也终于机缘巧合地落在了这一代商务人身上。这一年的5月14日，商务印书馆关于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主持举全国之力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百科全书，从1772年开始，由纪云担任总纂官，360多位官员学者参与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10年完成。丛书共有3500多种书，79000多卷，约8亿字。四库全书囊括了从先秦到乾隆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编撰结束后共抄录7套，先后建成北四阁和南三阁用于收藏。北四阁是指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渊阁，位于沈阳的盛京文树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惠阁和杭州西湖文澜阁。在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四库全书历经战乱，屡遭厄运。到20世纪初，7部当中，文渊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惠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经战火散落民间后部分找回，只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树阁3阁的藏本基本完整。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可是这卷帙浩繁的文化珍宝要想得到传播，只能采取印刷并发行的方式。从1917年开始，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就置炮火连天的战争于不顾，心心念念整理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工作。当年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产生了印行四库全书的想法，张元济获知后，虽然清楚商务印书馆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哈同相比，但他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不宜由外资印行，希望由商务印书馆担此重任。于是在1917年1月，张元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呈文申请， 商界京师图书馆收藏的四库全书影印，不幸申请被北洋政府驳回。1927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30周年。为了迎接馆庆，早在1924年，张元济就计划着手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张元济派出高孟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商界紫禁城内《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影印。1924年4月，商务印书馆到文渊阁将四库全书查点装箱，没想到刚刚装完1/3，曹锟的亲信利用手中权力向商务印书馆索贿，遭到拒绝之后，便借故阻止装运，印行再次中辍。商务印书馆只有等待。这期间，张元济在给好友傅增湘的信函中，曾表达了对这件事的苦恼。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是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1931年，918事变爆发，北平告急，文渊阁四库全书从北平转运到上海。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避免四库全书惨遭浩劫，1933年，教育部希望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本。消息传到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云武那里。虽然当时商务印书馆刚刚在128的战火中遭到日军轰炸，受到重创，但王云武深知这是商务印书馆等了十几年的机会。他对张元济说，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仁宗旨，却不能不做。1935年7月，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真本初级，共计231种。不过这只是四库全书的很小一部分，印行出版全部四库全书的梦想终究没能实现。1949年，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渡海而去，保存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是有价无书的局面。而商务印书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也在出版业的调整中浮浮沉沉，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梦想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直到2003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动议得到了国家的批准，这项造福学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根脉的重大项目终于正式启动。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对之前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编校质量高于其他版本，也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
8: 原书已经在国家图书馆地库封存了，不可能任何人接触到了，所以它基本上呢就没有它的这个不可利用、不可使用了。所以我们这个复制工程呢，它是既面向于文化标志和展示，同时呢它可利用。
3: 经过4年多的努力，四库全书影印本正式问世，商务印书馆等待了近一个世纪的夙愿终于实现。原大、原色、原样四库全书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封面采用梗卷，精准再现了四库全书的原貌。 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油木盒盛装于128个书架上，这是《四库全书》问世以来未曾有过的壮举。这次《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全部采用了精密数码照相制版，这在国内大型项目中还是首次。为了让读者查阅更便利，商务印书馆正在进行《四库全书》全文的数字化工程，这是一个择吉当代、惠及后世的工程，背后是商务印书馆对传承民族文化矢志不渝的坚持和担当，更是新的时代语境下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体现。2019年8月，商务印书馆全媒体生产运营平台、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上线，为出版产业转型升级做出全新的探索。目前，这个平台免费向公众开放了1300多种电子书，以及可视可听的汉译名著导读、26种名著、125集视频。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本书《华英出街》，叩开了中国人学习英文的大门，也迈出了中国现代出版的第一步。120多年过去，如今商务印书馆不仅心系传承传统文化，还将视野投向国际，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光阴流转，在追梦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商务人怀着对书籍的热爱、对文化的信仰，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根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来自于人社部的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飞机落地时，当地机场以水门礼迎接。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记者12号从中国期货行业协会了解到，

0: 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是持续火爆，截止到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接近90亿元，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了3亿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年来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过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过了800家。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来源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安在线。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整个市场是高开高走的，创业板指拉升接近上涨接近了2%哈，那沪指呢上涨0.5%，深成指上涨1.13%。整体来看的话呢，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势还是相当不错的。板块方面，食品饮料板块再度活跃，皇室集团、一鸣食品四连板。那 CPO 概念是震荡拉升，天福通信上涨接近了10%。AR 应用端震荡走强，容积软件是涨停，理工能科涨停，算力租赁板块表现是非常的活跃的，力昂技术涨停，文化传媒板块大幅拉升，像独客文化今天是上涨，也是出现了涨幅达到了14%这样的一个涨幅哈。创新药概念是震荡走高，运腾药业是5天4板。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下跌方面，油气板块震荡走低，通源石油下跌接近了6%。另外呢，贵金属板块震荡调整，小城科技领跌。总体来看的话，今天两市个股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呢超过了2700只。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实时动态。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65.73点，上涨了19.06点，涨幅0.48%。深成指运行在14580.24点，上涨165.89点，涨幅1.15%。创业板指运行在3673.45点，上涨了71.36点，涨幅达到1.98%。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个板块涨得是非常的不错的，就是科创综指哈。这样科技类的板块呢，今天又感觉给人一种卷土重来的这样的一个势头，现在是领涨于大盘的。它比创业板指的涨幅还要大，目前呢是运行在2060.61点，上涨了40.72点，涨幅2.02%。超过2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哈。科创整个这样的一个板块，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其实近期的表现呢，其实在前期的话来说，它上涨的幅度是非常大，中间呢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调整，近期好像又是稳步的处在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哈。今天从整个盘面的表现情况来看，小盘股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是整体优于大盘股的，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小盘股它上涨的动力

0: 力和这样的一个动能呢还是比较足的。另外其实今天深成指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现在的涨幅也是超过了一个点。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应该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说这个关于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我们首先呢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事件的背景。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一是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并确保相关试验资源和条件满足研发验证要求。二是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在此基础上，明确系统在各类场景下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安全要求，并明确最小风险策略的触发和执行要求。三是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四是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
0: 画下安全红线，自动驾驶产业踩稳油门也要把好刹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成联分会秘书长崔树东。你好，崔老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安全要求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并不覆盖大家所熟悉的像自动泊车的功能哈。所以呢，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M 类和 N 类的车辆，那怎样的车型能够达到 L3 L4 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另外呢，为什么不将自动泊车功能覆盖其中呢？
3: 好的，应该说 M 类车型实际上是我们在机动车标准里指的那种载客类的车型，包括我们的家用轿车 MPV、SUV， 还有大客、中客类的车型。而 N 类的话，主要是载货类的车型，包括轻卡、中卡、重卡等这些货运的车辆。应该说，达到 L3 级、L4 级的这种车型，必须系统的在设计运营条件内承担全部的动态的驾驶任务。而像 L3 级的，它允许驾驶员两手离开方向盘，但两眼必须随时接管。L4 级的话是属于不依赖于人类接管备份，而尤其自动泊车，它属于低速的封闭的场景的一个功能，它不承担道路行驶的动态的驾驶任务，它有独立的自己的一个标准，因此不在这次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辅助驾驶标准的由范围所设定。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部强制性的标准？那出台的核心产业背景和

0: 监管的考量是什么呢？
1: 出台时间点我认为是极其合适的。因为现在来看，国内已经有 L3 级的车型，在部分的条件的路面上去上路，高阶的智驾从示范的运行走到了量产的阶段，原来的推荐性的标准，它的约束力相对不强，行业存在的营销炒作、哲学模糊等问题，在监管层面上一定要给行业明确的安全的法规的底线，避免技术的野蛮生长，同时要配合我国牵头推动的联合国全球自动驾驶的法规的同步的推进，国内产业实践目前来看已经成熟，需要以强制性国标厘清安全底线、事故责任，实现技术创新与道路安全之间的良好的平衡。
0: 好，那咱们后面呢来梳理一下标准的要求。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应当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人的水平哈。同时呢，不得对用户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那么为什么要把人类合格专注驾驶人设定为安全的基准线？这个要求在技术落地和实际测验检测当中又怎么来进行实现呢？
1: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把这个合格专注人类驾驶员作为一个基准的标准线，这个是很通俗也大家很容易理解的可共识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安全的标尺。人类驾驶员是在当前道路安全条件的现实参照，代表了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这种风险的水平，避免对自动驾驶提出的超越现实的像零事故啊这种绝对的这种安全，同时杜绝系统安全水平低于这个人类开车的一个情况，兼顾技术可行性与这个公众的这种期待性。在技术的落地与检测方面，这次的标准呢不强制是零事故，而采取是安全档案的论证加三位一体的实验体系的落地，企业要用仿真场地、道路、海量的数据对比系统与合格人类驾驶员之间的事故的风险，规避这个冲突的表现，实现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风险不高于人类。第三方机构依托于配套的国家标准，覆盖国内典型的交通场景，对统计碰撞、险情、避险处理等这些表现做量化的对比表现，不是简单的对标个体司机，而统计意义上达到合格司机的一个风险水平。
0: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日常自动驾驶的功能，它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踩坑。另外呢，这么这一次标准专门规定了系统的激活退出的安全流程，同时呢要求企业多渠道告知用户系统的能力边界和局限性。所以那么在您看来，这些规定能够给普通的使用者带来哪些实在的安全保障，能够规避哪些当下常见的使用误区呢？
1: 的确，我认为这次标准对普通用户带来了多重的实实在在的良好的保护。首先，我觉得是在系统激活退出流程被强制的规范，而且状态标准化，这样的话是 L3 级能够真正被消费者所去有效的一个感知。L3 级强制监督驾驶员的接管能力，避免系统异常时候人机的一个责任的混乱，从功能流程上降低失效的风险。其次，强制车企多渠道的公开能力边界、适用范围、功能局限，不能做模糊宣传。这次的话我们认为对消费者来很好的一个保障，能够避免大量的现实误区。一个是破解 L3 级 L4 级自动驾驶认知的一个缺陷，抑制车企扩大宣传。第二来看，我认为是减少了驾驶员在 L3 级下像一些看手机、睡觉、追剧等危险行为。第三，防止用户在这个允许非适配道路错误开启高阶自动驾驶，当系统超出边界安全，会降低这种驾驶的这个水平退出，然后降低误使用带来的事故的风险的概率。同时，事故溯源的数据被强制的预留，一旦出现事故的责任认定，改变过去的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是清楚的知道功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给消费者带来很好的一个保障。
0: 好，那咱们呢，再从政策的脉络角度来看，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哈，咱们国家是牵头制定了联合自动驾驶系统全球规范法规，正式获批发布了。那么相比全球的通用规则，这一次咱们的国标有哪些贴合国内道路交通环境的特色设计？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我们认为国标的核心框架与我国联合牵头的联合会 ADAS GTR 这个全球法规标准，它实现了一定那个协调，同时它实际上是高于国际的一个标准，针对国内的道路交通本土化的细致的设计，尤其国内道路上非机动车多，行人混行，道路路口的复杂情况，交警的现场指挥的场景比较多，因此国标补充了大量的中国本土化的测试场景，细化了人机交互、用户告知、风险处置，尤其对 L3 级的接管的监控、最小风险的策略提出了更明确的一个约束，试验场景更接近国内的真实状况。它实施我认为带来了很好的影响，对内应该说本土化的规则解决了照搬国际规则带来不匹配国内路况的一个痛点，为国内车企产品指路提供可执行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加强 L3 L4 级的落地。对外，基于国内的实践形式的一个标准方案，可反向支撑我国智驾产品的出海，输出中国自动驾驶的治理的经验，同时国际标准与国内的法规去对齐，降低企业双重合规的成本，兼顾国内安全管理与国际化发展的一个双重平衡的需要。好的。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咱们再从车企角度来看，标准要求车企要建立覆盖设计开发、生产制造部署后运营的安全保障机制，那么在研发验证阶段要开展仿真场地以及道路试验，同时呢要搭建起企业的保障能力检验、安全档案检验、确定性试验相结合的检验检测体系。那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具体的要求会给相关车企的研发流程、成本投入和运营模式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那行业的整体合规门槛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合规门槛实际上是明显的提升的，因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尤其像仿真道路、场地三位一体的这个测试，深刻改变了企业研发成本运营的模式，在研发上。企业不能够仅聚焦于算法的迭代，必须建立全面的安全的档案的论证体系，从前期的设计就要相入安全的防风险的一个管理，上市之后还要连续的监控车辆的运营数据，识别风险，迭代优化 OTA 升级，也要做到安全的一个保证，不再是做完实车测试就结束。从成本端，仿真平台的搭造、海量这个数据的验证，然后安全团队、第三方的测试，都实际上提高了合规的投入。单款高阶自动驾驶成本，明显的一个提升。在运营方式上，车企责任延伸到全生命周期，必须建立后售后的一个安全的监控、召回的处理的机制。航空业合规门槛的明显提升，对这些缺乏资金、缺乏完整验证能力的中小方案解决商，压力相增大。行业向具备安全站的技术、数据闭环能力的头部企业集中，倒逼产业链从比拼硬件参数向安全验证体系的全面竞争水平的提升。好的。
0: 好，崔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的热点前接触啊，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车的话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呢，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3964.77点，上涨了18.10点，涨幅是0.46%。深成指运行在14571.57点，上涨157.01点，涨幅0.09%。创业板指运行在3677.04点，上涨74.95点，涨幅2.0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轻声吟。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0: 是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那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手机广告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另外呢，还有金广股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那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手机广告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前不久呢，安徽黄山的一位老人啊，在拍照的时候啊，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呢，也是引来了热议。视频显示呢，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瞬间铺满屏幕，那短短半分钟啊，就跳转了20多次。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非常小，而且非常的隐蔽，老人操作下频频误触，不仅没能拍下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当中下载了多款陌生的软件。那除了此类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呢，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以诱导跳转的隐身式的广告呢，也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此前我们都知道哈，工信部发布了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然而有些软件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权益。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为了数字牛皮癣，那想根治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的消费者又该如何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4: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3: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5: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他那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3: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6: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3: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 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7: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也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3: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8: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3: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8: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3: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9: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3: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9: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加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 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 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2，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的我们的热点话题关注了现在手机广告这样。

很多广告，而自己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关，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软件啊，或者是朋友发来的一些小程序啊，其实它可能都是有一个恶意下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现在可能官方也是在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从自身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也是少下载一些，就是说我们平时所用不到的这样的一些广告啊、软件啊、小程序啊，小下载的话呢，可能会避免这样的一些广告的弹出。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实时运行动态。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市场呢呈现出了高开高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虽然说这个大盘股上涨的幅度不大，但目前来看呢，还整体来看它都是一个红盘的一个情况。好，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64.66点，上涨了17.98点，涨幅0.46%。深成指运行在14530.36点，上涨115.40点，涨幅0.8%。创业板指运行在3658.87点，上涨56.79点，涨幅1.63%。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0: 来自于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老师，你好，白老师。我们看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应该来说整个市场呢，其实昨天是出现了反弹，那今天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大家可能会说这个量能没有上来哈，很多资金呢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方向。下半年 A 股的投资图谱呢也是慢慢的逐渐的浮现出来了，所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您觉得怎么来看待它呢？
1: 目前我们看到早间的这个科技啊，受到晚间美股包括日韩的修复啊，形成了一条明显的这个高开向上的这个节奏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体的这个消费话也会成一定的这个跷跷板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成交量还没有明显出现大幅放大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不排除说啊，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存量博弈的这个状态在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早间开盘啊所看到的这个迹象。那么从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整体的这个双创啊，因为各界这个反弹早间都是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这个跳空的这个节奏，那么这里的话，我觉得在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方向选择的过程当中啊，关注一下科技这一段能不能开启向上的进一步的一个修复啊，但是还是要谨防这个位置。我们说，成交量包括说整体的这个多方力量的一个承接情况啊，还是先要等到方向确立之后，那么再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包括这个科创五零啊也是一样。那目前早间也是有一个。高开之后的一个向上的这个动作啊，那么现在还是要先做一定的这个观察。从指数的这个运行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有科技的这个加持，包括我们也看到早间金融三剑客当中的这个证券啊，也有一个向上修复的这个动作，所以主板现在小幅高开之后啊，来到了年线附近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时候重点去关注一下啊，目前在年线的这个方向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这个突破啊。那么整体从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一波超跌反弹相对比较顺利的这一段的这个流畅的这个上涨，实际上已经啊这个结束了。那么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进入到一定的震荡，以及说方向的这个选择上啊，所以我觉得目前短线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在交易层面可以耐心等一等啊，等到整个这个方向相对明朗了之后，那么再去做一定的这个抉择啊，都还是来得及的啊，不然的话还是要谨防啊，在这个位置科技会不会早间一波冲高之后会不会有回落啊这个迹象。那么目前因为整体的这个多方的这个量能啊，我觉得还没有啊比较明显的这个释放啊，所以从操作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不妨等一等。那么从盘面的这个板块角度来说的话，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科技，实际上在低位的这个食品饮料啊，我们也会发现啊，这个有一些在做这个超跌反弹和延续性的这个修复。那么核心原因啊，我们觉得一方面股价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连续的这个超跌啊，跌幅比较大。那么另一方面啊，在最近公布的一些中报的这个预告过程当中啊，虽然一些企业我们看到有一个大幅亏损的这个状态啊，或者是说有部分出现这个扭亏为盈啊，但是整体的这个股价角度来讲的话，并没有再度受到业绩的这个负面这个影响再往下走，反而有一个企稳向上的迹象啊，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在整体的这个食品饮料行业当中啊，那么不排除说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股价向上这个修复的这个迹象啊，所以呢，接下去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一些机会啊，相对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还是要结合当下整体的，第一个是方向选择，第二个可能还要关注一下啊，目前的一些业绩的一些表现情况，对。
0: 好，白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和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就是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仅要 单纯的看它的趋势，还是要看一下它的业绩的表现情况。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报表啊，还有的这个净纯净利润啊等等，都是我们所要参考到位的。所以呢，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说，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整个市场呢，确实我们看到。

0: 啊，它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从量能的角度来说的话，量能似乎没有跟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971财富小故事。
3: 1867年，美国人约瑟夫·格里登是一家牧场的牧童，因为喜欢看书，经常是把羊放在外面，就自顾自地躲在一旁看书了。没人管的羊群有时就会撞倒圈着的木桩和栅栏，跑到附近田里偷吃庄稼。牧场主对这事儿十分恼怒，威胁说，如果再有这种事儿发生，就要格里登卷铺盖回家。约瑟夫·格里登是个用心的人，他仔细地观察了羊群跑出去的线路，发现凡是长满尖刺的蔷薇丛的地方，几乎没有羊群跑出去。于是，一个想法浮上心头：要是把放牧的片区都种上蔷薇，不就能把羊群给圈住了吗？不过转念又一想，种蔷薇还得等到它长成荆棘丛才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对了，我何不用细铁丝做成带刺儿的网呢？说干就干，格里登把细铁丝剪成了5厘米长的小段，然后缠在了铁丝栅栏上，并将细铁丝的末端剪成尖刺儿，这种铁丝制成的网果然把羊群给拦在了网里。格里登的这项发明被富有商业头脑的牧场主看中了，牧场主和格里登合伙开设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新的放牧栅栏。产品上市以后，订单纷至沓来，生意很是红火。格里登又申请了专利，17年保护期到期的时候，他的财产多到11个会计师算了一年都没算清楚准确数目。
4: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 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复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广德市人民医院周淑梅，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脑出血的科学护理。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周淑梅，本科学历，主管护师，广德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20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质护理先进个人、十佳护士、优秀护士长等荣誉称号。
6: 脑出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发的出血，属于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病，也是脑卒中里病情最凶险、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种类型。脑出血的救治与护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与康复质量。今天我们将围绕脑出血的病因、症状、紧急处理、住院护理、居家康复四大核心内容，为大家带来全面、实用、易懂的科学护理指南，守护家人健康。那么首先请您科普脑出血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是什么？
8: 好的，脑出血的核心病因是脑部血管长期受损，血压剧烈波动，其中高血压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病因，占比60%到70%。其他病因还包括脑血管畸形、颅内动脉瘤、淀粉样脑血管病、血液系统疾病以及抗凝或溶栓治疗等等。发病机制十分明确，长期高血压会使脑内小动脉逐渐硬化，发生玻璃样变，血管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当遇到情绪激动、用力排便、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等诱因时，血压会骤然升高，血管薄弱处无法承受压力而破裂，血液在脑内形成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进而引发肢体、语言、意识等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
6: 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危险因素，控制血压就是预防脑出血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脑出血在临床上如何分型，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8: 脑出血按出血部位可分为5类，基底节区出血、脑叶出血、脑干出血、小脑出血和脑室出血。其中基底节区出血最常见，占比50%到60%。不同部位的出血临床表现与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显著。脑出血的典型症状辨识度 极高，以及突发剧烈胀痛或炸裂样的头痛、喷射性的呕吐为核心表现，这是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典型表现。同时可伴有肢体偏瘫、言语障碍、失语或吐字不清，意识障碍可能有嗜睡、昏迷，甚至是昏迷，昏睡甚至是昏迷，还有可能出现瞳孔异常，单侧瞳孔散大或缩小，对光反射迟钝等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抽搐、颈项强直，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那么就需第一时间警惕是否脑出血。
6: 接下来请您科普 如果身边有人突发脑出血，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8: 突发脑出血，急救护理刻不容缓，一定要做好以下五件事。第一，立即拨打120，清晰说明患者症状和详细地址，等待专业救援，切勿随意搬动患者。第二，保持正确体位，让患者健侧在下，患侧在上，侧卧，解开衣领、腰带，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第三，禁止喂食喂水，患者可能吞咽功能受损，喂食喂水易导致误吸、呛咳，加重病情。第四，避免晃动头部，不要去摇晃患者、掐人中，减少头部的一个晃动，防止出血量增加。第五，准确记录发病时间，为医生判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6: 当患

患者送到医院后，急性期住院护理是救命的关键。那么请问您这一阶段的护理核心是什么？具体要做好哪些工作？脑出血急性期病情变化快，救治核心原则是稳定生命体征，控制颅内压，预防并发症，为后续康复打下基础。此阶段医生主导治疗，护士与家属配合护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病情观察， 重点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如患者由清醒转为嗜睡、昏睡甚至昏迷的变化。

如果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 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 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吸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 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 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级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滴数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进食进水。 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 DND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座位或半卧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需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 留置胃管鼻饲，鼻室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重点防范五大并发症：一是肺部感染，轻型者鼓励自主咳痰；一是不轻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 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古龙突触电减压垫，每2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肾静脉血栓，病情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 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不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尿道口2次，定期更换尿管与里衣纽带。出现尿液浑浊、血尿及时送检，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 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避免抓挠手术切口，谨记红肿流脓。留置引流罐的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测老师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 病情稳定后，护理的重心转向康复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分阶段开展。肌力0到1级的做被动训练，协助肢体屈伸、旋转、按摩，20到30分钟每次，一日2到3次。肌力2到3级的做主动训练，鼓励自主抬手、抬腿、翻身、坐起，坐稳后逐步过渡到站立、行走，要纠正偏瘫步态。 同时训练抓握、穿衣、吃饭等精细动作，逐步恢复自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施予者

0: 从简单发音单字开始，可以借助图片辅助，言语含糊的练习缓慢朗读，重点重复发音。认知功能训练，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流制，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语言障碍已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安全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鞋，要注意防跌倒。感觉障碍者禁用热水袋、电热毯，防烫伤。吞咽困难者缓慢进食，要防误吸。
1: 患者出院回家后，居家护理该如何开展才能巩固康复，防止复发？
0: 出院不代表护理结束，居家护理是促康复、稳病情、防复发的关键，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第一，居家环境准备，安全护理上，地面要干燥清洁，清除积水杂物，走廊啊、卫生间可以安装扶手，床头可以放呼叫铃，家具可以要无尖锐外露，有癫痫的患者房间可以铺软垫，患者起身时要遵循平躺30秒、坐起30秒、站立30秒再行走的原则，防体位性低血压摔倒。环境上要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室温22到24摄氏度，湿度在50%到60%。便利设施上，常用物品要放得伸手可及，配备轮椅、助行器、防滑垫等辅助器具。第二，居家病情监测，每日晨起、睡前监测血压并记录，如血压持续超大于160到100毫米汞柱或波动比较大，要及时就医。出现嗜睡、意识模糊、肢体无力加重、言语不清，要立即就医。体温大于38.5摄氏度，咳嗽、呼吸困难、头痛、频繁呕吐，要及时就医。家属可以制作记录表，记录每日的日常血压、体温、饮食、康复情况，复诊时供医生参考。第三，居家生活照料，戒烟戒酒，饮食坚持低盐，每日小于等于3克，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少食多餐，每日饮水要大于等于1500毫升。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的要遵医嘱进行调整。蛋白质要优选鸡蛋、牛奶、鱼肉、豆制品，急性期每日以1.0到1.5千克每体重，康复期以1.2到1.8克每千克体重，忌食动物内脏、肥肉，要多食蔬果、粗粮。吞咽困难者继续稠厚饮食，鼻塞者做好口腔护理，定期更换。个人卫生上，协助洗漱、洗澡，偏瘫者洗澡要有人陪同。卧床者每日给予擦洗、换衣、清洁口腔。排便上，留置尿管的继续做好尿道口的清洁，尽早拔管。要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避免用力，必要时用缓泄剂。休息上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不激动、不熬夜，侧卧、仰卧或者是健侧卧位，床头适当抬高。第四，居家康复训练，参考医院方案制定计划。每日总训练30到60分钟，分2到3次进行，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内容包括肢体被动、主动、精细动作、语言发音、认知训练。训练前要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如出现感冒、血压高，要暂停。训练时要穿防滑鞋，衣裤长短要适宜，避免空腹或餐后1小时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记录训练的效果，复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方案。第五，居家用药与定期复查，用药要严格遵医嘱，降压药按时按量，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可以用分药盒分装药物，避免漏服错服，药物储存在阴凉高脏干燥的地方，要注意检查有效期，避免过期。出院后1个月内首次进行复诊，后续1、3、6、12个月进行定期复查，病情变化随时就医。复诊时要携带病历、检查报告、用药清单以及监测记录，按需复查，投入 CD 或磁共振、血脂、肝肾功能等项目。
1: 节目最后，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脑出血护理是急性期救急、住院期保命、恢复期康复、长期防复发的系统工程。住院期以保生命、防并发症为核心，居家期以促康复、稳病情为重点。全程谨遵循医嘱为纲，细节为要，专业护理与人文关怀并重。医护人员持续提供专业指导，家属则耐心陪伴，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帮助树立康复的信心，助力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生命体征监测中，血压管控是重中之重，需平稳控制在合理范围，切忌骤升骤降，避免过高诱发脑出血，过低脑灌注不足。同时每日监测体温，区分中枢性高热与感染性发热。另外还需要定期用蛙田饮水实验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记录患者的肢体肌力、语言功能。期间若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烦躁不安、急性的意识的急剧恶化，要立即告知医生，这是颅内压增高或再出血的危险信号。第二，卧床与体位护理。急性期必须绝对卧床，避免不必要的搬动、翻身、进食等均需协助，严禁自行坐起或下床。无特殊禁忌的情况，床头抬高15到30度，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意识不清或吞咽困难者，尽量侧卧，及时清除口鼻分泌物。偏瘫患者要保持肢体功能位，预防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同时保持环境安静，减少探视，避免情绪激动诱发再出血。第三，呼吸道的护理，给予吸氧，维持血氧正常，随时清理口鼻分泌物，保持气道通畅。长期卧床意识不清者，以痰液淤积，要定时翻身拍背，可以用空心掌从下往上，从外向内扣背，促进排痰，必要时行雾化吸入。气管插管或切开患者，严格无菌操作，保持气道湿润通畅，及时清理分泌物，预防坠积性肺炎。第四，用药护理，遵医嘱准确使用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等药物。甘露醇作为脱水降颅压的首选药，250毫升的需要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进滴完成，以达到用药效果。同时要观察药液有无外渗、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异常。静脉用降压药要严格控制滴数以及监测血压，全程观察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第五，饮食与营养护理，急性期遵医嘱进食进水，病情稳定后24到48小时评估吞咽功能再进食。吞咽正常者，给予低盐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少食多餐，多饮水，适当进食膳食纤维，预防便秘。吞咽困难者，食用稠厚饮食，取座位或半卧位缓慢进食，避免进食流质，必要时可在食物中加入增稠剂。意识不清、吞咽障碍严重者，留置胃管鼻饲，鼻饲液的温度38到40度，每次小于等于200毫升，每天4到6次。鼻饲后保持床头抬高30到45度，至少30分钟，防止反流误吸。第六，并发症预防与护理，重点防范五大并发症。一是肺部感染，清醒者鼓励自主咳痰，意识不清者定时翻身抠背，配合雾化吸痰。出现咳嗽发热的，及时送检痰液，遵医嘱使用抗生素。二是压力性损伤，使用气垫床、骨笼突触垫、减压垫，每2小时翻身，翻身时避免拖拉拽，保持床单位的平整干燥。三是肾静脉血栓，病情允许时尽早协助肢体被动活动，如按摩下肢、屈伸、膝踝，每次15到20分钟，一天2到3次。必要时给予气压治疗，穿弹力袜。要注意观察下肢有无肿胀、疼痛、皮温升高，有异常及时行血管超声。四是泌尿系统感染，留置尿管者每日清洁尿道口2次，定期更换尿管与里应纽带。出现尿液浑浊、血尿，及时送检。病情稳定，尽早拔管。第五是便秘，多食膳食纤维，多喝水，可顺时针按摩腹部，必要时使用缓泻剂，严禁用力排便。第七，手术患者有伤口或与管道，要做好伤口与管道护理，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渗液，如敷尿浸湿，及时更换。 避免抓挠手术切口，摒弃红肿牛脓。留置引流管的要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扭曲受压。高度要高于侧老师平面10到15厘米。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颜色、量及性状，有异常及时报告。第八，康复护理。病情稳定后，护理的重心转向康复训练。肢体功能训练分阶段开展，建议0到1级的做被动训练，协助肢体屈伸、旋转、按摩，20到30分钟每次，1日2到3次。建议2到3级的做主动训练，鼓励自主抬手、抬腿、翻身、坐起，坐稳后逐步过渡到站立、行走，要纠正偏瘫步态。同时训练抓握、穿衣、吃饭等精细动作，逐步恢复自理能力。语言功能训练，失语者从简单发音单字开始，可以借助图片辅助。言语含糊者练习缓慢朗读，重点重复发音。认知功能训练，通过记录电话号码、拼图，简单的计算，改善记忆力与反应力。吞咽功能训练，从空咽、吞咽温水开始，逐步过渡到半流制，配合吞咽康复训练，恢复进食能力。第九，心理护理。患者因瘫痪、语言障碍已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医护以及家属要及时疏导，多关心安慰患者，分享康复案例，增强患者信心，必要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安全护理。烦躁、意识不清的患者要使用床栏，必要时给予约束，要注意防坠床、防拔管。恢复期活动有人陪同，地面要干燥，穿防滑。

0: 中老年人、高血压患者要定期体检，控制血压血脂，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来远离脑出血。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董成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癌治疗的现代策略与患者关怀，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董成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7年，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擅长呼吸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些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胸腔穿刺、气管镜、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等操作。
8: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肺癌有哪些主要类型，不同类型在治疗策略上有何区别。
9: 肺癌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又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等亚型。肺癌的具体分型需通过病理检查确定，不同类型在治疗方案和预后上存在差异。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的15%，其恶性程度高，生长迅速，早期就容易发生广泛转移。该类型与吸烟有极强的关联性，由于发现时多为晚期，手术治疗机会较少，治疗以全身性治疗为主，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通过采用化学治疗联合胸部放射治疗的综合模式，常用化疗方案包括含依托泊苷注射液和顺铂注射液，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则以化疗为主，可联合免疫治疗，如阿替丽珠单抗注射液以延长生存期。小细胞肺癌对初始治疗敏感，但容易复发，后续治疗选择相对有限。腺癌

0: 是非小细胞肺癌中最常见的亚型，约占40%，多见于非吸烟人群。肿瘤起源于支气管黏膜的腺体细胞，常见于肺外周部位，早期可能无症状，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可有咳嗽、卡血、胸痛等症状。CT 可见肺部边缘部的结节或肿块，部分病例存在 EGFR、ALK 等驱动基因突变，可针对性使用吉非替尼、克唑替尼等靶向药物。鳞状细胞癌占非小细胞肺癌的25%至30%，与吸烟关系密切，好发于主支气管和断支气管，病理特征为角化株和细胞尖巧形成，易引起支气管阻塞导致肺不张。常见症状包括持续性咳嗽、反复肺炎和痰中带血，晚期可能出现上腔静脉综合症。治疗上，早期患者以手术切除为主，如肺叶切除术或全肺切除术。对于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治疗方案包括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针对具有特定基因突变的肿瘤，如 EGFR 突变可使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奥克融合可使用克唑替尼。免疫治疗则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常用药物如帕布利珠单抗。注射液，大细胞癌属于未分化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10%以下，转移较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其他罕见类型还包括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等少见亚型，合计占比不足5%。腺鳞癌同时具有腺癌和鳞癌特征，肉瘤样癌含有肉瘤样梭形细胞成分，泪癌属于低度恶性肿瘤。这些类型临床表现各异，确诊依赖免疫组化等特殊检查，治疗需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综合方案。
1: 早期肺癌有哪些症状？如何通过体检实现早期发现？
0: 肺癌早期可以通过一些症状来看出，比如胸痛、咳血、杵状子、咳嗽、发热以及身体消瘦等等。一般早期的症状不太明显，会通过体检看出来。一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术来延长存活时间。如果病情加重，就需要多种方法来治疗。不管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只要早期发现，那么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比如说肺癌，它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其实它早期是有症状的，只是不明显而已。肺癌的早期症状有胸痛，有的人胸痛的情况比较轻，有的人比较重。咳血，当肿瘤细胞侵犯了支气管的黏膜，患者会出现咳血的情况，只是偶尔的情况，所以患者一般不放在心上，更想不到去医院检查。杵状子，早期的时候，指与指的底节都会变得肥大，指甲也会凸起变弯，有疼痛的感觉。咳嗽，患者会有阵发性刺激性干咳，喝了药也不管用，尤其是吸烟的病人，当咳嗽程度加重，咳嗽的性质改变的时候，就要有所警惕，以免得肺癌。发热，肺癌的首次的发热分为两种，一种是眼性发热，体温会在38摄氏度左右；一种是癌性发热，就算服用抗生素也无效，需要吃退热药物，身体会有消瘦。当患者得了肺癌以后，食欲会减退，整个人也逐渐消瘦，体重下降。肺癌的早期的时候，一般症状不多，而且像咳嗽、咳痰、卡血、胸痛等症状很少，就是一些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所以不易发现。一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异常，然后进行胸部的 CT 或者肿瘤标记物来发现。而且它分为中央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一般中央型肺癌的症状出现的比较早，会有咳嗽、胸部不适的情况，治疗上也会比较及时。一般周围型肺癌症状的出现比较晚，会累积胸膜，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胸膜的病变，产生胸腔积液。
1: 肺癌的诊断需要做哪些检查？
0: 一般情况下，肺癌需要做 CT 检查， 支气管镜检查、活体组织检查来确诊。具体分析如下 ：CT 检查，该项检查能明显观察到肺部是否病变，比如出现肺部阴影、表面凹凸不平、周围毛刺、分叶等。CT 检查具有图像清晰、操作简便、误差低等优势，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诊断肺癌的方法。支气管镜检查，该项检查是将一根细长的支气管镜通过口腔或鼻腔深入下呼吸道，以此观察支气管是否异常。很多肺部疾病都需要支气管镜检查来确诊，比如肺炎、肺部肿瘤等。活体组织检查，该项检查是通过对患者身体的穿刺、前取、切取等方式取出可能的病变组织，并可以对此进行病理学检查，以确诊是否患有肺癌。除上述检查外，还有其他检查，比如核磁共振。做以上医学检查时，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做检查之前要保持心态平和，过于紧张、焦虑多可能影响结果。
1: 肺癌的分期系统是怎样的？不同分期对应的治疗方案有何不同？
0: 肺癌分期主要根据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及远处扩散程度，采用 TNM 系统分期，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TNM 系统是肺癌分期的国际标准 ，T 代表原发肿瘤的大小和局部侵犯范围 ，N 表示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M 指远处转移 ，T1 到 T4 描述肿瘤从微小到侵犯邻近器官的进展 ，M0 到 M3 反映淋巴结转移从无到广泛 ，M0 到 M1 区分有无远处转移。临床医生通过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综合评估这三项指标。一期属于早期肺癌，肿瘤局限于肺内未侵犯淋巴结 ，1A 期肿瘤直径小于等于三厘米 ，1B 期三到四厘米，此阶段手术切除治愈率较高，五年生存率可达60%到80%。常见术式为肺叶切除术或切形切除术，术后通常无需辅助化疗。二期肿瘤可能侵犯胸膜或主支气管，或带有同侧肺门淋巴结转移。二 A 期肿瘤四到五厘米，二 B 期。5到7厘米或存在局部侵犯，治疗方案以手术为主，术后需结合化疗。此阶段五年生存率约为40%到50%，肿瘤分化程度影响预后。三期已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或局部广泛浸润，分为三 A 和三 B 期。三 A 期可考虑手术联合放化疗，三 B 期多采用根治性同步放化疗，部分患者可接受免疫治疗，五年生存率约15%至30%。肿瘤侵犯大血管或气管时，需多学科会诊。自期存在远处转移，如脑、骨、肝等器官，以全身治疗为主。靶向治疗使用于驱动基因突变患者，无突变者采用韩博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此阶段以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生活质量为目标，中位生存期约8到12个月。个别靶向治疗患者可超过三年。
1: 手术治疗肺癌有哪些方式？
0: 肺部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而肺癌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疾病，严重还会威胁到生命。因此，一旦发现患有肺癌时，一定要及时手术治疗。局部切除术，肺癌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肺部肿瘤疾病，对于这种疾病，在治疗上最好是选择手术治疗，如局部切除术。这种手术主要是对楔形癌块进行切除和肺段切除。这种手术切除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些体积较小的原发癌或年老体弱者、肺功能差及癌分化恶性度比较低的患者，在治疗上都可通过医生建议进行肺局部切除术、肺叶切除术。肺癌主要是肺叶上出现了恶性肿瘤了，因此对于这种疾病还可以选择肺叶切除的手术来进行治疗。这种手术方法主要是针对孤立性周围性肺癌，因为肺叶切除只能在一个肺叶内进行，而且肺叶上不能有明显的淋巴水肿。如果癌症涉及两个肺叶或中间支气管部位，可以通过切除上肺叶 或下肺进行治疗。

0: 鸟，嗅状被叶切除，嗅状被叶切除也是肺癌手术中常见的一种手术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常用于右肺上中叶的肺癌。如果肿瘤位于支气管部位，并涉及支气管口叶开口处，也可以采取嗅状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如果肺癌发病较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整个肺部，通过上面那些手术都不可以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就需要进行全肺切除。不过，对于这种手术方法，还是需要谨慎重采用。隆突切除和重建术，如果患有严重肺癌，肿瘤已经超过支气管部位，甚至已经累及隆突或气管侧壁，但没有超过2厘米时，可选择隆突切除或重建术，甚至嗅拭全肺切除。当然，如果可以保留一扇肺叶时，一定要尽量保留。
1: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先进的放疗技术？
0: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具有控制局部肿瘤生长、缓解症状及辅助手术提升治愈概率等作用，主要包括根治性放疗、姑息性放疗、术前新辅助放疗和术后辅助放疗等方式。根治性放疗使用于无法手术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高精度放射线照射肿瘤靶区，达到消灭癌细胞的目的。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可对肿瘤病灶进行单次高质量照射，在保留肺功能的同时实现局部控制。对于心肺功能差或高龄不宜手术的患者，该治疗能获得与手术相近的生存获益。治疗期间需定期复查影像学，评估肿瘤退缩情况。姑息性放疗针对晚期肺癌骨转移引起的剧烈疼痛、脑转移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或者气道阻塞引发的呼吸困难，通过低剂量放射治疗，可有效缩小转移灶体积，减轻患者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对脊髓转移患者，还能预防病理性骨折和脊髓压迫等严重并发症。术前新辅助放疗用于局部晚期肺癌患者，旨在缩小肿瘤体积并清除微转移灶。经放疗后，肿瘤边界更清晰，可提高手术完全切除率，降低术中剥散风险。该方案常与含铂类药物化疗、术后辅助放疗使用于手术切除不彻底或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者，通过清除残留癌细胞，降低局部复发概率。调强放疗技术能精准避开周围正常组织如食管和脊髓，减少放射性肺炎和食管炎的发生风险。治疗通常在术后4到6周开始，需根据病理分期确定照射范围，联合免疫治疗、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可产生远隔效应，通过释放肿瘤抗原激活全身免疫反应。该反应对 PD-L1 高表的晚期肺癌患者尤为有效，能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但可能引发免疫相关性肺炎，需密切监测炎症指标情变化。
1: 化疗对肺癌治疗的效果如何？常见的副作用及应对措施有哪些？
0: 肺癌化疗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肿瘤类型、分期、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化疗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缓解症状，但可能伴随恶心、脱发等副作用。非小细胞肺癌对化疗的敏感性低于小细胞肺癌，早期患者术后辅助化疗可降低复发概率，中晚期患者化疗可延长生存期。常用方案含铂类药物联合紫杉醇、吉西他滨等，客观缓解率在部分患者中可达较高水平。小细胞肺癌对化疗高度敏感，依托泊苷联合顺铂的一线方案，可使多数患者肿瘤缩小，但容易复发转移。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提升部分患者的生存获益，需根据 PD-L1 表达等生物标志物筛选选用人群。化疗常见副作用包括骨髓抑制导致的贫血、感染风险增加、消化道反应如呕吐、腹泻，以及周围神经病变。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生白粉可降低部分不良反应。连老年患者或合并心肺疾病者，需调整剂量，体能状态评分较差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标准方案。基因检测指导的靶向治疗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疗效更优，化疗更多作为耐药后的选择。 化疗期间需保证高蛋白饮食，如鱼肉蛋奶，适量补充维生素 B 族，缓解神经毒性，每日监测体温，预防感染，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治疗后每3个月复查胸部 CT 评估疗效，出现持续咳嗽加重或骨痛需警惕进展，建议与主治医生保持沟通，根据个体反应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1: 靶向治疗是如何改变肺癌治疗格局的？
0: 肺癌靶向治疗是通过药物特异性作用与肿瘤细胞的分子靶点，抑制癌细胞生长或促进其死亡的精准治疗方法。靶向治疗主要使用于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常见的治疗靶点包括 EGFR、ALK、ROS1 等。靶向药物通过识别癌细胞表面的特定蛋白或基因突变位点，阻断肿瘤生长信号通路。例如，EGFR 抑制剂可竞争性结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干扰癌细胞增殖；ALK 抑制剂则能抑制腱病性淋巴瘤激酶融合蛋白的异常活化。这类药物对正常细胞影响较小，较传统化疗更具针对性。靶向治疗需通过基因检测确认突变内显后使用。约50%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存在 EGFR 敏感突变，此类患者使用吉非替尼片、奥西替尼片等药物效果显著。ALK 阳性患者可使用克佐替尼胶囊等药物，罗斯万重排患者则适合恩曲替尼胶囊治疗。相比化疗，靶向药物具有更高的肿瘤抑制率和更低的全身毒性，常用口服给药方式提升治疗便利性。部分药物能穿透血脑屏障，控制脑转移灶，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明显，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可延长数月到数年。靶向治疗可能出现获得性滥药，如 EGFR、TG90M 突变导致一代药物失效，此时需要更换3代药物或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动态基因检测可及时发现耐药机制，部分患者可通过试管使用不同代际靶向药物延长生存期。靶向药物可与放疗、免疫治疗等手段协同应用，因对伐株、单抗、注射液联合厄洛替尼可延缓耐药发生，阿法替尼与局部放疗联用能提升局部控制率，但联合方案可能增加不良反应，需严格监测间质性肺炎等并发症。接受靶向治疗期间，应定期复查胸部 CT 和肿瘤标志物，观察皮疹、腹泻等药物不良反应，避免食用西柚等影响药物代谢的食物，保持口腔清洁，预防黏膜炎，出现呼吸困难或持续发热，需立即就医。治疗过程中建议通过营养支持维持体重，适当进行低强度运动，改善心肺功能。
1: 请您科普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如何？
0: 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体情况和肿瘤特征。这种治疗方式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癌细胞，对部分患者能显著延长生存期，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免疫治疗在不同类型肺癌中表现差异明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部分人肿瘤明显缩小，甚至长期稳定。其中某些亚型对免疫治疗反应更好，治疗效果相对持久。而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免疫治疗时，效果通常较为有限，需结合其他治疗手段。肿瘤的分子特征直接影响免疫治疗效果，存在特定基因改变的患者，免疫治疗效果可能不理想。临床上通常会先进行 PD-L1 检测，根据结果判断是否适合免疫治疗。没有这些基因改变的患者更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疾病发展阶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早期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时，治疗效果通常优于晚期患者。肿瘤负荷较小的患者，免疫系统更容易发挥作用。对于已经发生广泛转移的患者，

0: 如果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可能需要谨慎选择治疗方案。医生会评估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权衡治疗利弊。既往治疗经历会影响免疫治疗效果，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患者，免疫治疗可能取得较好效果，而经过多线治疗后的患者，肿瘤可能对免疫治疗产生抵抗。部分患者结合放疗或化疗后能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需要特别关注。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免疫相关副作用，如皮疹、腹泻或肺炎等，这些反应多数可控，但这时需要及时干预，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家。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侯振鹏，
7: 哎，
6: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7: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6: 啊，
7: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6: 哎呀，
7: 啊，
6: 居然能不坐过站？
7: 哎，坐过站那是缺心眼儿。
6: 我坐过站了，
7: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6: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7: 啊，
6: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7: 是那样吗？
6: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7: 嗯，
6: 一按这小喇叭，
7: 哎。
6: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7: 这不挺清楚的吗？
6: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7: 啊。
6: 来，张老，来了，干张老，往里走了啊。来，靠边了，往里走了，张娘，靠边了，干张了，来，看车了吗？来了。看车了，靠边了啊！
7: 哎，哈哈，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6: 啊。
7: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6: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7: 商业街呀。
6: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7: 啊。
6: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7: 对，
6: 没有这三个字啊，
7: 不可能。
6: 来，小张没有了啊？
7: 哟，
6: 来，小张了，刷卡了，换了王景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王景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7: 哎，嗨。

0: 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1: 这人多也合适。
0: 这是为什么呀？
1: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0: 哎，
1: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0: 这是干嘛呀？
1: 闭眼
0: 啊，
1: 一会儿一睁眼，
0: 哎，
1: 哎，
0: 啊，
1: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0: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1: 啊，
0: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1: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0: 哦。
1: 您要是个老外，
0: 嗯，
1: 还真得留点神。
0: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1: 一到这个英语
0: 啊
1: 英文
0: 对
1: 报出那站名来，
0: 嗯，
1: 还是中文呀、啊、
0: 是那样吗？
1: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0: 哎呵，哎呦，这也搭着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1: 啊。
0: 嗯，
1: 下回啊，
0: 嗯、
1: 啊，要是不好翻译，
0: 对，
1: 你这么报
0: 啊？怎么报啊
1: ？The next station is
0: 这回呢？
1: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哎！
0: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1: 啊，
0: 要我说，你这上的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1: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0: 啊。
1: 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0: 是啊。
1: 嚯、哦！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
0: 哦。
1: 嘿，就他这个儿。
0: 怎么着？
1: 哎
0: 啊，
1: 比我还高一点、哎。
0: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1: 我1.87米呀、啊哎。
0: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87米，你他这样1.87米，
1: 甭管。
0: 嗯。
1: 背个大书包。
0: 哦。
1: 长1米，宽1.5米。
0: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1: 听着耳机
0: 哦，
1: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0: 那得什么样啊？
1: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哦，小伙子没理会，哟，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

0: 往哪儿踹呢？这脚！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
1: 后边
0: 坐我们，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
0: 哎，
1: 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
1: 啊！
0: 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
0: 哎，
1: 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
0: 哎，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
0: 嗯，
1: 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
1: 啊！
0: 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
0: 嗯嗯。
1: 我拿那塑料袋啊、
0: 哎，
1: 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
0: 嗯，
1: 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0: 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
0: 啊，
1: 旁边站一老太太
0: 啊，
1: 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哟，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她诚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啊，您过来。
0: 哎，
1: 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诚心让她听见呀。
0: 你这做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
0: 啊、
1: 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盹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
0: 啊，
1: 妈妈呀！
0: 呵，
1: 嗨，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哎、我媳妇你也说相声好呢
0: 啊, 啊，
1: 媳妇，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
0: 啊、
1: 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
0: 啊？
1: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那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
0: 啊、
1: 我都坐过4站了。
0: 哎，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
0: 嗯，
1: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0: 啊，
1: 15-16个乘客，
0: 哦，
1: 40-50个乞讨的，
0: 3个人要一个人，嗯。
1: 单出头，
0: 哎呦，
1: 2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哎、
1: 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嗯嗯。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
1: 我
0: 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
0: 啊？
1: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
1: 啊？
0: 有500
1: 啊？
0: 5万，嚯，有5万的，啊、
1: 这有5万的是吧？
0: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1: 5万啊，五万，
0: 对，
1: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0: 嗯，
1: 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0: 他们挣2万块钱，
1: 你能挣2万吗？
0: 我挣不了2万。
1: 再说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
0: 嗯，
1: 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
0: 嗯，
1: 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哎！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0: 哎，那警察来了
1: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暗恋了10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这。
1: 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快点走，快点走！哇，
2: 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
1: 哎呀！哎呦！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
0: 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逃正。哦，
1: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0: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
1: 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3: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3: 停停，
1: 不要走。停停，
3: 不要走。
1: 停停，
0: 不要走。 上车，
1: 好的呀。哎呀，哎呀，哎呀，还是躺平骑车。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1: 蛮高级的呢。哎，二
0: 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0: 对，
3: 学车你坐前面喽。
1: 哦，哎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0: 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1: 老伴加油！
4: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嗯。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1: 哎，老伴呀，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4: 系好了呀。
1: 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
0: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哦，系牢了。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
1: 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挡，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4: 讲的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1: 一踩离合。
4: 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3: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什么悲欢？你不会听他，你自己想。嗯，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挡，
1: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 挂挡，加油！谢谢
4: 教练。我说加油，我会努力的，耶！
0: 踩油门！
4: 哦，
0: 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4: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很危险。
0: 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1: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0: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1: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0: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0: 回家咱不学了
1: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哎，
2: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0: 我不。
2: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0: 回家
2: 分居。
0: 拿来。
2: 小样子。来来来，哎，一鞠躬，
0: 教练对不起了。
2: 二鞠躬，
0: 教练我错了。
2: 三鞠躬，
0: 教练。
1: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3: 一鞠躬，
1: 快上车。我的妈，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0: 呀，终于摸到车了。
1: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哎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非常好，非常稳。哇、哦，
2: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1: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0: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2: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1: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0: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1: 还来激情？刹车、啊！
2: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
2: 哎呦，对不起，你。
0: 你爱教不教？嗯、啊。烤腰子。
2: 哎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啊，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
1: 我真不交了！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3: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笑>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笑>
1: 哦，等一下，等一下，哎，
3: 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2: 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4: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5: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
4: 算了算了，这事儿先不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5: 好，
4: 来，
5: 好的呀，好的呀。
4: 傻姑，不是一天呢，这是。
5: 来，哎呀，婷婷音乐，换一换心情。
1: 好的呀。
4: 可是不是你。
1: 啊啊！
4: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
1: 哎呀，怎么说出口？不是，
4: 你跟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1: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4: 主持人你好，我现
0: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1: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0: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2: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3: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4: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3: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2: 喂，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
3: 你赶紧去追他呀。
2: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4: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4: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3: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3: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
3: 哎，说说。
2: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4: 快，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2: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4: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3: 我这，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 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2: 不要，说不出口。
3: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2: 别挂，停停，我爱你呀。
5: 你再说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7: 嗯，
6: 啊，有点不好意思的了，啊，
7: 还挺客气。
6: 第一次来，
7: 嗯，
6: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7: 怎么呢？
6: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7: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6: 哎，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7: 没来过呀。
6: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
7: 啊，
6: 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7: 都挺关心的嘛。
6: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7: 展览啊，
6: 欢迎大家参观呢。
7: 哦，
6: 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7: 啊啊啊！那也是自然灾害。
6: 行，这个今天呢，
7: 啊，
6: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7: 再有呢，
6: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7: 你们公司？
6: 啊，我们公司啊，
7: 什么事儿？
6: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7: 是吗？
6: 我们公司说了
7: 啊，
6: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7: 嗯，
6: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7: 还有奖，
6: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7: 不错呀。
6: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7: 啊，
6: 美发器，美发器。
7: 要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6: 啊，
7: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6: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

0: 事给大家朗读一遍。
1: 可以。
0: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1: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0: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1: 嗯，
0: 喝酒有量的，
1: 啊，
0: 四十以下的，六两以上的。
1: 好，
0: 嗯，
1: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0: 对，找能喝酒的。
1: 找他干嘛呀？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1: 哦，
0: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1: 是。
0: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 这么大作用？
0: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
0: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 那叫不正之风。
0: 是啊。
1: 那有人推荐吗？
0: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1: 嗯，
0: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 是吗？
0: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 开了大会。
0: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 都有怎么说的？
0: 争先恐后。
1: 嗯。
0: 我说两句。
1: 哦，
0: 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 啊，
0: 我觉得太正确了。
1: 是吗？
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 哦，
0: 是应该成立这个
1: 嗯
0: 公关部。
1: 对，
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 怎么叫劝酒部？
0: 劝酒 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 哦，
0: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1: 嗯，
0: 年富力强。
1: 好啊，
0: 有大学文凭。
1: 可以，
0: 技术上也不错。
1: 当然，
0: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 那为什么呢？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
1: 嗯，
0: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好，闹了半天这位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1: 嗯
0: 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呗，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
1: 哦，
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啊？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1: 啊，
0: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
0: 啊，
1: 什么叫酒星啊？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 啊，
0: 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
1: 嗯，
0: 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
0: 嗯，
1: 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
1: 啊，
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
1: 啊，
0: 先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见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 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1: 嗯，
0: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两箱二锅头。
1: 哎呦，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1: 嘿，
0: 喝酒7两8两不对，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 嗯，
0: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
0: 嗯，
1: 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1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

0: 够可以的。
1: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0: 是吗？
1: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0: 哦，
1: 我没同意。
0: 你干嘛不放人家？
1: 防止人才外流啊。
0: 扯呀、啊、你呀、啊、
1: 嗯，
0: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啊，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0: 干嘛去了？
1: 我们厂里有事儿。
0: 又什么事儿啊？
1: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0: 嗯，
1: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0: 怎么了？
1: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0: 那他以后再补呗。
1: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0: 啊，
1: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0: 哟，
1: 罚款20000。
0: 嗯，
1: 每周停电1天。
0: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1: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0: 是啊，
1: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0: 嗯，
1: 疏通疏通。
0: 啊，又喝酒去了，你等着吧。
1: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0: 啊，
1: 我说两句。
0: 这是谁呀、啊？
1: 我们是民办小厂。
0: 哦。
1: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0: 还挺谦虚。
1: 可是有一句话呀，
0: 嗯，
1: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0: 有这句。
1: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0: 嗯，
1: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0: 啊，这比例可不小。
1: 其中有一位，
0: 嗯，
1: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0: 这是谁呀、啊？
1: 提起此人名字，
0: 嗯，
1: 大家许有耳闻。
0: 他叫什么呢？
1: 他叫酒吧间。
0: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1: 酒吧间。
0: 啊，
1: 喝酒数他八间了。
0: 我数他八间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1: 酒量，这么说吧，
0: 啊，说
1: 真有点13大精神。
0: 哎，对对对，先等会儿
1: 啊。
0: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啊。
0: 怎么呢？
1: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0: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 什么酒啊？
0: 嗯，
1: 3盅全会。
0: 3盅，这也挨不上啊。
1: 1盅白酒，1盅啤酒，1盅红酒，这3盅他全会。
0: 嗨，嗯，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是个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1: 女的好啊。
0: 嗯，
1: 女的能喝。
0: 是吗？
1: 女的喝酒不醉。
0: 真的吗？
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0: 还真没见。
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男的敬酒麻烦。
0: 怎么
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0: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动手。
0: 动手？
1: 这手捏着鼻子，
0: 嗯，
1: 这手握着胳膊，
0: 哎呦，
1: 使劲往里头灌。
0: 哎呦，这上刑的。
1: 这是男的呀。
0: 女的什么样？
1: 女的方便了。
0: 怎么呢？
1: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0: 嗯，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1: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0: 漂亮，
1: 那嘴巴呱呱的，
0: 能说，
1: 甭管是谁，
0: 嗯，
1: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0: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 他可来不了。
0: 怎么了又？
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0: 是啊。
1: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0: 啊，
1: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0: 啊，
1: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0: 全得喝呀。
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海鲜酒楼呢。
0: 上那儿干嘛呀？
1: 正灌市委书记呢。
0: 嚯，这谁都敢灌。
1: 正在说到这儿，
0: 嗯，
1: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0: 这是谁来了？
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0: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1: 哎呦，
0: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1: 我。
0: 你是谁呀、
1: 啊？我是人。
0: 嗯，
1: 你说我是人？
0: 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啊？
1: 罚款50。
0: 我招你了。
1: 为什么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0: 哎，
1: 告诉你。
0: 说。
1: 33见酒是也。
0: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1: 然也。
0: 就别然也了。
1: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0: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嗯，啊，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0: 啊， 吗？
1: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0: 哦，
1: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0: 是啊，
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0: 酒没白喝呀。
1: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0: 哎，
1: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0: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 国家也不受损失。
0: 怎么呢？
1: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0: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0: 缺德不缺德呀？
1: 行了，就是这样得了，可以。
0: 哎哎哎，
1: 这样
0: 见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是吗？
1: 您是领导。
0: 哎，
1: 初次见面。
0: 对，
1: 一人一半。
0: 嗯，
1: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0: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
0: 哦，
1: 滴滴发十瓶。
0: 什么规矩？
1: 喝着。
0: 啊、
1: 哦，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是，这叫什么酒令？
1: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0: 嗯，
1: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0: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 是吗？
0: 醒醒酒去吧。
1: 醒酒去。
0: 不走不走。
2: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0: 谁来了？
2: 张三香来了。
0: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2: 他倒没吹气儿。
0: 好啊，
2: 打着醉拳进来的。
0: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哎，这边。
1: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0: 啊，为什么
1: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0: 怎么
1: 停电两天？
0: 怎么又加一天呢？
1: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0: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1: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
1: 啊，
0: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这儿了吗？
1: 我跟您见面。
0: 哎，
1: 您是领导。
0: 哎，
1: 久闻您的大名。
0: 嗯，
1: 那真是如驴贯耳。
0: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0: 嗯，
1: 请您多谅原我。
0: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0: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0: 那叫打例证。
1: 但是正例。
0: 你呀、啊、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0: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0: 嗯，没完了你。
1: 行了。
0: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0: 是吗？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0: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0: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0: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0: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0: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0: 这他也醉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5: 嗯，
4: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5: 什么事儿？
4: 今天
5: 啊，
4: 我要给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5: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5: 哦，
4: 说句良心话啊，
5: 嗯，
4: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5: 那就别说了。
4: 他不说不行啊。
5: 怎么？
4: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5: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4: 可不是嘛。
5: 那没法子了。
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5: 哦，
4: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 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

0: 2758位。
1: 有那么严重吗？
0: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1: 是啊，
0: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 录音带干嘛呀？
0: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 检查录音效果？
0: 可不是吗？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能有效果
1: 啊，
0: 能有效果，
1: 能有效果。
0: 我想了，这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0: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旗子，
0: 对，
1: 红黄绿，
0: 哎，
1: 三面旗子，
0: 三面旗子，
1: 哦，这干嘛呀？
0: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1: 是啊，
0: 哎，朋友们，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1: 嗯，
0: 您就乐，
1: 哦，
0: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1: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0: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1: 是啊，
0: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1: 啊， 啊，
0: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啊。
1: 哦，
0: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1: 啊，
0: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1: 嗯
0: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1: 嗯，
0: 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哎哎！
0: 啊，开始啊！
1: 嗯，
0: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哎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1: 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
1: 嗯，
0: 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怎么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鹰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
1: 嗯，
0: 一挠 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
0: 指挥。
1: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别。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行行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朋友们，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0: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 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
2: 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哎、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哎，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嗯，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哎
0: 哎，乐，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嗯，准备
1: 好。
0: 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0: 保证成功。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1: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长时间鼓掌。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0: 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0: 停，停，停。
1: 哎，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忙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0: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雷被杀之后，家人买棺材把死尸装起来，脑袋和腔子缝到一块堆了，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才抬回府来。李氏知道儿子抬回来已经被杀了，一个眼泪疙瘩没掉啊。来到棺材的跟前，用手拍了一拍，我把你个不孝之子奴才，你该死，来打开我看看，得让看看呢，最后一眼母子关系是不是，怎么着把棺材盖一斜。李氏往里头看了一看，刚才一个眼泪疙瘩没有，这钱老嘴一撇，眼睛一红，哇一声哭起来了。儿啊，你好糊涂啊，你是年轻气壮，一时为了钱抵上100000的大军，皇上三道折本并未有接到或者给压下了，你生气，所以说你辱骂皇帝，你错了。你觉着让换新君那么容易吗？他能就认可让他儿子登基，他退位吗？儿啊，你事情看得也太也简单了。既然你死了，你也是我的儿子，办丧事，搭灵棚，挑丧纸也都挑出去了，记下他们这儿，忙可着不提。单说康王，人杀完了，康王退了殿，回到皇宫内院，往那一坐，两眼发直，是心事重重啊。恨不恨月雷？恨，恨之入骨。但是自己仔细的一反思，月雷骂我该死，可但是三道折本入都我都没有见到，是否让谁给压下了呢？压下这个人该杀呀，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因为大敌当前，有误国事啊。不过月雷呀， 你再着急，你也不应该那样辱骂我呀。你也不应该带剑闯进公园，亮出宝剑呢。那一阵儿一急之下，你杀我爱妃，就背不住把我也杀了。杀你也应该，但是你为国家一片担心，哎，杀你也怪可惜的。他正琢磨着这事儿呢，报回我主太师道求见您老人家。有请有请。太师进来了，参见主公。太师啊，岳雷我已经杀了。啊，主公杀他，对呀，应该杀。太师，岳雷三道折本入都，难道说有人给压下了？太师一听坏了，谁压的？我压的。难道说怀疑我了？赶紧跪倒磕头，主公啊，三道折本入都，哪一个胆大敢给压下？要说压，除非是我。嗯，你压没压？主公您仔细想想，我能压吗？我如果压下，前天人都死了，您这皇上做不了，我这太师能好得了吗？我女儿还能做娘娘吗？这不话说到家了吗？也对，是这么个道理。可是我杀了他，我现在心中不安。主公没什么不安的，您对得起他，又给他机会，骂您都白骂。你这他找死，那还有什么说的？嗯，太师，你进宫有事吗？主公当然有事了，请您老人家传旨，赶紧把老岳家全家满门绳捆锁绑，赶紧快抓来，一个别留。哎，康王听到这儿，把脑袋一扑棱啊，这可没有好眼神了。太师啊，难道说你怕事儿小不成吗？我杀岳雷是有事在，押上金殿，全朝文武都听见了，他大骂于我。到时候岳家军回来，大家可以作证。现在文武都是心服口服，榜文出去了，老百姓也得要服气。如果说我再杀他的全家，那岳家军如果要是……

0: 座山
1: 主公，您想，您把月雷杀了，岳家军早晚知道此事。如果要知道了，万一要是回来了，没被金兵所杀，困了京城，指日可破。怎么办？把李氏往城头上一推，刀压脖梗，立刻就可以退兵。这全家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一个不让。您可以对岳家军、对岳家弟兄讲明从中之事，完全都讲明，让全朝文武再给作证，他们自然也就会相信，不会造反呢。然后牛相回头还会去征金兵，他全家人再一放回府，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哦哦哦哦，哎呀，太师啊，太师啊，你真是干国的忠臣呐、啊！好，好，好，就这么办。国舅，莫启平跟他爹一块来的，参见我主。你马上带领御林军，赶紧够奔岳府，把他全家人都押入南监，说明是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死，一个不杀。旨意传下，遵旨。莫启平转身出去，老太师跟着来到了外边。儿啊，千万不能让皇上他趁冤，咱们现在静等着，哎，把他推到你爹面南背 北登基坐殿，你是首缺殿下呀，不能按着他传的旨意去做，到岳府见一个杀一个，斩尽杀绝，都把他宰了。爹，那杀完之后回来，主公如果怪罪，有我呢，我自有安排。是，这老小子坏到家了都。莫启平带三千儿郎直接够奔岳府，来到岳府一看，挑丧纸是挑着呢，大门紧闭。啊，咱们关上门了，就没事了，是怎么着？你们已经想到了，犯了全家该斩、护灭九族之罪了，把大门关上了，跑得了吗？砸门！开始叫两声，没人说话，最后把大门给砸开，冲进院里一看，一个人没有，连个家人都没有，赶快往里冲，不要跑了，寺外已经围上了，跑跑不了啊。冲到后宅一看，没人，连个丫鬟婆子都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又来到后花园，发现有一位将军，长得五官端正，一张白脸，旁边站着一匹马，上头挂的是枪，走兽狐狸，弓箭俱全。此人全身上下一身便衣，跪到地上，刚磕完头，站起身来。谁呀？牛皋的儿子牛齐，少侯爷。说牛齐在两军疆场上呢，他怎么能回来呢？几句话，咱把他交代清楚。岳雷走了之后，这牛皋是坐卧不安，想起来大哥岳飞被调走之后，就这么调走的。他倒不是调的，岳雷自己去的，这玩意儿更不保险呢。当真要是进了京，有莫七谢那老小子，起码来说上金殿参他司礼训弟，不得宰头吗？脑瓜子要是砍下来，吃饭可就不香了。这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去。就这么着， 告诉王锁元帅和余化。

我要走，我要回京。魏芒，我对这小子岳雷，我不放心。王佐一听，哎呀，牛皋啊，牛二将军呐、啊，你如果要是去，可是私离训地呀、啊，因为他是元帅。哎，我说你答应不答应吧？哎，于化龙，你答应不答应？于化龙一看这个事儿，我们不敢做主，你问问军师吧，军师在旁边坐着呢。哎，军师，牛鼻子，我问你，让不让走？苗雨天听到这儿，扑哧一笑。牛二将军，回去是不是要打探打探，看看岳元帅回去是否有事？是不是就这么点事儿啊？这么点事儿，人命关天，这么点事儿吗？要死了，那后悔就完了。牛二将军，就您这么高的高人，自在逍遥侯，玉儿干殿下，长寿自在逍遥王，怎么您去？啊？啊，我去怎么不管事儿是怎么着？皇上他也惧我三分。哎，我说这个意思，您要是去，大材小用了。嗯。嗨，牛皋一听挺高兴，他爱听戴高帽。那你的意思，让你儿子牛琦去，才高智广，文武双全，到了关键的时刻，牛二将军，你可别不愿意听啊！关键的时刻比你要强啊！这就叫长江水，一浪催一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呢。呵，老牛一听，哈哈大笑：“军师，你真是高人。好了，让我儿去吧。”他顺毛驴子这一捧他，他懵了，让牛琦来。牛琦结果走到山东地带，天晚了，住一宿店，然后再走。来到一所店房。这伙计在门口迎着您，往里请。哎呦，看这个意思，您是将军，您这你快快快请进。进去之后登记，怎么还得写名？现在两国正在交战呢，所以说谁来必须要登记，必须要写上名，不然的话出了事儿我们承担不了。好，我姓牛，叫牛琦。伙计一听，您是从前敌上来，不错，正是。请问您有一个人，您认识是不认识？那战旗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武圣人，牛二法官。数个字说啊，牛皋，牛二将军，牛王爷，您认识吗？牛七一听这说我爹，我能不认识？嘿，他们也认为我爹是牛二法官。不错，那是我的爹哦。哎呀，原来是少王爷，您到这儿来了，吃喝住一切不要钱，我们不能要钱呢。想当初没有你们父子在两军疆场上七退金兀术的人马，我们哪有今天太平景象？我们开店呢，是不是？你过个道理坐呀。上方三金收拾得干净利索，坐下来之后您先喝茶，马上给您准备饭菜啊，把茶盏端过来了，出去了。真渴了，又渴又饿呀，跑的蹲蹲蹲蹲蹲蹲，这杯茶喝下去了，就叫这不对劲儿，天旋地转，扑通躺在尘烟，喝的什么迷魂药？等他醒过来了，五花大绑被绑着呢。伙计在旁边笑，掌柜的也笑了，管账的先生，这仨人多了没有？这个店里就这仨人，人多的时候，管账先生他也跑腿儿。

0: 怎么样？哎呀，我们以为老牛家都是英雄啊，那牛狗诡计多端，这个老家伙抓他不着，寻他不到。如果要抓住他，把他脑袋砍下来挥到北国，我们这功就大去了。可是今天把牛狗的儿子逮住了也行。一听这话，心里以为这是黑店呢。你黑店有多钱，我给你多钱就算了呗，你不至于要我命啊。这一听北国的，你们是什么人？敢不敢说实话？有什么不敢说的？你现在是活着的死人，落到我们的手里头，我们还不敢说实话？明告诉你，我们是北国的细作，到你们这儿来了叫奸细。名义上在这儿合法是开店，实际上到这来卧底，就了解你们中原所有的情况，朝里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反映到金兀术大王千岁那里。完了，你尤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这不是？活该我命当如此，死得冤呐！无名小卒用一碗迷魂药水就可以把我给迷魂过去了，还说什么？什么也别说了，等死吧。来，抬抬抬抬，三个人抬着奔后院，杀人别留下血迹呀，是不是？就这个时间，就听门外头有人说话。干嘛呢？你们都干嘛呢？忙忙呵呵的，门上怎么都没有人了？哎呦，罗将军您来了啊！嘿，正好正好，您瞧，逮住一个人，抓住什么人？牛皋的儿子少王爷叫牛齐，你瞧瞧瞧瞧，把人放到地下了。这人来到跟前，这一看，牛齐一抬头，哎呀，这不是二哥吗？岳雷呀！二哥，他们是北国的奸细。再看此人，把眼睛一瞪，你胡说八道，谁是你二哥？我姓罗，我叫罗禅，跟哥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仔细看看，左鬓这个地方有一绺红头发，可能不是啊。罗将军，以您为首，咱功劳大去了。抬到后院，鸡不叫狗不咬，任何人别惊动，就地挖坑，活埋，脑袋都不要，没用。抬着来到后院了，敲狗一块堆动手，冰了板了，刨坑，坑刨完了。罗将军，行了，坑已经刨完了。太小了，再大一点，哎，又开始挖，深一点，哎，您看这装仨人都够用的了，行了吧？可以了。我亲自动手，那当然了，您可不，您得亲自动手吗？您呢？苍狼宝剑抽将出来，牛七把眼睛一闭，生有处，死有地，我就应该死在这儿。这就是我的丧真之处，把眼睛这一闭就听咔咔咔，连续三声。睁眼睛再看，掌柜的管账先生火箭脑袋全掉，咚咚咚三脚，死尸全部踢到坑中。再看这位罗将军拿起球，啪啪啪啪，这一葫芦这土完全堆将进去，把坑给铺平了，扔掉了球，宝剑抽出来，扒一条绑绳开了。牛七想，是我二哥吧？不然他怎么能救我呢？刚才听了话，他们是一起的，我也认为他是北国的奸细呢。你是否是我二哥？不要胡说。 我要是越雷，我能不承认吗？赶紧快走，越快越好。那你因何救我？因为我是中原人。走走走。就这样，牛琦起身走，这才来到京都，来到岳父。到岳父一看，哟，怎么挑丧纸呢？谁死了？是李氏，大娘死了，撒腿往里就跑。家人一看，哟哟哟，牛少爷您回来了，您就快进去看看去吧。谁死了？岳元帅死了啊！当当当当，进头个院，第二个院，到了中间，再一看，林鹏正在忙和在搭呢棺材，听着呢。到跟前一看，灵牌，岳雷之灵位，嗷这一声。一口气儿没上来，咣嗒，往地下一躺，背气身亡，昏过去了。大家伙一看，哎呦，这要死一个，快快救吧！马上开始撅吧救，一口浊痰吐将上来，李氏。赶到，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牛琦来到岳府之后，发现门前挑着挑丧纸。哎呀，这是谁死了？莫非是李氏伯母死了吗？赶紧往里来，谁都认识啊。牛家岳家等于一家，根本就不分家呀。结果来到里边一听说啊，岳雷被杀，嗷这一声吭哧一躺，一口气没上来，背气身亡。快叫吧，哎呀赶紧救这个，又死一个。帕斯亲兄捶打后背，刚刚把眼睛睁开，二哥呀，李氏老告命赶到，满脸的热泪呀。孩儿啊，你怎么也回来了呢？牛琦一边哭一边说呀，我哥哥回来要粮要草要棉衣，3道折本，一点音信没有。哥哥走了之后，我爹挂着，怕有前车之鉴，因为我的伯父金台大元帅被害，所以说他老人家一心要回来，军师没让，让我回来打探打探。万万没成想，哥哥到底是被害了，哭得死去活来，梗气道咽。李氏说别哭了，孩子他该死啊。您怎么这么说话呢？您不是他的母亲吗？难道说我哥哥不是您生的吗？李氏眨了眨眼泪呀，10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啊，况且他是我最心爱的一个儿子，他死等于耗掉了娘的心一样啊。伯母，那您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话？也说不上是精神有病了，也说不上是他怎么改脾气了，金殿上骂皇上，让皇上让位，你说他该杀不该杀？牛琦从头至尾听完之后啊，止泪停悲。伯母，要依我看，既然这件事情发生了，哥哥被斩了，您全家满门，难逃一死。哎，孩儿啊，你看错了，现在的康王他不会像以前一样。再者又说了，他如果要抄我满门家眷要杀的话，他得想一想，天地上我还有好几个儿子呢，另外还有二弟牛皋，大家谁能容让他呢？哎呀，伯母啊，您可真错了，现在这皇上什么也不想了，他要想那些他绝不能杀我二哥。 我二哥骂他几句，那算什么呢？三道折本都没有接到，证明是有人给压下了，他还是昏君呢。伯母，要以我之见，岳魁好马上动身，让大嫂顾金定保着您，另外呢，让莫奇燕保着宗美娘，赶紧动身快跑。你走了你就平安无事了，赶紧上前敌到军营之中，一切都了了。二哥的尸体一切由我把他安排在后花园，找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把他掩埋，那个地方留个记号，等咱们何时班师回国的时候，然后来从办丧事。李氏听到这儿，前后想了一想，这孩子说的也有道理。那么琪儿啊，伯母，我们到军营当中合适吗？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吃碗闲饭呗。好，就这么决定了。越文越武，你们两个骑快马是越快越好，赶紧够奔前敌送信，让他们接营一步。就说岳老告命，全家马上就到。岳魁好，一路之上多加小心，听见没有？不要报真名实姓。是。岳文岳武两个孩子飞身上了马，带好了行囊路费，就这样跑了。他俩走，这顾金定大儿媳妇啊，满身的武术啊。莫七燕，莫七谢的女儿，好人呐，全身好武术，完全都准备齐整了，一人背着一个，绑到自己的身上，把应用带的东西都驮到马上，起身也走了，只剩下牛七了。牛七吩咐家人来呀，把棺椁抬着，不必要大办丧事，前后门都关上，直接抬到后花园，找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刨坑。越快好，把坑圈都刨出来了，把棺材下到里边，快埋，劈着啪着埋上了。牛七这才告诉所有的家人们，赶紧快跑，家里东西能拿的拿，不能拿的就别拿了，逃命要紧呐，快撤。全家人也都撤了，这后花园就剩牛七一个人了。牛七在这看了一看，哥哥，小弟对不起您了，我要走了，我不能守灵了，哥哥再见吧。留了个标志，刚要走，前面一阵的大乱，莫西平带着人闯进来了，已经来到后花园，抬头一看，就一个人，旁边有马，上头挂着走兽胡枪呀，仔细一看，谁呀？牛七。牛七曾经在教军场里夺元帅，跟他比过武，力量不够，败到他的手中。这小子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姓牛的，你也回来了！想当初你是我手下的败将，让你挠了，这回你私离训地，哪里逃走？”牛七飞身上了马呀，想不想和他恋战？想，想把他整死，但是不能啊，我得快走啊，一旦间我要出不了京城，这伯母已然走了，谁保护他够奔前敌呀？想到这儿，只是在后花园两个照面，这拨马从后门蹭窜出去了。莫七平令下吩咐一声：“四城紧闭，快，越快好，快马传信。”单说西城， 大头目刘顺。突然间快马来了，嗷嗷着喊，赶紧关城，快关城，国舅的命令下不能让牛骑跑了，牛皋的儿子私离训地是斩罪呀。大头目一听，谁？牛皋的儿子牛骑？哎呀，私离训地，那要官场抓逮着，那就是死罪呀。想当初我曾经在牛二将军手下当兵啊，每月我开2两4钱银子，家中老母有病，我哭，牛二爷检查军营看见我哭，问怎么回事，结果给了50两文银呢，给我娘治病了，病没治好，我娘死了，又给我50两文银，罚丧出殡。我忠心耿耿在他的手下，现在他把我提拔的已经把守城门了，我现在是个大头目了，有恩不报，我是什么东西？就在这功夫，牛骑这匹马已然跑到。这个时候，大头目抬头看了一看，来的这位可能是吧？离老远仔细看，这人城下喊呢：“关城，让你关城！”传令官眼珠子红了，在喊：“啊，是是是，马上我就关城，我这个就关。”实际他要早关，这人就出不去了。他不传口令，大伙都听他的，能关城吗？心话把人放出去，马上就关。马匹也跑出去关城，只牛掌咣当，千斤闸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哗下来。刚下来千斤闸，大街一阵大乱，前边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正是莫七平，高声断喝：“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出城了！”为什么放他出城？没放啊！您让关城，我马上就关。嗨，开城！现开城，现提千斤闸。这千斤闸成年累月不往下放啊，城门也不关呢。说为什么前敌上打仗离这儿是远去了，这是国都啊，天子建都脚下，白天晚上昼夜不关城，这千斤闸都有点上锈了，再一点一点往上提，牛骑跑得更快了，记下后头不提单说牛骑呀，马一扶摇跑得快，来到了一座关城，哪儿啊？嘉明关。吁，把马带住了，回头看了一看，要么这个时间就我这个马跑得这个快，后头再追上我骑马还得2个时辰。哎呀，伯母他们在哪儿呢？我忘了告诉了，吆喝一个准确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见面呢？伯母他们能不能跑到嘉明关呢？也许能跑到，也许跑不到。如果我要过去走了，伯母他们一旦间要出点喘错，我出的主意让逃走啊，我责任重大呀。又一想，干脆我呀，我就进官场里边去，或者住下店，或者到酒楼，我再打听打听，实在是找不着，我上总兵府。京城里发生事儿，这儿现在不能知道，是这儿不知道就好办了，到总兵府仔细想一想，总兵谁？赵从。我让他派人四面八方帮着找一找，打听打听，如果过去了那不更好吗？对，骑马刚啷刚啷刚啷刚啷往前走，哎，前面不远就是 总兵府。离老远一看，门前站着一个人，舔胸叠肚的，四十多岁，手打凉棚，往寺外正在张望，旁边一边四个家人陪着。哎，正是赵从。马稍稍一扶腰，来到门前，吁！赵从一看，哎呦，嗨，这是怎么说的呢？牛将军，您来了，您哎，我正好出门，到门口这站一站吧。天天在府里头办公，把我闷得也够呛，往四外张望张望，你看，正好就看见您了。您老人家到此，牛将军，快下马。少侯爷、少王爷，这了不得呀！牛启水邓立安下了坐骑。赵从啊，我倒是有点事儿。是，大人有事，没事您能到这儿，您先请到府上，有话慢慢说。来来来，直接来到府里头，到了大厅坐下了。牛将军呐、啊，您怎么到这儿了呢？您在前敌上呢，我真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都。啊、哦，因为我回来办点事儿。朝里头一品夫人岳雷元帅的母亲想儿子，派人送信送到前敌，说是准备到前敌上看看儿子去。前敌上接到信儿了，等人干等等不到，人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打发我接一接，迎一步。所以说我来到嘉明关。哦哦，这么回事啊，牛将军，您算来着了，您来着了，是不是四口人？老诰命李氏，另外还有岳云的夫人顾金定，还有四少帅岳林的妻子莫齐燕，还有岳元帅的妻子宗美娘，对不对呀？对呀，他说的一个不差，都在我这儿呢。我已经给安排到西跨院了，他们刚到这儿。到这儿了，你看我这查街的发现了，结果一问，问明白之后，那我能不恭敬吗？岳元帅的母亲、岳元帅的妻子、岳元帅的弟妹，还有岳元帅的嫂子，我多少这也不算是立功吧，我也表现表现呢，所以让他西跨院去了。来啊，赶紧先查，茶盏献上来，喝口茶，我陪着您前去见李氏老诰命。牛七这高兴啊，老天助我，这是没费劲儿，你干嘛到这儿正好遇上了，这是

茶盏端过来，牛旗端起来，吨吨吨吨吨，这一口气儿都喝下去了。坏了，喝完之后就觉着自己，不对劲儿，头沉脑晕，脚底下发青，眼前金花缭绕，一阵发迷，当时就趴到桌案上。赵从吩咐一声：“绑！”哈哈，这是老天给我送来的，没坏。赵从因为什么要绑他呀？原来赵从是老太师提拔起来的人，岳家军上前线了，打仗去了。老太师早就秘密的下令，告诉只要从前敌上回来的人分谁，只要跟老岳家有交情的，一个也不放过，杀一个，你立一件功劳。老牛家的杀一个，那功劳更大，将来我提拔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所以说这小子今天在这儿抓住牛旗了，这高兴啊。说岳母他们正好跑到嘉明关插街的，发现了，过去一问都说实话了，结果都给抓住了，属实弄到西花园去了。这小子诚心出来到这儿来堵着，到这儿来看牛旗是否能来。果不其然，牛旗真来了，假装不知道，问您回来干什么。牛旗这才编一套假话呀，用凉水啪着一喷，喷醒过来之后，牛旗抬头一看，赵从，你这是做什么？你因何绑我？赵从咯咯咯一阵冷笑，姓牛的，你做梦没成想能死到我手吧？啊，让你死个明白。老太师下密令，事分前敌上回来的和老岳家有交情的，必要杀的，让我全部杀掉。这回你不但活不了，而且李氏连他仨儿媳妇全活不了。杀完这回我这官啊，我合计了比太师能小一点，这回我在京都里头做官了，我不把守这个地方，这破地方我待着有什么意思。来啊，压着上后院秘密杀掉，另外把那四口人全部带着押到后院。结果押到后院了，李氏夫人抬头一看，哎呀，齐儿啊，你也被拿了。牛齐听到这个地方，心里像刀扎的一样，伯母啊，是我把您害了。您看您在京城里头有危险，不至于马上就有危险吧？我让您走，结果您落到这一步上了，我太内疚了。李氏摇了摇头，孩子，别这么想了，事到如今了，这是天意。阎王爷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啊？孩子，不过你死怪可惜的，牛家就要挖苗断根了，牛家就你这么一个。伯母，您别说了，我死了就只当在两军疆场为国家捐躯而死，死就死了吧。赵从这小子宝剑早就亮出来了，看着娘俩说话咯咯直笑，还挺有意思呢。啊，还顾得了那么多吗？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还前敌上死了，你要死前敌上，你美名千秋万古，死到我这儿了，神不知鬼不觉。行了，话说完没有？说完了，你们该上路了吧？宝剑刚刚一举，就听身背后

0: 你先别杀人。
1: 啊？什么事儿？
0: 回总兵老爷，牛二爷、牛二法官，一儿干殿下，自在逍遥王，同台侯道。啊！把这小子吓得当啷宝剑就掉地下了，魂儿差不点吓跑啊！妈的妈，我的姥姥，他怎么来了？哎呀！都说牛皋是饭桶，但是牛皋说自己是牛二法官，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是不是他算出来了？从前敌上，他到这来找我算账来了。我现在要杀他儿子，他能饶得了我吗？他说什么了？他就说让您赶紧出去迎接，接牛二法官。啊、哦！人暂时在是压着啊，嘴堵着点，别让他们喊。这小子没敢动啊，动！你把哪个杀了也不行啊。到时候见机而作吧，一边往前边走，脑海里头一边琢磨。都知道牛皋饭桶，但是立一辈子大功，他官比谁都大。有的还说呢，是大伙儿把他捧起来的；有的还说呢，他真有能耐。到底真有能耐假有能耐，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这回我到外头一问便知。对，只见来到前门，抬头一看，正是牛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 这时沙姆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沙姆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沙姆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5: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4: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被迫中断。到1970年春天，中小学开学时，全国。

0: 初，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诞生近70年来，新华字典一共经历了12次修订。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早在1755年，现代英语词典之父塞缪尔·约翰逊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英语词典的编写之后，曾感慨道：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词书的编写和修订是一件苦差事，这在语言学界广为人知。10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就有一位编者，为了一本词书几乎以命相搏。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迎来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强烈碰撞。
1: 外国的东西进来了，外文进来了，外国的词典进来了，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一个中和西、古和今的关系。
0: 出于对中国现状的深入思考，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发出“国无词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他认为此时的中国人急需一部既能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体现传统的成习，又能揭示新事物、阐释新词语的新式词书。张元济十分支持陆尔奎的想法，商务印书馆为编纂这部新式词书投资了13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金。编纂过程需要采集诸子百家各种典籍，浏览摘录翻译许多外国书籍，工作量相当浩繁。编辑人员由最初的5-6个人增加到50多人，甚至连编纂时长也远远超出了陆尔奎的想象，这一干就是8年。1915年，中国第一部现代大型综合性词典《词源》终于问世。它收录了一般止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汉语、一般词语、常用词语、成语、典故等，兼收各种术语、人名、地名、书名、文物、典章制度。全书收单字10000多个，词目近10万条。1983年，词源的修订终于全部完成。第二版词源收词10多万条，共1000万字。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吴泽言不禁感慨：“丹签点刊，文字推敲，疏忽20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吴泽言先生曾说，词源的修订是一辈人经一辈人的事业，这一次修订的完成之日，就是下一次修订的开始。

0: 词书编纂手段在进步，学术研究水平也在提高。第二版词源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学术界要求再修订词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商务印书馆做了许多调研和考察，多次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对再修订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论证。2010年，词源第三版被列入12/5规划重点项目，词源的再修订正式开始。
1: 原来词源第二版修订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差不多是举国之力，到现在这个时代里边呢，它的难度就更加大了。现代的这个学者们专注于这类的词书和研究的这个领域们，人员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都是摆在面前的非常非常难的这个课题。
0: 这次修订集合了近百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由北京大学教授何九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坤担任主编。此时距离修订完成时间只有5年。
2: 5年我觉得绝对完不了，因为词源的字非常的多。我们现在的就是国际编码的汉字要缺很多字，缺的字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把电脑里面的字调整好？我们还要整理，把字音都要整理好，整理好了我们才能验证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系统。
1: 我可以同意这个，为此还需要加多少人投入，说能够有用的人在头上供你们指挥和调配，这些我都是能够做的，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2015年当词源100年的时候，它的推广和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0: 几经商讨，5年修订期限已不能更改，但是为了保证质量，专家们仍旧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准确，所有内容直接出自典籍，不用二手资料。要保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所收录的词全部出自1840年之前的典籍，没有西化的内容。此外，要体现对古籍、文献、古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新成果。2015年，在词源诞生100年之际，第三版修订如期完成，纸质版和电子版全球同步发行。修订后的词源紧扣时代之需，转变成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词章典故及百科的古汉语知识文化词典。词源修订史浓缩了近现代文化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转型的智慧，也见证了商务印书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2012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走进商务印书馆外语编辑室。老人带来了一些样稿和说明材料，告诉接待他的编辑，这是自己编纂的一本词典，是国家交付的任务，今天是来交稿的。可是所有人都对这位老人和他带来的这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没有任何印象，直到工作人员查阅档案才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早已立项，时间是30多年前。1975年，中国第一次有关词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在未来10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1978年，负责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商务印书馆把任务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车洪才。
3: 这本词典呢，很需要一个语言要发展，连一本词典都没有，这没办法进行。我们又是第一批这个学这个语种的。
0: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

0: 源之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使用。在中国，懂的人不超过100位，是名副其实的小语种。从1978年开始，车洪才和学生宋强民用3年时间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完成了编写词典大约70%的工作。
1: 我们连卡片都买不起，后来没办法，就是宋强民的母亲跟在街道办事处下边有个印刷厂，他的印刷厂呢有些下脚料，请他们按照尺寸给我们切好，然后从他们那儿就是免费的拿回来，来作为我们这个编写的做卡片。
0: 1982年，由于后来学校的教学任务，车洪才不得不暂停了编纂。随后他又被借调到外交部，先后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使馆工作。等到他回国时，已经没有人记得还有这样一部词典，但是车洪才心里却始终没有放下这个任务。
1: 心里一直是个心病，这我这个词典编不下去怎么办？教书太需要词典了，学生学习太需要词典了。在这种情况，我2个班毕业时我都跟他们讲了，我欠你们一本词典。
0: 2008年，已经退休的车洪才终于有了空闲，他自学电脑，又找到北京广播电台的老同学张敏，两人共同完成了剩余的编写任务。2012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团队从老人手中接过这些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稿件，在1年多的编辑排版之后，2014年，普氏土语汉语词典终于出版。车洪才完成了这项几乎被人淡忘的国家任务，商务印书馆也完成了36年前对作者的那份承诺。2015年1月20日，车洪才接受了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亲自授予的国家最高勋章，这本词典成为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如今，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社之一。翻开一本词典，仿佛开启了一段时光隧道，每个词条都经过了时间的千锤百炼，凝聚了无数编者的心血。100多年前，词源的首创者陆尔奎发出了国无词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一代代词书编者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用毕生的心血写就了一个接一个词书传奇。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82年2月11日，400多位学术界、文化教育界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了一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聚会。这一天是商务印书馆成立85周年的纪念日。借此机会，商务印书馆向大众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集50种。这套丛书无论从翻译还是印制水平来说，都是那个时代能达到的高标准。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套丛书的发刊词。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此时出版业的寒冬才刚刚过去，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推出数量如此大的一批高质量译著呢？创造这样的奇迹，离不开一位20多年前来到商务印书馆的掌舵者陈汉博。陈汉博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20世纪30-40年代作为共产党在新闻战线上的资深报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出进步声音，占领宣传阵地。他以梅碧华为笔名发表社论，为当时很多进步青年所熟悉和钦佩。1958年春天，陈汉博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就在这一年，中央对相应出版社的分工做了调整，确定了商务印书馆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任务。翻译外国学术著作本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传统。早在20世纪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先后出版了蔡元培翻译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元复、法译等风行海内外的西方名著，开启了有计划翻译国外名著的先河。王云武接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后，这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类译著逐步发展成系列书，汇编成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些

0: 术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曾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大特色。然而到了陈汉博接任的1958年，刚刚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基本处于停摆状态，社内编辑流失殆尽，涉外重要译作者也已失去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传统几近断流。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这一国家任务，对于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仿佛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虽然此前国家已就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进行了初步的规划，但哪些书应该早些译出，哪些可以晚些出版，这中间学问很大，需要学术界和翻译界的大力支持。1959年4月，上海召开了一个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陈汉博带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专程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参加会外活动，目的是访问与会学者。那段时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到处找人商讨译作书目，一方面请专家学者提出建议书目，另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任意或推荐翻译人选。当时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翻译家如贺林、朱光潜、周建仁、王亚南等人就此加入到商务印书馆的译作队伍中。1963年，在陈汉博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根据轻重缓急和编译力量，编制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10年规划。这份规划成为了商务印书馆此后近40年在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1980年的一天，陈汉博因病在北京朝阳医院打点滴。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陈元多次前去探望，两个人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陈元与陈汉博是故交，关于商务印书馆的未来，两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希望恢复张元济所建立的文化商务印书馆建构，继续用出版引领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再做贡献。1979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离，恢复了独立建制，陈元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向世界开放的风向，商务印书馆站在了历史的拐点上。无论从时代和读者的需求，还是对于商务印书馆自身的发展来说，都需要一系列出版物来提升信心，重塑形象。他认为出书是最好的宣传。商务印书馆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在陈元的策划和组织下，在1982年商务印书馆85周年馆庆纪念之际，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集50种。
1: 都是从已经出的书里挑的，极少数是现抓的，就大部分都是现成的。因为商务印书馆确实有人，从一开始他这个选题都是把握的比较严的。
0: 这套丛书以彩虹色作为学科分类标志，橘色书籍代表哲学，绿色是政治、法律、社会学，黄色代表历史、地理学，蓝色是经济学，赭色是语言学。在那个经历了书荒的年代，这些闪耀着人类思想光芒的著作刚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当时在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工作的白伟对《我报》的销售景象记忆犹新。
2: 不是多，是特别多。当时排着，一直排到街的差不多红绿灯那个位置上。
3: 甚至一些高校的图书馆，他会带着车 来直接来买了拉走。
0: 这是一代读书人阅读狂欢的时代，社会上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将失去的一起补回来的豪情。
2: 我们在光明日报上有一个小豆腐块的那种，每日一书，每周一登出来，电话基本上就会被打爆，就不停的有人在问什么时候来书。
0: 1983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二集50种，1984年第三集50种，1986年第四集50种，销售状况依旧火爆。
4: 我几乎在80年代那个读书高潮的时候，我几乎大概商务印书馆出一本我买一本。
0: 这些译著的大量集中出版，使商务印书馆的名头重新响亮起来，以一个高水平学术性出版社的形象重出江湖。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上流传着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看中央编译局，翻译社科名著看商务的说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套丛书的选题有了新的拓展，加大了非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在书目的选择上也更加贴近现代。
5: 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在倡导人类共同命运，那么一定要追溯到历史，就追溯到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再继续翻译西方既有的经典著作的同时，加大力度翻译非西方的这个成果，展现共创和共享人类共同命运这样一种信念。
0: 迄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了17集750种，已经被打造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成为中国译界事业的典范，也是几代商务人历经艰辛探索而成就的梦想。2003年，另一个商务人追寻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也终于机缘巧合地落在了这一代商务人身上。这一年的5月14日，商务印书馆关于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主持举全国之力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百科全书。从1772年开始，由纪昀担任总纂官，360多位官员学者参与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10年完成。丛书共有3500多种书，79000多卷，约8亿字。四库全书囊括了从先秦到乾隆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编撰结束后，共抄录7套，先后建成北四阁和南三阁，用于收藏。北四阁是指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渊阁，位于沈阳的盛京文树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惠阁和杭州西湖文澜阁。在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四库全书历经战乱，屡遭厄运。到20世纪初，7部当中，文渊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惠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经战火散落民间后部分找回，只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树阁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可是这卷帙浩繁的文

化珍宝要想得到传播，只能采取印刷并发行的方式。从1917年开始，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就置炮火连天的战争于不顾，心心念念整理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工作。当年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产生了印行《四库全书》的想法。张元济获知后，虽然清楚商务印书馆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哈同相比，但他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不宜由外资印行，希望由商务印书馆担此重任。于是在1917年1月，张元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呈文申请商界京师图书馆收藏的《四库全书》影印，不幸申请被北洋政府驳回。1927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30周年，为了迎接馆庆，早在1924年，张元济就计划着手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张元济派出高孟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商界紫禁城内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影印。1924年4月，商务印书馆到文渊阁将《四库全书》茶点装箱，没想到刚刚装完1/3，曹锟的亲信利用手中权力向商务印书馆索贿，遭到拒绝之后，便借故阻止装运，印行再次中辍。商务印书馆只有等待。这期间，张元济在给好友傅增湘的信函中，曾表达了对这件事的苦恼。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是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1931年，918事变爆发，北平告急，文渊阁《四库全书》从北平转运到上海。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避免《四库全书》惨遭浩劫，1933年，教育部希望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本。消息传到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云武那里。虽然当时商务印书馆刚刚在128的战火中遭到日军轰炸，受到重创，但王云武深知这是商务印书馆等了十几年的机会。他对张元济说，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仁宗旨，却不能不做。1935年7月，商务印书馆

0: 究没能实现。1949年，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渡海而去，保存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是有价无书的局面。而商务印书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也在出版业的调整中浮浮沉沉，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梦想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直到2003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动议得到了国家的批准，这项造福学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根脉的重大项目终于正式启动。《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对之前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编校质量高于其他版本，也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
1: 原书已经在国家图书馆地库封存了，不可能任何人接触到了，所以它基本上呢就没有它的这个不可利用、不可使用了。所以我们这个复制工程呢，它是既面向于文化标志和展示，同时呢它可利用。
0: 经过4年多的努力，《四库全书》影印本正式问世，商务印书馆等待了近一个世纪的夙愿终于实现。原大、原色、原样，《四库全书》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封面采用梗卷，精准再现了《四库全书》的原貌。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油木盒盛装于128个书架上，这是《四库全书》问世以来未曾有过的壮举。这次《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全部采用了精密数码照相制版，这在国内大型项目中还是首次。为了让读者查阅更便利，商务印书馆正在进行《四库全书》全文的数字化工程，这是一个择吉当代、惠及后世的工程，背后是商务印书馆对传承民族文化矢志不渝的坚持和担当，更是新的时代语境下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体现。2019年8月，商务印书馆全媒体生产运营平台、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上线，为出版产业转型升级做出全新的探索。目前，这个平台免费向公众开放了1300多种电子书，以及可视可听的汉译名著导读、26种名著、125集视频。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本书《华英出街》，叩开了中国人学习英文的大门，也迈出了中国现代出版的第一步。120多年过去，如今商务印书馆不仅心系传承传统文化，还将视野投向国际，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光阴流转，在追梦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商务人怀着对书籍的热爱、对文化的信仰，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根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

0: 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包振鹏，
9: 哎，
8: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9: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8: 啊，
9: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8: 哎呀，
9: 啊，
8: 居然能不坐过站？
9: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8: 我坐过站了，
9: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8: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9: 是那样吗？
8: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一按这小喇叭，
9: 哎，
8: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9: 这不挺清楚的吗？
8: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9: 啊。
8: 来来来来来，干掉了，往里走了啊！来，靠边了，往里走了，站起来，靠边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往里了，看车了，靠边了啊！
9: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8: 啊！
9: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8: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9: 商业街呀。
8: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9: 啊。
8: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9: 对，
8: 没有这三个字啊，
9: 不可能。
8: 来，有人没有了啊？
9: 有。
8: 来，有人了，刷卡了，换了，往哪儿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9: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8: 啊？
9: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8: 啊？
9: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8: 哎，
9: 坐那地铁去。
8: 他说这好，
9: 是不是？
8: 坐地铁好啊，
9: 哎，
8: 省劲
9: 儿。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8: 越人多越合适。
9: 这是为什么呀？
8: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9: 哎，
8: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9: 这是干嘛呀？
8: 闭眼
9: 啊。
8: 一会儿一睁眼，
9: 哎，
8: 哎，
9: 啊，
8: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9: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8: 啊，
9: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8: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9: 哦。
8: 您要是个老外，
9: 嗯，
8: 还真得留点神。
9: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8: 一到这个英语啊，
9: 啊，
8: 英文
9: 对，
8: 报出那站名来，
9: 嗯，
8: 还是中文呀？
9: 是那样吗？
8: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又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9: 哎呵，哎呦，这也搭着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8: 啊。
9: 嗯，
8: 下回呀，
9: 啊，
8: 要是不好翻译，
9: 对，
8: 你这么报啊？
9: 怎么报啊
8: ？The next station is
9: 这回呢？
8: 惠新街南口到了啊。
9: 哎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这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10: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9: 是啊。
10: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哦，嘿，就他这个
9: 怎么着？哎啊，
10: 比我还高一点、哎、
9: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10: 我1米87呀、啊。
9: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10: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9: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10: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9: 那得什么样啊？
10: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哦，小伙子没理会，哟，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啊，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啊，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小子，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

0: 后边来
1: 坐，我们
0: 这是开玩笑的，
1: 没有这事儿。就
0: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1: 对，
0: 我上餐车转着。
1: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0: 有啊，
1: 哪有啊？
0: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1: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0: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1: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0: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1: 太不好！
0: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1: 这应该斗争斗争。
0: 我吃榴莲，
1: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0: 不是真吃。
1: 那怎么着啊？
0: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1: 这还差不多。
0: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1: 羞臊羞臊他们。
0: 各位乘客，
1: 哟，广播响了。
0: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1: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0: 就有不这样做的。
1: 谁呀？哎，
0: 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1: 哦，瞅见了。
0: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1: 哟，这什么意思？这
0: 是他诚心装没看见呀、啊？
1: 这可不好。
0: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1: 对，
0: 我得诚心让他听见呀、
1: 啊。你这做的对了。
0: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

0: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2: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我都坐过四站了。哎，
1: 光顾了聊天了。
2: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2: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2: 是不是？
1: 对，
2: 就这帮人，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十五六个乘客，哦，四五十个乞讨的，
1: 三个人要一个人，
2: 单出头，哎呦，二人转，拉场戏，
1: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2: 太不像话了！
1: 是，
2: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2: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2: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哎嗨，
1: 我那你得挣多少啊？
2: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三五十块钱到头了。
2: 大家猜，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啊！有五百啊，五万，或有五万的啊，
2: 这有五万的是吧？
1: 真有大帮人啊，今儿啊，
2: 五万啊，五万，
1: 对，
2: 五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2: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这帮人
1: 对
2: 一天少说能挣六七百块钱，
1: 嚯，
2: 一个月加起来是两万呢。
1: 他们挣两万块钱，
2: 你能挣两万吗？
1: 我挣不了两万。
2: 在座咱们挣两万的也是少数，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2: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2: 哎，我正想在这儿，有打那边过来一个，哟，
1: 是吗？
2: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2: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2: 地铁门一开，哎，再瞧这位，
1: 我看他就能挣两万一个月。
2: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1: 待会儿你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2: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1: 那警察来了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5: 快点走，快点走。
6: 哇，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呀，
5: 哎，老头头，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4: 二位找谁？
6: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吗？
4: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5: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4: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5: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4: 开车很危险的。
5: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6: 我一喊停停
5: 不要走，
6: 停停
5: 不要走，
6: 停停
5: 不要走，
6: 停停
4: 不要走，
5: 他也学会了呀。
4: 上车。
5: 好的呀。哎呦，还是躺旁汽车，
4: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
5: 蛮高级的呢。哎，
4: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5: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6: 对，
4: 学车得坐前边了。
5: 哎呀，好的好的呀。

0: 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啊？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1: 老伴加油！
2: 好的。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2: 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1: 哎，老伴呀、啊，
2: 嗯，
1: 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2: 系好了呀。
1: 哦，系好了。
2: 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2: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哎、
0: 我们
1: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2: 啊，
1: 我检查一下。
2: 哎，
1: 哦，系牢了。
2: 哎，
0: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
2: 讲、
0: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2: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2: 哦呦，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
2: 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1: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2: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2: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2: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2: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2: 我会努力的，耶！
0: 踩油门。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1: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
2: 嗯，
1: 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
0: 哎，生命安全大于一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1: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1: 老伴儿来。
2: 啊，
1: 来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1: 回家咱不学了
2: 啊？
0: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
2: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1: 我不，
2: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1: 回家
2: 分居。
1: 拿来，
2: 小样子，来来来，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2: 二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2: 三鞠躬，
1: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
0: 哎，
2: 一鞠躬，
0: 快下车！我操，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
2: 哎哎哎！
1: 呀，终于摸到车了。
0: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
2: 哇、哦，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2: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0: 这不是爱呀、啊、这是瞎呀。我说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
1: 这啊、哦、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还来气，刹车啊！
2: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哎
2: 呦，对不起，
1: 你爱交不交？哼、啊，烤腰子。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哎呀，教练呀、啊，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还有3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交了。
1: 哎，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
1: 哎，
2: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0: 对。
2: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0: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2: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3: 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2: 停停，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0: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3: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0: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3: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0: 好，
3: 来，
2: 好的呀，好的呀。
3: 咋过不是一天呢？
2: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3: 好的呀。
4: 可是不是你
0: 啊，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4: 爱要怎么说出口？
0: 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5: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3: 婷婷，
6: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5: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6: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3: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2: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0: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2: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3: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
2: 你赶紧去追他呀！
3: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0: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3: 没有。
0: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3: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2: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3: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2: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3: 行，
2: 哎，说。
3: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0: 拿来给我、哎、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3: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0: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2: 我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 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2: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1: 别挂，别挂，听听我爱你呀。
6: 你再说一遍。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7: 还挺客气。
6: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7: 怎么呢？
6: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7: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6: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7: 没来过呀。
6: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7: 都挺关心的嘛。
6: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7: 展览啊，
6: 欢迎大家参观的。哦，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7: 那也是自然灾害。
6: 行行行行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7: 再有呢，
6: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7: 你们公司？
6: 啊，我们公司。
7: 什么事儿？
6: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7: 是吗？
6: 我们公司说了啊，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7: 还有奖？
6: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7: 不错呀。
6: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啊，美发器。美发器
7: 你到一块儿说呀，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啊，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6: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7: 可以。
6: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7: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6: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7: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6: 对，找能喝酒的。
7: 找他干嘛呀？
6: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哦，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7: 是。
6: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7: 这么大作用？
6: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7: 怎么说？
6: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7: 那叫不正之风。
6: 是啊。
7: 那有人推荐吗？
6: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7: 是吗？
6: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7: 开了大会。
6: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7: 都有怎么说的？
6: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我觉得太正确了。
7: 是吗？
6: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7: 对，
6: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7: 怎么叫劝酒部？
6: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7: 好啊，
6: 有大学文凭。
7: 可以。
6: 技术上也不错。
7: 当然。
6: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7: 那为什么呢？
6: 我有缺点。
7: 什么缺点？
6: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0: 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1: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0: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1: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0: 二锅头杯
1: 比赛，喝二锅头。
0: 那怎么赛啊？
1: 看谁喝得多。
0: 哦，
1: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0: 这叫什么比赛？
1: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0: 您等等
1: 啊，
0: 什么叫酒星啊？
1: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0: 啊，
1: 喝酒酒星。
0: 现在星星不少。
1: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0: 小张怎么了？
1: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0: 是吗？
1: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0: 真厉害。
1: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0: 嗨、
1: 嗯、
0: 那还是醉了。
1: 虽然说这样吧，
0: 啊，
1: 人家得一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三三见酒。
0: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1: 比赛之前
0: 啊，
1: 其实试喝三杯。
0: 干嘛？
1: 品尝三杯。
0: 哟，
1: 垫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0: 这回酒瘾不小。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对不起，他没来。
0: 干嘛去了？
1: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0: 哟，
1: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0: 嗯，
1: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0: 派他干嘛？
1: 带着两箱二锅头。
0: 哟，
1: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0: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1: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0: 是。
1: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0: 有什么体会？
1: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呢？
1: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0: 啊，
1: 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
0: 嘿，
1: 喝酒7两8两不醉，
0: 嗨，
1: 啊，
0: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1: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0: 嗯，
1: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0: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1: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0: 谁呀？
1: 我们单位的冠军。
0: 叫什么？
1: 张三香同志。
0: 怎么叫这名啊？
1: 张三香。
0: 什么意思？
1: 此人专门喝啤酒，
0: 哦，
1: 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0: 好家伙，喝的不少。
1: 嗯，
0: 那这白酒怎么样？
1: 白酒他不能喝。
0: 是吗？
1: 喝1斤多就上脸了。
0: 那就不少了，
1: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0: 够可以的。
1: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0: 是吗？
1: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0: 哦，
1: 我没同意。
0: 你干嘛不放人家？
1: 防止人才外流啊。
0: 哎呀，你呀、
1: 啊，
0: 嗯，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啊，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0: 干嘛去了？
1: 我们厂里有事儿。
0: 又什么事儿啊？
1: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0: 嗯，
1: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0: 怎么了？
1: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0: 那得以后再补呗。
1: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0: 啊，
1: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0: 哟，
1: 罚款2万。
0: 嗯，
1: 每周停电1天。
0: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1: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0: 是啊，
1: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0: 嗯
1: 疏通疏通
0: 啊。又喝酒去了。你先等着吧。
1: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0: 啊，
1: 我说两句。
0: 这是谁啊？
1: 我们是民办小厂，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0: 还挺谦虚。
1: 可是有一句话呀，
0: 嗯，
1: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0: 有这句。
1: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0: 嗯，
1: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0: 啊，这比例可不小。
1: 其中有一位，
0: 嗯，
1: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0: 这是谁呀？
1: 提起此人名字，
0: 嗯，
1: 大家许有耳闻。
0: 他叫什么呢？
1: 他叫酒吧间。
0: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1: 酒吧间
0: 啊，
1: 喝酒数他拔尖了。
0: 我，哦，数他拔尖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1: 酒量，这么说吧，
0: 啊，说
1: 真有点13大精神。
0: 哎，对对对对，先等会儿
1: 啊，
0: 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啊。
0: 怎么呢？
1: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0: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 什么酒啊？
0: 嗯，
1: 三中全会。
0: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0: 嗨，嗯，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她是个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1: 女的好啊。
0: 嗯，
1: 女的能喝。
0: 是吗？
1: 女的喝酒不醉。
0: 真的吗？
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0: 还真没见。
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男的敬酒麻烦。
0: 怎么？
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0: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动手。
0: 动手？
1: 这手捏着鼻子，
0: 嗯，
1: 这手握着胳膊，
0: 哎呦，
1: 使劲往里头灌。
0: 哎呦，这上刑的。
1: 这是男的呀。
0: 女的什么样？
1: 女的方便了。
0: 怎么呢？
1: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0: 嘿，好。嗯，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1: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0: 漂亮，
1: 那嘴巴呱呱的，
0: 能说，
1: 甭管是谁，
0: 嗯，
1: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0: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 他可来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0: 是啊。
1: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0: 啊，
1: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0: 啊，
1: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0: 全得喝呀。
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海鲜酒楼呢。
0: 上那儿干嘛呀？
1: 正灌市委书记呢。
0: 嚯，这谁都敢灌。
1: 正在说的这儿，
0: 嗯，
1: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0: 这是谁来了？
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0: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1: 哎呦，
0: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1: 我，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人。
0: 嗯，
1: 你说我是人？
0: 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啊？
1: 罚款五十。
0: 我招你了。
1: 为什么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0: 哎，
1: 告诉你。
0: 说。
1: 三三见酒是也。
0: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1: 然也。
0: 就别然也了。
1: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0: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0: 什么？
1: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0: 哦。
1: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0: 是啊。
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0: 酒没白喝呀。
1: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0: 哎，
1: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0: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 国家也不受损失。
0: 怎么呢？
1: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0: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0: 缺德不缺德呀？
1: 行了，这样可以。
0: 哎哎哎，
1: 这样
0: 见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是吗？
1: 您是领导。
0: 哎，
1: 初次见面。
0: 对，
1: 一人一半。
0: 嗯，
1: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0: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
0: 哦，
1: 滴滴发十瓶。
0: 什么规矩？
1: 喝着。
0: 啊，
1: 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这叫什么酒令？
1: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0: 嗯，
1: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0: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 是吗？
0: 醒醒酒去吧。
1: 醒酒去。
0: 不走不走。
1: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0: 谁来了？
1: 张三香来了。
0: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1: 他倒没吹气儿。
0: 好啊。
1: 打着醉拳进来的。
0: 也醉了。哎，我慢着。哎，这边。
1: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0: 啊，为什么
1: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

0: 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两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行了行啊，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怎么就这儿了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但是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嗯，没完了你。
0: 行了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1: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他也醉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5: 嗯，
4: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5: 什么事儿？
4: 今天
5: 啊，
4: 我要给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5: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5: 哦，
4: 说句良心话啊，
5: 嗯，
4: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5: 那就别说了。
4: 他不说不行啊。
5: 怎么？
4: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5: 哦，你是他小舅子呀？
4: 可不是嘛。
5: 那没法子了。
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5: 哦，
4: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5: 嗯，
4: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5: 嗯，
4: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5: 嗯，
4: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5: 哇，有那么严重吗？
4: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5: 是啊，
4: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5: 录音带干嘛呀？
4: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5: 检查录音效果？
4: 可不是吗？
5: 那能有效果吗？
4: 能有效果。
5: 啊，
4: 能有效果，
5: 能有效果。
4: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5: 哦，
4: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5: 乐一乐，
4: 乐一乐。
5: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呀。
5: 什么办法
4: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5: 哦，旗子。
4: 对，
5: 红、黄、绿，
4: 哎，
5: 三面旗子。
4: 三面旗子。
5: 哦，这干嘛呀？
4: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5: 是啊。
4: 哎，朋友们，
5: 嗯
4: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5: 嗯，
4: 您就乐。
5: 哦，
4: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5: 嗯
4: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5: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4: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5: 是啊。
4: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5: 嗯，啊，
4: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5: 演习一遍。哎，
4: 演习一遍啊。
5: 哦，
4: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5: 啊，
4: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5: 嗯
4: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5: 嗯，
4: 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5: 哎
4: 开始啊。
5: 嗯，
4: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5: 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4: 哎，乐的还真不错。
5: 是啊，
4: 有点意思。
5: 嗯，
4: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5: 哦，
4: 黄旗就是鼓掌啊。
5: 对对对
4: 啊，尽量的鼓掌啊。
5: 哎，
4: 开始啊。
5: 嗯，
4: 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5: 您听。

0: 掌声怎么样？
1: 非常合乎标准。
0: 是啊，
1: 下边我要举这个
2: 绿旗了。
0: 哦，
1: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0: 不知道。
1: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0: 哦，
1: 连乐带鼓掌。
0: 哦，
1: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0: 可能，
1: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呀？
1: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0: 哦，
1: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0: 哦，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就这地方
0: 啊，
1: 看见了吗？
0: 嗯，
1: 互相隔着隔着，
0: 隔着隔着，
1: 哎，就挠一挠，
0: 嗯，
1: 一挠，那肯定得乐，
0: 那没错
1: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0: 嗯，
1: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0: 嗯，
1: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0: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1: 下面我指挥啊，
0: 哎，好，
1: 这连乐带鼓掌啊，
0: 嗯。
1: 带头啊，哎，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0: 哎，
1: 声音就大了啊！
0: 好好好好
1: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0: 怎么样？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行嘞，
1: 哎，求您帮个忙。
0: 求我帮什么忙？
1: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0: 这可不行
1: 啊！为什么？
0: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1: 啊。
0: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一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1: 啊，
0: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1: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0: 哪有啊？
1: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0: 有这事儿？
1: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0: 真的？
1: 干不干？
0: 干。
1: 来，
0: 干。
1: 指挥。
0: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1: 哎，哎，你看啊，
0: 哎，
1: 这插在这儿，
0: 哎
1: 啊，
0: 这我成兔爷了。
1: 哎，怎么样？
0: 行，
1: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0: 可以，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那准备好了。
1: 预备，开始。
3: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0: 嗯，
3: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乐，
1: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
3: 你怎么不乐呀？
0: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1: 实在乐不出来，
0: 哎，
1: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0: 我成鸭子了，
1: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0: 啊，
1: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1: 哎，
0: 乐！
1: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0: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1: 哎，
0: 乐，
1: 不对，
0: 鼓掌。
1: 停，
0: 怎么了？
1: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0: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1: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0: 哎，有办法
1: 啊！
0: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1: 下边给我找补上，
0: 长时间鼓掌。
1: 好，
0: 嗯，
1: 准备
0: 好。
1: 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0: 长时间鼓掌。
1: 停。你看怎么样？
0: 哎，这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
1: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1: 保证成功。
0: 好，
1: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0: 怎么换？
1: 这回换一换。
0: 嗯，
1: 这回啊咱这样。
0: 嗯，
1: 你呢负责这个。
0: 好，
1: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0: 好好好，
1: 你看这有袋子。
0: 对对对，
1: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0: 您教我了。
1: 没问题了啊。
0: 哎，好，
1: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0: 嗯，
1: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0: 好，
1: 开始啊。
0: 没问题，
1: 准备录音。
0: 哎，
1: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0: 长时间鼓掌。
1: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0: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1: 停，停，停。
0: 哎，您听怎么样？
1: 我姐夫保证满意。
0: 行啊，
1: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0: 听不了。
1: 怎么？
0: 我忘了摁键子了。
1: 白忙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5: Let's go！
4: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6: 一个男人要对自己40岁以后的面相负责。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2。812这张照片呢，我觉得还是比之前的那张就3V1的那个要好太多了啊。812这张照片呢，它起码呀就是从多角度来看一个人，或者看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哎，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人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一棒子把他打死，不给他一点机会，对不对？也许他小的时候长得很好看呢。你知道吧？我知道有一些童星啊，就是很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那些小明星，然后长大了以后就长，比方说像我。发送阿拉伯数字812，发送阿拉伯数字812，看图啊，发关键词注意安全。哎呀，我发现啊，今天是我在908正午聊逍遥倒数第三天。今天的节目呢，上的也是与众不同啊，就像是908的各位逍遥子们也是各位身怀绝技与众不同。比方说我们的这位逍遥子真爱一生，他在今天0点18分的时候发了条信息说，小雨起来跑步啦。喂，你这是备战奥运会的节奏啊。啊，0点18分，你守岁啊，吃饺子啊，等着。我们的逍遥子 Jack 昨天在6点29分，也就是马上进广告，已经进广告了对吧，他说，哎，今天的节目结尾曲他没有播完啊。快，你要这么苛刻的话，那是录播节目啊。录播节目有的时候都算不好广告，你这直播你就哎呀。行吧，来，要包容一点啊，要宽容一些，是不是？这样的话人生的路才会越来越宽。放轻松，发送阿拉伯数字812。这张照片呢大概是就是40多年前的我啊，那个时候应该是秋冬季节啊，你看就是还穿着小马甲呢，哎，就脱了马甲我也认识你是谁呀。小小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2，发送阿拉伯数字812，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姐姐，今夜我在德林哈。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弟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3: Hi, I'm Jeff. 我是 Jeff, 也是 Jeff.
4: 恭喜通过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们的 Jack 此时此刻正在合肥市就地标建筑的面前，这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啊。哦，就在旁边，是不是听节目声儿更清楚一些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啊！我看着天气状况，明天一天都有雨，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好吧？我今天中午播天气的时候，好像说合肥的南部，今天4:30，我不知道有没有下啊？说是有雷阵雨，而且应该雨量会比较大，所以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此时此刻您行驶的路段有没有下雨？如果下雨的话，一定要小心路面湿滑，好吧？对啊，所以每天来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就是上班的时候，我都怀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每次看到这样一座雄伟的大楼，我都汗颜。我为什么汗颜呢？因为这楼身上的字儿啊，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徽广播电视台啊，它楼身上啊那些字儿是小篆。然后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安徽省各个地方的地名，比方说合肥啊、淮南啊、阜阳啊、什么什么哪哪哪哪哪，芜湖啊等地啊。不过他是把这些地名啊给打散、打开的。你比方说合肥的合在最上面，然后肥在最下面，所以它不太好认啊。它是小篆啊，小篆，反正。我觉得当时建造这个楼，就是想督促在里面工作的所谓的文化人，多认几个字吧。真的，真的，真的啊！来吧，来吧，来吧！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812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12。就你们看啊，小时候长。还挺可爱的哈，长大了以后，对，那是我长大的照片，大概是在8年前的一张照片。然后就是我有时候在想，一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件，才能使他长成这个样子，对吧？就是之前那句话，一个男人要对自己40岁以后的面容负责嘛。我就觉得，我怎么把自己弄毁了呢？我到底在干嘛？大家也可以来帮我分析一下哈。这个下坡路走得有点陡，是吧？这个下坡路走得有点陡了。不过呢，我今天啊，看新闻的时候啊，突然看到了一句话啊，它也是个新闻的标题，说是原来上班真的会让人变丑。然后他列举了很多很多条啊，包括上班的时候，紧张啊，包括上班的时候你长时间的翘二郎腿啊，都会让自己的身形、自己的面貌变得难看难堪。所以看了这样的一句话以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越努力的人长得越丑？For example, me 来吧，各位啊，你们说呢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2，发送阿拉伯数字812。还是那句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我突然想到了啊，8年前给大家看这张照片，我讲的是最右边那张，就是我跟我的搭档啊，当然了，括弧前任啊，前任，还有呢，就是电视台的两名主持人在一起合影的时候，然后这张照片呢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了以后呢，然后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啊，昨天也有开心果提醒我说，就是这个照片不要再给别人看了，因为就是觉得这张照片发出去以后，显得我比他们老好多好多，我就是离退休不远。对，代号812啊。然后呢，给当时的开心果们看了以后，大家是这么点评的。
1: 小雨，小雨，我看了你的照片，吓得我腿一抖，差点眼睛闯红灯了。
2: 小雨，天哪，你这张照片照的真的是，哇塞，感觉你比他们大了一轮的感觉啊。
1: 小雨留胡子，打一个人名字，雪村儿。小雨戴安全帽，打一个人名字，光头强。
2: 小雨，我说的你别不爱听哦，看了你的照片哦，我绝望了。我得黑了，你们是故意的呗？毕业来衬托三朵鲜花。小雨啊，我告诉你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1: 小雨，你知足吧，这是你有史以来照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了。但是男人看的是内涵，不是外表，你是最有内涵的男人。
3: 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
0: 所以我就是觉得啊，8年过去了，人还是善良了很多。相比于8年前的这些开心果们，我觉得你们对我好好。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小雨，今天是我听开心副驾驶第203天，我的天哪，记得那么清楚吗？2和3这两个数字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刚好也是从今年的1月23号开始听的，由此也纪念一下，真好，真好。”23这个数字我也好喜欢，因为我最喜欢的运动员 Michael Jordan 23号。

行吧，跟大家说了半天啊，说到17:44了都已经。来，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最难忘的一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当然了，有的照片可能不太合适拿出来看，没事，你就用语言描述一下啊，什么不太合适看是吧？就是小时候的光屁股照片呗。你最难忘的一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啊？大家用语言形容也可以，或者你觉得有图有真相发过来也招啊。但是最好说一下理由，因为有的照片对你来讲可能意义非凡，那是因为它背后有故事，但是对旁观者来讲，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照片，或者里面有一两个人物而已，对不对？人生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记得的日子。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

0: 今天下班的时候提前去上了厕所，前两天听培训副驾驶的时候被小雨的口哨给我吹的呀，那叫一个酸爽啊。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伙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的留言啊，刚刚好说终于找到原因了，你中午那么低落是被大家打击的。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啊，你想多了，我刚刚说了，就是相比于8年前的开心果，我觉得现在的开心果真的是有文化有修养，都挺好都挺好。以前的开心果那是刀子嘴豆腐心啊，都好都好都好。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来说说看，对你而言最难忘的一张照片，对你而言最难忘的一张照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骆的祥子。骆的祥子说，我给老婆在 N 多年前大蜀山下的齐云山庄那个大牌坊的位置单膝跪下求婚。哇哇，有照片是吧？那有要，那就是准备好的呗，是不是？那准备好的，挺好，挺好，这个意义非凡啊！单膝跪下求婚 ，N 多年前大蜀山下，我知道那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就是进山口呢，对吧？嗯，挺好，挺好，挺好。我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拍照的人，我真的不喜欢拍照啊。原因你们都知道，看那个812就知道了，对吧？但是有几个例外啊，我跟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外婆啊，外公因为离开的早啊，那个时候我还小，那时候大概上小学吧，不懂什么叫就是拍照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去年外婆还没走的时候，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有机会，当然不会拍她的脸，比方说我们手握手啊，手拉手那个瞬间，就特别值得去记住吧。有时候看一看，挺好，挺好的。哎呀，来吧，让你最难忘的一张照片，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好，我们来听条语音啊，来，有请刚刚好。
2: 小雨，你听我声音知道我是公的还是母的了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张照片，留着一尺多长的小辫子，大家看到以后都会说，哎呀，这丫头长得多水灵。后来到了6岁以后，然后因为上学的原因嘛，就剪掉了。最遗憾的是，现在这个照片，再也找不到了。
1: OK，OK，OK，OK，OK 啊，就是，6岁以前留着一个辫子是吧？然后上学的时候就剪掉了，因为男生我懂啊，但就很喜欢扎辫子，对吧？现在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太硬性的要求，我不知道上学管不管啊，但是在社会上有些男生也很帅的，对吧？他弄个辫子也无所谓啊，对不对啊？不能因为扎个辫子他就一定是女生啊，是吧？不能因为这个来判断性别，所以小时候扎辫子大家都说你很美，所以那跟我差不多呀，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男孩女相嘛，然后长大以后我就矬了，你还好吧？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your papa。
1: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江苏小伙拉着音响在小区里喊话，喊什么呢？说给狗狗配种，对方收完钱就把它拉黑了。小狗狗呢，则在后面屁颠屁颠的跟着主人，场景心酸又好笑。网友表示：“我被骗感情的时候，我爸都没对我这么好过。”接下来呢是两个跟白海豚有关的消息啊。8月9号，浙江玉环台风白海豚吹来了海鲜外卖，当事人赵先生窗户上捡到了一只望潮，然后就直接下锅了啊。大台风打过来的，我们当地叫它望潮，这是赵先生的话啊。一般炖酒给小孩子吃，炖酒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就给小孩喝吗？海鲜里面也有，按照20-30块钱一个。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跟八爪鱼的形状差不多啊，很像啊，很像，个儿不大，说在滩涂里生长的，当地人呢把它抓来吃啊，就是直接就吃啊，就说很补啊，很补啊，所以你看啊。就果然啊，是沿海城市，靠海就是好，对不对？我们这儿也有台风啊，窗户上只有树叶。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台风白海豚来袭，宁波动物园东北虎沉浸式泡起了澡。哇，你知道前段时间好热呀，对不对？然后又是降温又是下雨的，一脸沉思，在思考虎生。网友表示，台风白海豚唯一的受益者就是他了。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1, 2, 3, 4，
13: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4: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点，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哈。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朋友们，今天中午那可是构思设计哦，是情绪的酝酿哦，是内容的渲染哦，是功力的展示哦。你这样说话真的好像一个托哦。啊，讲真的啊，今天中午在908，然后上了一期特别的正午乐逍遥啊。然后呢有一位开心果啊，估计是新朋友，然后来了以后就不断的发各种各样的关键词，他无意当中触及了一个叫615的关键词，我突然一看我感慨良多，因为这是我差不多2个月以前嘛，就6月15号的时候，然后在908上的第一期正午乐逍遥。第一期正午乐逍遥，哎呀，一晃2个月就要过去了啊！我就要回娘家了。挺好啊，都挺好。这2个月来，真的学到很多。来吧，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们，说一说看，就是对你而言最难忘的一张照片啊。威猛的小老虎他说，我喜欢拍生活照，一张照片里就是一个故事，我一年会洗一次照片放在相册里，每一张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现在有人讲就是节的味道或者年的味道越来越淡了嘛，对吧？所以带孩子们尤其是那些小朋友们啊，一起看一看老照片，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告诉他们以前的故事，你从哪儿来的，你的家里人，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外公外婆，他们都经历过什么啊？他们曾经住在哪里，他们以前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真的需要知道啊！这个东西是 AI 无法告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开心果清辉啊，清辉呢，他是因为发了我的这个今天的第一张照片812，他发了812以后，我一看，我觉得他应该是倒吸一口冷气。他说，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你完全可以用豆包把自己 P 的帅一点啊。是的，如果要是外人的话，我要是给908。肖子看的话我可能会批帅一点，但是咱们是971，咱们是开心副驾驶，咱们都是家人，家丑在家里还可以养一养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啊，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说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没到50岁，省广播电台大楼还没有竣工，我们还住在平房。哎，他讲的广播大楼可不是刚才 Jack 经过的现在天鹅湖畔的广播大楼，是在桐城南路355号，是老广电中心哦。那时候我可出生了。哦，真的真的，那是老广电啊，那不一样。就像是老广电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子也上了一张老照片，他说小雨，这是18年。那就是

0: 将近20年前呗，对吧？他说我的外婆抱着我闺女儿过生日拍的照片，现在外婆也不在了。我发现手机里她的照片并不多，所以很珍贵。我懂你，所以老人在的时候多去看一看啊，多去望一望。就是事后做的这些事重不重要呢？我觉得也重要吧，也重要吧。但是远不及人在的时候去做，哪怕点点滴滴。你事后做1万件事，可能也不及当时做一件事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反正就是每次想到会有很多的遗憾吧。这是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古怪精灵说，冰雨可能是上了年纪以后才会更喜欢经典啊。对啊，对啊，就是冷冷的冰雨，每次下大雨的时候都是往你脸上狠狠的拍啊。我看看啊，小雨啊，小雨，你一不小心又犯了错误。小心婆家姚哥回来整死你哦！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当时今天中午的午饭，下面一张是两年前我最喜欢吃的烧饼。
2: 这是我们的开心果不言发来的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两张图拼在一起的，上面一张呢是他中午吃的，应该是盒饭吧，我俩吃的有点像。给大家说一下啊，他有一碗西红柿汤，我们从最上面开始说起，然后是青椒炒肉丝，然后是毛豆烧鸡，对吧？然后是青椒干子，还有一个是鸡蛋烧什么？鸡蛋烧什么？我不好说啊，但是不要把筷子插在饭里，好吧？下面一张呢是他哦，这是以前最喜欢吃的烧饼哦，那烧饼上的葱花还是绿绿的，看着就好吃。哎，你说是以前喜欢吃的东西好吃一点呢，还是现在这份盒饭午餐好吃一点呢？我觉得都好吃，都好吃，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像是小的时候你长得好看啊，长大以后可能就毁了。不信的话呢，大家发送812看一看，你知道吧？这两张照片都好看啊，我觉得对，嗯，是我刚才说错了啊，就跟908和971一样都好，就是跟开心副驾驶和正午乐逍遥一样都棒啊。希望妖哥回来以后呢，还是好好的可以在邵总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啊。但求无过吧，就是希望老人家大人啊，不老。就是大人不计小人啊，说自己是小人也有点。你看我一紧张啊，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行吧，我们来互动话题吧。来，朋友们，今天是8月13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

但可能不太像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的语言说我想说啊，然后我的手我想用哪只就用哪只。接下来我们要互动的话题啊，各位开心果请听题，请问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看出来我的与众不同地方了吧？那照片没看出来吗？我是超级无敌大小眼啊。

0: 你看，我说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我们很多的开心果说啊，今天是我过节啊。姚琦啊，今天是我的节日，包括我们的开心果魏明师也说啊，我也是哈哈。你看看，你们都不知道啊，今天过节啊，祝大家节日快乐。其实，在体育界，好多左撇子运动员都很厉害，比方说打篮球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吉诺比利吧，就阿根廷那个吉诺比利啊，潘帕斯的雄鹰，哦，那家伙左手，人家一般右手很难防，知道吧？他用左手投篮，你封盖。当然，你要是说这他用左手也很难防别人，哎，他咋地吧？好吧。就来说说看啊，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就说了，他说小雨，你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不管多大永远都是一个孩子的心态，无论如何要谢谢你。以前我为了减肥每天中午晚上都是看着美食照片，结果一年下来一斤都没减。明天开始中午晚上吃饭，我就看你的照片，我一定会瘦下来的，加油哦。
1: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陈特多少都对我有心。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时间18:15了啊，还是要提醒在晚高峰的路上的各位开心果们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不言说，相对于女生来说，我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是个男的。那要看他们怎么看。你也不要一厢情愿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同学。

我们这位开心果啊，这位开心果祥子，祥子说与众不同吗？我的与众不同就是矮，反正我不丑。祥子，你喝酒对吧？我知道，因为他在群里面，我看他推杯换盏啊。喝多的人会说自己喝多吗？嗯，所以你说反正我不丑，你这个话说的就有点那啥了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苏啊，苏说，丫头讲她在上课的时候眼睛疼时会去看看窗外，因此他们班很多同学以为窗外有什么不明飞行物，还跟着一起往外看。哎，这个就是这样呀。啊，你下次那个，就是同学，你下次不仅要看，你还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信不信？老师也会看。

好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啊。再次预祝大家周末快乐，因为马上就要周末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调整好心态，堵车别堵心。那今天呢是周四做菜，周五吃。今天也没什么菜啊，因为就是这2个月来一直都是在上班，上班，上班，上完这个节目上那个节目，上完那个节目上这个节目，对不对？没关系啊，但是我也是最近吃了一个好吃的，我好久没有吃了，我吃的好开心哦，好美哦，然后我瞬间呢就买了30个，因为太棒了，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吃过嘛，长大了吃它，哦，就是那种感觉，就跟看老照片一样那种感觉。发送阿拉伯数字813，各位开心果，安全的情况下，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13，阿拉伯数字813，这个是什么？这个你吃过吗？

听着这首老歌啊，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8:22了，来，大家伙儿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813813啊，今天的这个主打的照片，主打的图片就给大家送上。我们来看看开心果们看了以后感受如何。这位开心果名师说吃过。前几天才吃过，哎，我觉得这个还是经典啊，就是现在好多就是什么什么雪糕刺客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它好吃哎，对吧？这，所以简单才是经典，真的。我们的花姐说，哦，天哪，花莲雪糕，让我好好看看它。偶尔吃一下应该没问题吧？我也是好久好久没吃了，可能都有年把没吃了啊。然后就吃完以后，我立马就从网上买了30只。我女儿也喜欢吃这个，知道吧？他们也吃过很多雪糕了，小小年纪太幸福了。但吃完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老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啊，就跟开心副驾驶就是这个味道一样。你批发的多少钱一根？我算一下啊，2块钱不到，一块多一点吧，一块多，30根是48块钱吧？啊，比那个小卖部啊、超市啊要便宜不少啊，便宜不少。但是问题是，那么多能吃掉吗？不知道啊，不知道，反正就分开放。有时候在他外婆家放几根啊，在他奶奶家放几根啊，这样分开放，否则。家里没那么大冰箱。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3啊，发送813，也给大家冰镇一下，冰镇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温度是不是就这样降下，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到处暑了吧？就正是不知道，反正今年天气挺怪的啊。反正大家做好准备吧。热也好，凉也好，就是这样啊。开心就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祥子。祥子说，今年还没有吃冰棒呢。我也是第一只啊，第一只。他说我小时候喜欢吃老冰棍儿。是啊，我也买过老冰棍儿，包括那个盐的，就是盐冰棍儿。他说我在想要不要把咱俩的照片给发出来。想发就发，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一样。我看到了这张照片以后，首先啊，他说我猜背景应该是小满和妞妞吧。我规定他们一天顶多吃一根冰棒，但是那一天呢是特例，他俩跟我下来一起，我说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好吃的雪糕。然后就这根雪糕，我们一人吃了1/3，把它干掉了啊。然后精灵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的天哪！也够古老的了，这张照片应该是我们应该在瓜牛公社吧，是开心副驾驶为数不多的做过2次活动，这是其中的一场。然后我们吃那个大锅灶，对吗？我的天呐，照片上就是抱在怀里的这个小朋友，现在都能互动节目了，长得也太快了吧！开玩笑，开玩笑，我知道戴墨镜的才是您啊，帅帅帅，戴墨镜，哦，原来是你，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对不上号啊。今天中午，然后在908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小子，然后说昨天救了我一命的朋友，来看，哦，原来是你啊，真好真好，哎呀，还是好人多呀。发送阿拉伯数字813813啊，云霄说。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舔着吃，对，一定要舔着吃。阿义说上班好，有钱了任性，买一根花脸都叫任性啊！你这把任性的代价昂大啊！这是大花脸啊，大花脸啊，一般的小卖部都有卖的啊，但是大商场好像，大商场我去过一次，好像没看到有卖，因为太便宜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天整个一期节目都跟大家忆苦思甜的小雨，我觉得没有苦，
都是甜，都是甜。祝大家伙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呐。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落山的时候下雨流，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电视里的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草，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不想答应，但考虑到罗泽南也真不容易啊，跟大家一商议，大家说就这么地吧，这么大的事过去了也算不错呀，所以曾国藩也勉强答应了。这三条开始实现，筹措银子，派专人把灵柩送回王连生的原籍，最后开除的那两个团丁曾国藩亲自接见，
6: 两人的嘴撅多高，大人，大人，
5: 对不起你们，本部堂无能，不能保护你们，你们受委屈了，暂时回到原籍，先当两天平民百姓，一旦风波过去，随时你们都可以回来，好吧？来人呐，在账房每个人给支文银20两，作为路费。
6: 谢大人，谢大人，我们真没待够，回去了住个3个月5个月，我们还回来。
5: 可以，暂时先避避风，
6: 好吧？
5: 对不起你们了。两个人掉着眼泪，拖着银子走了。这场风波表面上算过去，好。等到晚上了，曾国藩越回味越憋气，越回味越憋气，哎呀的一声，大口吐血，他这人气性大，哎呀，把大伙给忙坏了，赶紧请郎中给治。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呀，病了3、4天呢，起不来，脑袋嗡嗡直响。曾国藩心说，当官就那么容易呢？太难点儿，我哪儿做错了，处处掣肘，处处刁难，太难点儿了，明有理的事就行不通，还得委曲求全。骆秉章、包启豹、清德、邓少良这些败类，我非告你们一状不可。他忽忽悠悠的起来，跟谁也没打招呼，把灯挑亮，提笔在手，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写了10几句，他把笔又放下了啊，心说这么办妥不妥呀？我在皇上面前本参骆秉章、包启豹，这湖南省的封疆大吏、文武最高长官，还有带兵的副将都叫我告了，尽管我有理，皇上不了解，皇上对我什么看法啊？你把湖南的文武大员都给告了啊？就你好，你安什么心？你是不是有野心呢？明明有理又变成了没理呀、啊！皇上是个多疑的人，不妥呀、啊。 不妥呀，弄不好把自己给炫在里头，还不能告，有理没法讲，这是天意难测呀。气得他把纸撕了，把笔咔吧就撅折了，然后就犯了病。犯什么病？他一着急一上火，浑身上下痒得要命，牛皮癣又犯了。平常他咔着咔着就挠，但是没这次这么严重。大夫跟他说的清楚，你一着大急，肝火一盛，你这个癣症就爆发。哎呦，把他痒的赌气，他把衣服也脱了，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不礼节了，反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啪啪啪啪啪啪挠的那个皮呀、一层一层往下落，挠的前后心都冒了血筋了，腿里子简直惨不忍睹。要不说这个皮肤病这玩意儿可要命，你平好人得了皮肤病，这是一种顽症，不管什么癣，这个真菌感染是特厉害的。曾国藩这一辈子到死那天，这病他也没治好。说起来还有一段插曲，他原来在北京的时候犯过一次，那也是着急上火，那简直痛苦难当，那痒的简直就受不了，像多少万只小虫子叮到你的肉上一样。你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能挠吗？你能快吗？不可能，你都得忍着，回到自己的府里头，把门插上，没人了，脱光了，咔咔快再上药，就这病就受不了。后来他决心想把这个病他治好，请了个江湖郎中。干嘛请江湖郎中啊？因为找那有名的坐堂先生也没少请，吃药也白吃，上药也白上，白花银子，有病乱投医。这个江湖郎中说会偏方，来了包你好，一天一副药，就住到府里头，天天观察，口服的外擦的，治了仨月也不见功效。后来曾国藩心说骗子，我花钱多少不说，你不骗人吗？我看你将来对我怎么交代。这郎中就吓坏了，你看这是官儿啊。曾国藩脾气也不好，仨月没给人家治好，那阵那牛皮吹得鼓鼓的，将来怎么交代，有点头疼。后来呢，他发现曾国藩的贴身的服侍他的叫王经七，王经七俨然像个总管似的。这江湖郎中也有招，把这王经七呀、约到街上去了，在前门外找了一家大饭馆，请王经七吃饭，在席前呢给王经七就跪下了，说总管大人您得救我一命，我这回走眼了，我没给曾大人治好，你说曾大人受了这么多的罪，花了这么多的钱，将来我怎么交代？一旦呢我蹲监坐狱了，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一家人的命啊就保不住了，求您呢给出个好主意。王经七说，你这个人没那么大能耐，你说那么大话干嘛呀？我们大人非常认真呢、将来你真是个麻烦，那无论如何总管您得帮帮我的忙。后来王经七心软了，王经七说这么办呢，我向你谢个礼，你知道我们大人是什么转世投胎的？那是不清楚。转世投胎啊，我们大人是蟒蛇精转世投胎，你到了湘乡县，你到了我们那个家乡白杨坪，没有不知道的，家喻户晓啊。那就是我们太夫人怀他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千年的大蟒蛇从他嘴里进去了，哎，然后就生下我们大人，所以大伙可以断言是蟒蛇精一转，要不他身上怎么起那鳞片呢？哎，你给治病你没看见吗？原来如此，行了，
6: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有办法。
5: 等到最后这天，这江湖郎中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就皱着眉，我这怎么你给我治不好呢？大人，我有一非礼的要求，大人您能答应不？说吧，什么事儿？屋中没外人，您能不能把衣服款调脱光，我好好的看一看，为了治病。曾国藩说好吧，门关上，把衣服全扒光了，赤身裸体。这江湖郎中跟真事儿一样，戴上花镜，从前边看到后头，这回看清楚，一看曾国藩好吗？

爹爹，我恕个罪说呀，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千年的蟒蛇转世投胎，您不是凡人，您身上这些东西代表您就是蟒蛇一转，这是自然现象。如果说给您治好了，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您就不是千年的蟒蛇精一转了，不能治啊，您得带着，到时候刺痒您就忍着一点。如果真给您治好了，真消失了，不存在这些标记，将来您怎么入阁拜相，将来怎么做一品大员呢？将来您是仙鹤一品的补子，你得入阁拜相，所以我才给您贺喜。你说这江湖人多能说，这一顿白话说的曾国藩不但不生气还乐了，哈哈哈哈，诚如先生所言，那我就不是了，来啊，赏，还赏了个大元宝。哎呀，这江湖郎中乐坏了，出去把汗擦擦，我的妈呀，哎呀，汪精七算救了我了。他把这钱拿出一半谢过汪精七，他算躲开这场灾祸了。打那之后，这曾国藩还真听话，就不治了，自以为我是千年的蟒蛇精一转，我有这个标记，将来我能入阁拜相，都想当大官啊，大官还想大，没法那么大，那才行呢。怎么叫人心无举蛇吞象呢？那蛇那么粗，想把大象给吞了。人没有满足的时候，这个欲望难天，真是不假。打那有这个精神支柱，他不治，哎，不治他也没怎么犯，平常养一养就过去了。唯独这一次太严重，咔嚓咔嚓的挠啊，他心里头有肝火呀。汪精七一看，直皱眉：“大人，我给您挠得了，挠，狠劲儿快，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我想了个招，有刷子，我拿刷子给您刷得，硬毛刷子，愣刷这肉皮，咔嚓咔嚓，鲜血淋漓。哎，你别说，等过了劲儿了，拿热水再烫一烫，抹上点皮肤药，曾国藩这个痛苦劲儿才过去。他泡着的时候，汪精七服侍着他，他脑袋也没闲着，哼。骆秉章瞧不起我呀，那话我是牢记不忘。长毛子要来了，靠的还是绿营，我这点团丁不顶用，我这大团只能维持治安，抓土匪抓小贼，端不到大台面上。哎，这简直对我瞧不起啊，对我的大团更是瞧不起。他们之所以连成一气排挤我，就因为我不中用，我要把我手下的人马练的都是精兵劲旅，所向披靡，他敢小瞧我吗？曾国藩心说，当初我练团勇，其目的不在于维护治安，维护治安我就不干了，我回家待着好不好？我要练出一支精兵，要练成曾家军，我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横行天下，能对付得了长毛子，这是我的目的。看来我在长沙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我处处受排挤，我受不了，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再者一说，现在绿营跟团练之间矛盾极深，将来是不可调和呀，没法再待了，不待了怎么办？我上哪儿去？哎，有招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在二月份他给皇上递了个折子，他提出湖南衡州贼匪作乱，那是必争之地，有意呢把大团带到衡州驻扎，皇上批复同意了，同意了自己没搬，没搬为什么呢？有顾虑。

那这好么样的就搬家了，骆秉章他们该怀疑了，你干嘛哦，摆脱我的控制，你另行一套，你是不是这意思？你有野心，怕人家找着借口。现在情况则不然，不摆脱这个处境没法发展，上哪儿去？上杭州啊，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到那时候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我可以大展的宏图啊。搬家，不在这儿待了。我相信骆秉章也能同意，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觉，等第二天也不那么刺样了，上完了药，换好衣服，坐上轿子来拜会骆秉章。骆秉章一看曾国藩来了，以礼相待，这老油条多咱都挺谦恭，哎呦呦，狄生来了，坐。他认为曾国藩来呀、啊、又提这事那事儿，他没想到一问什么事儿，曾国藩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了。中丞大人，杭州地处要冲，那个地方没人治理不行，我最近接到匪情十分严重，我以为我带着大团转移到杭州驻扎，您以为如何呀？骆秉章一听说要搬家呀，长沙待不了了，要转移，阿弥陀佛，你快点走吧，你快点走，你是个多事的母子，咱俩都住在长沙里，一天我脑袋都疼。哎呀，现在他手下的大团跟绿营兵经常发生摩擦，我听说在街上没见面，一见面就骂，骂几人就打，早晚就得兵戎相见，真在我的眼皮底下再闹点大事，我吃不了兜着走。哎呦，曾国藩想要搬家太好了，他心里高兴，表面还不那么说。哎呀，狄生啊，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到了杭州会遇上很多很多困难，这样吧，你要决心一定我支持，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出来，本官给你做主，也就是多谢大人，我决心一定，最近我就走。好，要那样的话我们也得表示表示，别着急，表示表示。哎呀，没过两天，在长沙城有名的大饭馆曲园酒家，以骆秉章为首盛排宴宴给曾国藩饯行，四道大员都参加了，布政使、按察使、知府衙门、知县衙门、文武衙门全派来代表，正堂官全到了，唯独有几个人没来，提督包起报拒绝邀请，不参加，副将清德邓少良不参加，他不来也好，少着坐在一块在别扭。看这一天红灯高挂，曾国藩率领着营官少长以上的人也全都参加了，骆秉章跟曾国藩并肩坐的主席位置啊，再看骆秉章是谈笑风生啊，其实谁心里头都有数，同床异梦，你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各有心腹事，官场之中大多如此。骆秉章心说你可早了，早该走，自从你来到长沙我都憋尿透了，心里感觉是像送瘟神一样那么高兴。曾国藩也希望快点离开这是非之地，这是个大染缸，我在这没个好，不但处处掣肘，将一事无成，慢说我练不出新兵来，练出来也得掉到大染缸，也好不了。所以呢，两个人心里的想的虽然不一样，表面上特别融洽。骆秉章情杯在手，各位，我说几句，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众所周知，狄生啊来到这儿七八个月了，
自从大团建立以来，咱们长沙以及省城周围治安形势大有好转呐、啊，这是有目共睹。敌称为朝廷分忧，为老百姓做主，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次敌称主动请缨，因为咱们长沙地方虽然安定了，衡州那地方不太安定，他主动请缨率大团要驻防到衡州去，故此本官今日设宴给狄生饯行，给狄生的弟兄们饯行。来，我敬酒三杯，干干了，干干。接下来曾国藩讲话，曾国藩话语不多，但是仅给骆秉章戴高帽，什么事情都离不开骆忠诚的支持，方方面面大大小小骆忠诚尽心竭力，我深感佩服。另外我也深表感谢，此番驻防到衡州还离不开忠诚大人的支持，望忠诚大人无论如何别把我们大团给忘了。哪里哪里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帮忙。那好，那我现在就有个要求，我打算在您手下借调几个人。行了，说吧，都谁？因为我团勇之中缺乏教官，因此呢我想请参将塔七部到我那里去，不知您舍得给舍不得给。另外周凤山、楚殿元等人我也非常高兴到我那里去，不知道您能不能支持我一步。行，不就这仨人吗？妥了，马上把这三位给我请来，将来咱们湖南的南边就依靠着曾必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全省刺道

0: 员，在曲元九家给曾国藩践行。哎呦，四道大员都来了，席面上是笑语欢声。骆秉章、曾国藩并排坐的主席，其他人作陪。其实谁心里头都有数，同船异梦。你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各有其副事，官场之中大多如此。时间不大，卡其布、周凤山、楚殿元三员大将来到前面，参见二位大人，免坐坐坐坐坐坐。哎，方才我跟狄生商量好了，狄生对你们的武艺、兵法都很欣赏。从现在开始，你们调出绿营，正式加入团练，你们就归曾大人直接管辖了。你们愿意吗？仨人一听，早就愿意。吴磊在绿营里头待着，跟曾国藩的感情都不错，一看正式做了移交手续，三个人非常高兴。大人，愿听大人差派，今后在曾大人麾下效力当差。好，此事就这么定了。医生啊，还有什么要求？忠诚大人，首先有一点就是钱呐，没钱办不了事儿了。我现在深感经费十分的困难，希望我们到了衡州之后，如果有马高邓短之时，大人这钱要及时给拨到。狄生，你放心，你给我掰开咱俩话，凡是你需要钱的时候，你事先打招呼，我是尽心竭力照办。多谢多谢，现在没旁的了，就是这么两条。说完了接茬吃饭，书说简短。吃完了饭，大家各自回府。次日平明，曾国藩传下命令，大团起队赶奔衡州。骆秉章没送，派其他的人代表自己，一直把曾国藩的队伍送出北门，这才拱手告别。单说曾国藩骑着一匹大白马，全身的官服前护后拥，旗帜飘摆，人欢马炸呀。这早这时候曾国藩是心潮澎湃。曾国藩心说话有一句话恰如其分，叫什么呢？要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我此番赶奔衡州是被逼无奈，其实我早就应该走，在这个是非坑里我还有好呢。这回赶奔衡州是龙归大海，虎归深山，我可以大展宏图，催促队伍加快进兵。这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书说简短，到了衡州。衡州的知府、路的人、知县早都接着通知了，列队在城外恭候。见着曾国藩，彼此寒暄之后，众人合在一起进了衡州。咱们说到这里，介绍介绍这衡州啊，在当时来讲，那是仅次于长沙第二大城，水陆要冲，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是湖南省南边最大的城市。这地方非常富足，民风也强悍。曾国藩对衡州有特殊的感情，为什么呢？第一，他年轻的时候在这儿念过书，在衡山的十五书院读书三年，交了不少的好朋友，受益匪浅，这是一。第二，他的夫人欧阳氏就是衡州的人，现在老岳父也都住在衡州。哎，从小他对衡州就有特殊的感情，就觉得在这 跟家乡没有什么区别，你别看是湘乡人，甚至在杭州待着比湘乡还舒服还自然，这玩意儿心情不一样。你别看阔别多年，这次回来闭上眼睛，哪条街道哪往哪走，哎，心里有张图非常清晰。因此到了杭州，住在公馆，陆知府说了，曾大人全给您安排好了，这大团1000多号得有演兵场，明天我陪着您到小西门外，您看那会儿那个演武场能用不能用，缺什么您就吩咐。第二天知府知县陪着到了西门外演武场，放眼一看是一望无际，这个大演武场比长沙南门外的演武场不知大多少倍，但是满目荒凉。杭州的老人们都说，打记事的时候就有这个演武场，据说好像是当年吴三桂在这称帝之时开辟的地方，可打那之后就没见过谁练兵，所以就成了撂荒地了。那荒草都长得多高啊，地方是不小。曾国藩看了看，深感满意，哎，好，马上拍板做了决定，让大团就驻扎在这个地方。旁边有条街叫桑园街，桑园街有一处房子挺宽大，叫赵家祠堂。曾国藩亲自点头，赵家祠堂作为指挥部，这就是办公的地方。另外命令团丁在这建造营房，准备长期驻扎。所有少管、少官、少长、师长以上的官员全都住到赵家祠堂。开会啊，商量点什么事方便，演兵场就在眼皮底下，出门就是，样样方便，形成一体。连曾国藩也住到赵家祠堂，这都粉刷一新啊。从第二天开始，这些练勇天天起来打扫演兵场，割草平整土地，安置需用的东西。没到几天焕然一新，陆知府来了一瞅，就哈变了。哎呀，真了不得，听说曾国藩是个人物，最务实不过，到这块是雷厉风行啊，把一片荒草地几天的时间就变成这样了。再看演武台，各种应用的设施应有尽有，曾国藩忙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可这些事情一切就绪，大团也安排好了，依然是天天练操，尤其塔奇布、杨再福这些人来了之后，增添了新鲜血液，教官现在不缺了，但这兵也就是这1000左右。曾国藩是心事重重啊。这天到外头查看地形，罗泽南陪着他，两匹马带着亲兵。哎呀，曾国藩就给罗泽南介绍，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常在这水中浮水，在这块使船，经常在西山一带跑马，这都是我年轻小时候那些玩的地方，现在看起来是倍感亲切，将来咱应当开辟哪儿，应当干什么。两个人说说笑笑，快到中午并马回来，到了赵家祠堂一看，哈，门前围着人，人山人海。离着不远就听见炮竹之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罗泽南乐了，大人，您昨天晚上吩咐了，今天营务处正式开始办公，弟兄们大概在这祝贺呢，走走走，快快走。等到了人群，甩凳下马，清兵把人群分开，曾国藩和罗泽南进了里边，一看可不是嘛，大门左右贴着对联，彩灯高悬，大旗飘摆。再一看，在右边用大红纸写了一行字，这字完全都是隶书，写得非常庄重， 一行大字跳入眼帘。曾国藩手捻徐然看看，亲密团练大臣曾啊，下边是统辖湖南湘军营务处。本来他挺高兴，一看这行字顿时脸就沉起来。这字谁写的？谁写的？三营的营官王干写的。王干书法有两下，写的不错，又是负责人。王干是罗泽南的得意弟子。王干从旁边过来，大人，我写的，您看怎么样？跟我到屋。王干一听哪儿错了，大人不高兴啊，今儿大喜的日子，这怎么回事？没毛病。虽然他知道曾国藩管的严，但是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挺不高兴，然后他撅嘴跟着。等进了欠押房了，曾国藩坐下了，王干，你坐下。哎，大人，有事儿啊？那字是你写的吗？啊，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了吗？大人，这我还真不明白。那哪有错？是哪个字写错了？王干，你这不是犯错，你这叫犯罪。咱们私下里说话还可以，明晃晃大字写上了，贴在大门外头，千人瞅万人瞧啊，今天你看来了多少人，司官两面什么人都有。这头一句你怎么写的？亲命团练大臣曾，对吗？没错，你本事是亲命，是皇上点的，皇上派的，团练大臣呢，您姓曾，这错吗？错就错在这里。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你忘了俩帮办，这俩字你怎么能忘？帮办一词确定了主从关系，骆秉章为主，咱为辅，人家为正手，咱为副手，这你怎么能忘呢？你年轻人，你真不懂事儿，那牌子你怎么写的？帮办团练大臣，你把帮办去掉了，你跟我商量了，俨然我是一把了，我就成了团练大臣了。你把主从关系给颠倒了，往后这种事情切切不可忘记，这不是一般的错，你明白吗？曾国藩心多细，咱讲经比武现在也是如此，市长就是市长，副市长就是副市长，那任命上标的清清，你不那么说，那副市长也叫市长。当然那副市长挺爱听的啊，不带那副字多嘚儿，那玩意儿不行，那玩意儿。那一把跟二把那是有区别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曾国藩办事极其认真，首先严厉地教训了王干这手、另外你下边写的统辖湘军营务处，哪来的湘军？咱是团练，咱现在不是军队，咱是练勇啊。皇上就是这么批的，勇跟兵这不一样啊。你这么做叫皇上要挑了理，这还了得呢？现在国家公认的全国一支军队就是绿营，再往上八旗敬礼，没有其他的军队，你弄个湘军，谁封给你湘军？你独树一帜。要说你有野心，另立山头抓你，一招之错，连你在我脑袋都得搬家，你懂不懂？王干冒了汗，大人，怪卑职，我真不懂事儿，我觉得那么写简明，觉得过瘾，没想到这后果这么严重。曾国藩知道王干是个将才呀，小伙子文武全才。小个儿不高， 但是精神头倍儿足，聪明伶俐，越爱将，不能太严肃了，批评一阵，转为笑脸。王干呢，你还年轻啊，往后处处留神，千万可别大意。
1: 是大人，
0: 我牢记不忘，我现在就去改了去。我怎么改，先不用改别的。牌子做出来没？我让木匠正做，因为现在今天正式办公做不出来，还得耽搁三四天。在牌子没做出来之前，你还用老名吧。劳驾借助你的大笔，写上湖南审案局，仍然先挂这牌子，就这么就得了。
1: 哎，是是是是。
0: 他出去了，罗泽南众将领在旁边听着，虽然教训王干，大伙受益匪浅。你想是这么个理，这玩意当家人不容易，处处事事大事小事他得想周的了，一个地方想不周的你就铸成大错。这事过去了，营务处也成立了，天天操场上练兵，老百姓围观的人从四面八方来的有的是，没见过这个，几十年不练兵了，有兵也不练，光看那兵在街上溜达，光看那大兵下妓院赌博。我这支军队怎么厉害啊？不是军队，是乡勇，是曾大人团练兵，那不也是兵吗？哟，他们可倒挺认真，折腾的真凶，从早到晚不闲着。曾国藩到了晚上没事儿，他就想起来1000多人太少了，现在外边的形势是急转直下，长毛的太平军占据了金陵，又北伐又西征，声势浩大，现在长毛的兵过百万，这大清的江山是岌岌可危。别看我横州的眼皮底下是太平之地，外边是战火连天，早晚我这人得拉到战场上去，1000多人顶什么呢？杯水车薪呢。曾国藩就琢磨，我得扩军啊，起码手里得18000的人，这不顶用啊。但又一琢磨，扩军谁让你扩，谁允许你扩的？得请示皇上，皇上不点头你就要作乱，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另外一个有什么理由呢？曾国藩这么一考虑，根据四外的情况一借鉴，现在先后有10个省都成立了大团，都有帮办团练大臣，现在他一人不新鲜了，成立10个省都有，这10个省之中除了他这大团超过1000人，其他的省像什么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等，这地方大团也就200-300人，这帮办团练大臣只能有这么大的权力管200-300人，那自己那就算不错了，你还不满意还要扩大，皇上能不想别的吗？哎呀，这怎么办？这点人不顶用啊！哎，心里是非常着急。您说事情该着，他正着急，这两天突然来了一封紧急文书。打开一看，哪来的？江西南昌来的，落款是江中元过命的好朋友来的紧急文书。现在江中元升了官了，升为湖北按察使，就不是说候补知府了，名副其实的按察使，而且文官挂5衔，奉旨率部下楚勇赶奔南昌驰援，现在江西打的天天打，天天都在死人。原来太平军的西征大军已经攻到江西省，破了九江，攻陷瑞州，攻陷磁州，现在集聚大兵围攻省城南昌，现在南昌告急啊，江中元 就是奉旨驰援南昌，被困在城里。

0: 他想起曾国藩来了，因此派人即快马闯重围来见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千万帮忙，究竟你手下的湘勇有多少了，能不能拉到前线来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现在形势十分危机。另外在信里他也介绍，长毛子骁勇善战，非常狡猾，我们绿营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兵也不行，将也白给呀，希望你抓紧时间练出一支精兵，能不能派几千人来帮我的忙。曾国藩心说，几千人我为这事还发愁呢，我不好跟皇上张嘴，正好让你啊给我帮帮忙，借助你的嘴，皇上点了头，我好扩军。他马上写了封回信，派人送到南昌见江中元。江中元见着曾国藩的信，一看曾国藩说的非常恳切，说明自己困难的处境，没有借口练，人倒有的是，钱也不愁，你能不能帮帮忙。马上江中元就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说明现在形势危机，恳请皇上降旨，让曾国藩多练湘勇，好驰援各地的危机。咸丰皇帝呀、一看正好碰到自己利益上，不愿意也得愿意，马上降旨批准，让曾国藩可以扩编湘勇。你看，就这么一道手，就这么一拐弯，名正言顺，皇上批下来。曾国藩这天乐的，多吃两碗饭，哈哈哈哈来了，行，这回可以了。我愁呢，哎，这回不愁了，马上让国华、罗泽南手下的弟兄分南北两路前去招湘勇。招湘勇啊，哎呀，这人分头下去了。简短接说，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是大获成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请看喽！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典理论余晖下的波动，对阵量子迷雾中的矩阵。持续千年的量子之争，将怎样诠释微观世界？这场穿梭时空的争论又将迎来怎样的终极对战？量子理论的诞生。薛定谔的猫这个思想实验针对的就是波尔、海森堡他们的叠加态理论。正常来讲，这只猫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活了，这取决于在这个盒子当中那个放射性元素的衰变有没有发生，而不是人去不去看它。人为什么要去看呢？只是想知道这只猫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解，在没去进行观察、没看这只猫之前，这个猫就是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什么叫又死又活呢？这是我们在宏观世界当中根本无法正常理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只猫的那一刻无比开心，他写信跟薛定谔说，这只猫表明在现有量子理论的问题上咱俩的观点完全一致。一个包含了既生又死的猫的波函数描述的不可能是真实状态。此猫一出，使得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是一片混乱，因为坍缩这头怪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了，他竟然借助薛定谔的猫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宏观世界，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大楼，时不时地就会在波尔和海森堡的面前溜达上一圈。整个物理世界都在等待哥本哈根学派的反击，大家伙都很兴奋，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面对薛定谔的挑战，还有这只疯狂的小猫又死又活的嘲弄，波尔等人的回应更是让人觉得错愕。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揪出薛定谔思想实验当中的纰漏，而是心甘情愿地把目光只是放在这只小猫的身上。权衡再三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打开箱子对它进行观察之前，薛定谔的猫除了又死又活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着其他状态的。20世纪初，当量子一词诞生之时，有一位年轻人最早接受了它，并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他就是爱因斯坦。他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这使得他在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同时拥有了一位颇有实力的同盟埃尔文·薛定谔。1925年，以波尔和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波函数坍缩理论，这使得爱因斯坦和薛定谔感到无比荒谬。直到1935年，薛定谔针对波函数坍缩 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一只又死又活的猫，从此走入了量子的神秘世界。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难题？而薛定谔和爱因斯坦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反击还不仅仅如此。当薛定谔阅读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后，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十分认可。看了 EPR 杨谬之后，他更是忍不住拍手称奇，在回信中写道：“你公然扼住了教条式的量子力学的咽喉。”几周以后，薛定谔又补充说：“ EPR 杨谬就像金鱼池中的狗鱼，把每一条鱼都弄得心神不宁。”薛定谔还顺便给 AB 两个粒子起了一个名字，量子纠缠。爱因斯坦更是以粒子之间的信息传输无法超越光速为基础，称哥本哈根诠释创造出了不可能存在的幽灵。这对于波尔、海森堡等人而言，毫无疑问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又一次直接宣战。论文一经发表，波尔立刻放下了其他的一切工作，全神贯注地检视这个思想实验。他要在字里行间找到爱因斯坦理论的漏洞。波尔不太喜欢自己亲笔写字，他认为写字的速度会与他思考的速度产生矛盾，所以往往他都是口述自己的理论，由别人执笔写下。可有很多次，波尔开始向助手罗森菲尔德口述，自己回击他们的理论，但很快他又推翻了自己刚才的想法，因为他越来越发现，爱因斯坦的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精妙了，驳斥他远比最初想象当中的要困难得多。在接下来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当中，波尔只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句子。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句话简直晦涩到几乎无人能看懂。本质上存在一个影响那些条件的问题，而正是那些条件决定了对体系未来行为所做预测的可能类型。第一轮交锋，波尔只能以这样难以理解的句子掩饰自己的慌张。面对爱因斯坦的步步紧逼，波尔再次沉下心来。经历一次次的专注研究，他终于发现自己找到了爱因斯坦的破绽。在爱因斯坦看来，实验中的两个子粒，他们是既关联又独立的个体。但是在波尔看来，这两个子粒无论他们相隔多么遥远，哪怕是跨越了无数个宇宙，都是一个整体。直到我们观测了 A 或者观测了 B， 他们才变成两个独立的子粒，一个上旋，一个下旋。整个过程不需要什么超越光速的信号，因此量子力学依然是非常完备和逻辑自洽的。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种种专业的论文普通人难以理解。只是根据波尔回复了爱因斯坦，认为在与波尔的对战中，爱因斯坦一时间又落入了下风，压力再次来到了爱因斯坦一方，他需要再次研究出能够反驳波尔的观点。1937年2月初，波尔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普林斯顿，这是他们为期半年的环球之旅的一部分。自 EPR 论文发表之后，这也是爱因斯坦和波尔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在局外人看来，爱因斯坦和波尔简直就是在扯皮一般的争论。波尔认为没有什么量子世界，有的只是抽象的量子力学描述。物理学的任务不是查明大自然的运作方式，而是我们可以如何描述大自然。而爱因斯坦则坚定不移地认为，必然存在着一种符合因果律并且独立于观测者的现实。这种信念也正是他评价量子力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永远都没有接受过哥本哈根诠释，而他与波尔之间的争论也将一直持续下去。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但他每天仍然在研究机构的一个小办公室继续工作，继续追求统一场论。1948年2月，波尔到研究院造访，一待就是半年。 这对冤家在这段时间里继续发生着一场场争论。波尔的助手亚伯拉罕·派斯后来描述一次争论后的情形说，波尔在一种愤怒绝望的状态下突然冲进他的办公室，嘴里还说着我讨厌我自己。原来他刚刚去见了爱因斯坦，然后他俩就量子力学的问题吵了起来。而争吵后，爱因斯坦的情绪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在给老友的信中写道，这个问题我永远解决不了了，他将被遗忘，以后肯定还会被重新发现。一年后，爱因斯坦又说，我不敢肯定我走的路是否正确，我同时代的人都把我看成异端和叛逆分子。两个人就这样，谁也不甘示弱。不过尽管争吵不断，但二人的友情却是越吵越浓。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了波尔来使用，两个可爱的老头子凑到一起，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1949年，爱因斯坦70岁的生日即将到来，波尔准备献上一篇论文作为生日礼物。他向助手派斯口述论文初稿，他想记述此前二人在索尔维会议上的争论，可波尔的口才一直都不算特别出色，说着说着就卡住了，一时也不知要说什么了。于是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嘴里不时地念叨着爱因斯坦的名字。而就在此时，爱因斯坦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办公室，并且向派斯示意不要出声。派斯后来这样描述了接下来的事情，爱因斯坦一直踮着脚尖，径直朝我面前的这张桌子走来。对此一无所知的波尔依旧站在窗边，嘴里又习惯性地嘟囔着，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爱因斯坦准备做什么。

来没说过不能偷烟草。可惜的是，这一对可爱的冤家在这段短暂的相处时间后便纷纷走向了人生不同的岔路。20世纪初，量子一词诞生后，科学界便争论不断。爱因斯坦和薛定谔坚定地成为同盟，与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以及波函数坍缩理论，使得爱因斯坦开始怀疑甚至否定量子力学。他与薛定谔开始对哥本哈根学派进行重磅反击。薛定谔的猫、量子纠缠以及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相继被提出，这使得本来就令人费解的量子世界变得更加迷雾重重，也让双方的争论陷入僵局。1948年2月，波尔到高等研究院造访，一待就是半年。爱因斯坦和波尔这对冤家在这段时间里继续发生着一场场争论。不过尽管争吵不断，但二人的友情却是越吵越浓。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了波尔来使用。可惜的是，这一对可爱的冤家在这段短暂的相处时间后便纷纷走向了人生不同的岔路。随着年龄增长，爱因斯坦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可他从未放弃寻找统一场论。他不后悔他的努力，但为他始终找不到答案颇为伤感。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整整50年的思索没能让我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光量子是什么。有一天，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项孤独的事业中，他回答说，即使找到统一场论的希望很渺茫，这种努力也很值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不必担心丢掉饭碗，花时间冒这个险还担负得起。但年轻的学者这样做就太危险了，因为他很可能会因此而毁掉自己的前途，自己有义务这样做。1955年4月，爱因斯坦被诊断出患有主动脉瘤，随时可能会破裂。不过就算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只要有可能，爱因斯坦依然会坚持工作。当疼痛过于剧烈时，他才会去休息。他曾经询问过医生，自己是否会死得很痛苦。医生告诉他也许，但谁也不知道。大出血造成的疼痛可能极为痛苦，但也许只有1分钟，也许要1小时。面对爱因斯坦的这个问题，秘书显得有些慌了，但爱因斯坦却很坦然地安慰他说，你过于紧张了，我终归是要走的，什么时候走其实并不重要。1955年4月18日星期一凌晨1点钟刚过，他突然用德语嗫嚅起来，但值班的护士听不懂，他叫来医生却为时已晚，动脉瘤破裂了。74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床边放着12页写的密密麻麻的方程，满是伤感的痕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努力寻找着统一场论。这就是爱因斯坦在生命最后一刻写下的符号和数字。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想要把宇宙真正的面目为我们描述出来。也许真的像德国哲学家莱辛所说的那样，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拥有更为可贵。爱因斯坦最终也没能驳倒波尔的哥本哈根诠释，他生前承认，我思考量子问题的时间百倍于思考广义相对论的时间。他的助手派斯回忆说，量子就是他的恶魔。爱因斯坦的离世也让那位亦敌亦友的老对手无比惋惜。他曾在1961年的采访中这样说道，爱因斯坦是那样难以置信的可爱，在爱因斯坦去世多年以后，我仍然觉得他的微笑如在目前，那是一种特殊的微笑，能够遇上这样的一位劲敌是此生最大的幸运，而没能让这位实力超群的老对手输得心服口服，更是成了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在爱因斯坦过世之后的那些年，
每当波尔头脑中冒出一个新想法，在发表之前，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

0: 问自己，如果爱因斯坦泉下有知，又会给出怎样一番360度无死角的驳斥？而他们之间的争论究竟孰是孰非，要再过几十年才能略见分晓。可惜的是，波尔并没有看到后世学者们区分他们胜负的那一刻。1962年11月17日，波尔在午餐之后像往常一样午睡了一小会儿，忽然他的妻子听到波尔大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于是立刻冲到卧室，却发现波尔已经不省人事了。就这样，波尔因为心脏病发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7岁。老师的去世也成为了海森堡心里的遗憾，海森堡的余生逐渐远离科学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旅游与家人的陪伴上。1969年，当海森堡病魔缠身无法远行时，他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了音乐，这个曾在他孤独时陪伴他的好朋友，一直伴他到生命的尽头。在此后多年当中，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也就是奇特的量子纠缠，虽然诡异，却越来越成为实验物理学家研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激光等技术的进步使得实验有了可能。1982年的夏秋之交，在法国物理学家巴斯派克特的实验室，一对对奇妙的光子正从钙原子中被激发出来，一对儿、两对儿、三对儿。科学家将每一对光子分离到12米的距离，这样它们之间哪怕以光速传递信息，也需要40纳秒。随后开始观察每对光子的状态变化，整个实验耗费了12000秒，也就是3个多小时。大量的统计结果出现的那一刻，实验室的人们发现，爱因斯坦所讽刺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真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远距离粒子间的纠缠正是它们的特性。巴斯派克特等人的报告很快便出现在了《物理评论快报》当中，可科学界的反应却是出奇的沉默。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的重要意义，然而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爱因斯坦输了，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比我们所想象和所看到的更为神秘和奇妙吗？全世界的人们都试图重复阿斯派克特的实验，而且新的手段也开始不断地被引入，所有的实验结果都证明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真的存在。难道这是因为超光速存在吗？
1: 要求他们的志向要相反，这个性质是把他们两个连在一块了。我就讲一个例子吧，一个母亲在合肥，她女儿到深圳打工结婚生孩子的那一瞬间，他在合肥的母亲就自动变成外婆，这个不需要时间的。他生孩子那瞬间，他也没有告诉他母亲他生孩子，他母亲也不知道。他从身份上看，女儿变成母亲了，母亲身份就变成外婆了，这个是两个身份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为什么产生呢？是他们有关联。什么关联呢？母女身份的关联，量子关联导致幽灵的出现。所以那个幽灵不是别的，就是量子关联。
0: 实验结果一出，世人或许会认为爱因斯坦在这场争论中输了，可爱因斯坦真的输了吗？
1: 就他能看到这个矛盾点在哪，别人看不到。就是爱因斯坦敢问，爱因斯坦问到点上了，促进科学发展。所以这种争论不是谁对谁非，而是对问题的理解，是谁提出问题然后大家来共同解决。这个提问题的人就很牛，他的贡献不比你解决问题的人还差，别人都看不到，他看到了，他提出来了。我认为这个案上的贡献就在这儿。
0: 量子纠缠被证实，物理学家在此基础上想到了是否能把这种跨越空间的纠缠态用来进行信息传输。很快，量子纠缠便被用于了量子通信。科学家通过量子纠缠把信息无损地从一个地点传到另一个地点，这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大大增加，同时利用波函数坍缩的性质实现了保密通信。在经典通信中，窃听者如果要窃听密码，首先要将密码抄写下来，再想办法进行解码。然而 在量子通信中，抄写量子传输是不可能的，因为对量子的任何测量都会导致量子态的坍缩，原来的量子态便不复存在，而通信的双方就能立即察觉到窃听者的存在。2016年8月16日，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它将进行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实验，以及在空间量子通信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空间尺度进行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开展空间尺度量子力学完备性检验的实验研究。而正是量子纠缠，使得量子计算机真正得以实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人虫博弈。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两种昆虫始终扮演着令人厌恶的角色，它们就是蚊子和蟑螂。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与之为敌，想尽办法消灭它们，却没能把它们彻底清除。它们的生存密码究竟是什么？昆虫的超级能力是否可以为人类借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蚊子和蟑螂背后的故事。2019年，科学家们在解剖一块古老的缅甸琥珀时，发现了一只蚊子，而这块琥珀可以追溯到1.45亿年到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中期。虽然史前蚊子和现在的蚊子有细微的差异，但是形状和大小与我们经常看到的基本上一致。蚊子大约出现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时候，

时候，节肢动物发展比较快，进化出刺吸式口器，一直到哺乳动物出现，有了充足的血液来源，吸血性蚊子的进化才正式开始。蚊子是怎样的一种生物？经历了亿万年的进化，又是如何顽强生存的呢？日常生活中能见到的蚊子主要有三个属，分别是衣蚊属、裤蚊属和暗蚊属。虽然蚊子体型渺小，但它们的名字很讲究。比如伊文这个名字，就是在1818年由德国昆虫学家约翰·威尔海姆·梅根命名的。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令人讨厌的。伊文确实不招人喜欢，它不仅是传播登革热、黄热病等致命疾病的凶手，而且咬人凶猛，飞行速度极快。不过梅根并不讨厌蚊子，他不仅给蚊子起名字，还创立了对双翅目昆虫进行科学分类的方法。1764年，梅根出生于德国索林根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时，他第一次见到了蝴蝶标本收藏，一下子对昆虫学入了迷，从此开始学习收集昆虫。在梅根出生的6年前，瑞典动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已经制定了生物命名法及二名法，提出了种和属的概念。1758年，林奈首次发现和命名了库蚊，并在同年出版的著作中对库蚊进行了详细描述。库蚊来自拉丁语，是指让人烦扰的小昆虫。我们在室内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蚊子，它的翅膀比较大且没有斑点。林奈的昆虫分类法在当时就是权威，但是梅根却认为他的方法太笼统，于是梅根试图根据昆虫的翅膀特点给双翅目昆虫重新分类。渐渐的，他发现仅仅靠翅膀也不足以正确分类，于是他开始透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和描绘出昆虫的触角，这最终引导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必须综合昆虫身上多种器官的特征才能准确分类。尽管梅根的方法更先进，然而当时的昆虫学家们对他的方法并不感兴趣，人们只认可根据昆虫的口气进行昆虫分类。梅根没有气馁，他更加勤奋地研究双翅目昆虫。1818年，梅根终于完成了昆虫著作的首卷，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同年，他首次发现并命名了伊蚊和暗蚊。暗蚊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毫无用处的。它的身体呈灰色，翅膀布满斑点。暗蚊也被称为疟蚊，是疟疾的传播者。不过并非所有暗蚊都会使人致病，只有雌性暗蚊是疟原虫的携带者，通过叮咬人类传播疟疾。这张照片是在电子显微镜之下被放大了数千倍的蚊子头部的特写。蚊子的嘴学名叫口器，人们为了搞清这个精密的构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7世纪以前，人们一直以为蚊子咬人是一种神秘的复仇行为，直到166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出版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其中描述了他让一只雌蚊叮咬他的手背，并用自己发明的复合式显微镜看到了雌蚊的身体随着血液的吸入而逐渐变大。他声称这表明蚊子吸人血并不是出于敌意和复仇，而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当时以为所有蚊子都会吸食血液，直到1776年，瑞典的一位自然学家发现成群的雄蚊经常在鲜花和柳絮上停留和飞舞，

随后他观察到，这些雄蚊其实是在吸食花蜜和植物的汁液。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并非所有蚊子都吸血，雄蚊就是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雄蚊不吸血，而雌蚊吸血呢？1880年，英国的乔治·迪默克博士在显微镜下解剖了一只雌性酷蚊的口器，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蚊子的口器竟然像机器一样精密。在他之前，昆虫学家们就已经知道了雌蚊与雄蚊有很大不同，直到迪默克研究发现雌雄酷蚊的口器也有着天壤之别。雄性酷蚊的口器比雌性酷蚊的更细弱，因此无法刺入动物的皮肤。在迪默克研究的基础上，自20世纪初，昆虫学家们开始大量解剖蚊子，观察内部构造，逐渐发现了雌蚊的口器竟然是由6根针管组成，其中的2根针管用来切开我们的皮肤，另外2根是刺血针，用来寻找人体里的血管，其余2根是食道和唾液管。蚊子从食道吸血，同时从唾液管将有麻醉神经作用的唾液注入人体，这样蚊子在享用大餐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察觉。雌蚊之所以吸血，是因为血液中含有能使卵发育成熟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人类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哺乳类和鸟类的血液都是受孕雌蚊的最爱，因为哺乳类和鸟类是温血动物，它们较高的血压会把血液直接灌到蚊子的胃里，这样蚊子吸起血来不费劲。雌蚊在吸血的时候，不仅仅是往胃里输送血液，它们同时还会做出一个令人反胃的举动，那就是一边吸血一边排泄。除此之外，蚊子还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在静夜里听见这个声音让人无比烦恼。很多年来，人们以为蚊子发出的声音只是由翅膀震动引起的，直到1901年，英国动物学家亚瑟·埃弗雷特·希普利和他的搭档埃德温·威尔逊才找到蚊子发声的秘密。希普利19岁时就读剑桥大学动物学专业，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痴迷于对蚊子的研究。在别人眼里，蚊子是讨厌的吸血鬼，而他却形容蚊子是美丽的小精灵，在空中飞行的舞姿比芭蕾舞还要优雅和灵敏。除了对蚊子的细致观察，希普利甚至在实验室里把蚊子当宠物一样精心喂养，他给蚊子喂香蕉、甜牛奶、菠萝以及各种蔬菜汁。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蚊子的伙食越好，嗡嗡声的音调就越高。有一天，他的搭档威尔逊在给一只暗蚊画解剖图时，发现翅膀与腹部的连接处有一个特殊结构，很可能与嗡嗡声有关。为了验证这个结构就是发声器官，希普利做了一系列实验。当他把蚊子的翅膀剪掉一部分时，嗡嗡声的音量变弱而音调增强，翅膀被剪掉的越多，这种现象越明显，但只要翅膀根部还留着，就能听到尖细的声音，而一旦翅膀根部被彻底剪掉，嗡嗡声也随之消失。这表明蚊子的发声器官就在翅膀根部。1902年，希普利和威尔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蚊子可能的发声器官》，详细指出蚊子翅膀根部有个形似牙刷模样的器官，翅膀震动时便会带动它摩擦，从而产生嗡嗡的声音。虽然蚊子体型渺小，但当科学家们将蚊子置于显微镜下时，才终于认清了它令人毛骨悚然的模样。然而，
人们不满足于仅仅看清蚊子的外表，他们还探究出蚊子发声的含义。原来一直烦扰我们的嗡嗡声，在蚊子听来竟然是甜言蜜语。1945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3只雄蚊和1只雌蚊放进一根很小的试管里，并透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当雌蚊振动翅膀的时候，雄蚊的触角和生殖器便会转向雌蚊。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雄蚊不仅会被雌蚊的声音吸引，还会做出交配的反应。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美国昆虫学家路易斯·罗斯于1948年进行了更深入的实验。博士毕业后，罗斯就一直在美国陆军昆虫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二战时期，他原本只是研究黄热病，随后顺藤摸瓜也开始研究蚊子。1948年，罗斯用细线把雌性埃及伊蚊吊在装满雄蚊的笼子里，即使他来回摇晃雌蚊，但只要雌蚊的翅膀不动，雄蚊就不会去理睬它们。而一旦雌蚊开始震动翅膀，雄蚊就立马飞过来与之交配。这证明了雄蚊确实是通过倾听雌蚊翅膀的震动声来寻找配偶的。雄蚊对这种声音如此痴迷，以至于不在意是什么东西发出的。罗斯将刚羽化的雄性埃及伊蚊放进一个长方形的笼子里，用白布把笼子的一面罩住，再在笼子外贴近白布的位置放一个音叉。当敲击音叉模拟雌蚊翅膀震动发生时，原本静止不动的雄蚊立即飞向音叉并附着在白布上，同时它们继续震动翅膀，而其中一些雄蚊还会弯曲腹部使生殖器触碰白布，这些都是交配的动作。然而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雌蚊却对音叉发出的声音无动于衷。当雄蚊找到雌蚊想要交配的时候，双方会通过调整翅膀振动的频率，以同样的频率相伴着飞行，心有灵犀地唱着恋曲。早在1855年，克里斯朵夫·约翰斯顿就推测出蚊子的听觉器官可能位于触角根部。然而直到90多年后，美国昆虫学家路易斯·罗斯才证实了他的推测。罗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实验，简单的说就是把雄蚊的触角剪掉，或用胶把触角根部封住，雄蚊就对眼前飞舞的雌蚊和音叉震动的声音没有反应了。而当罗斯把雄蚊触角上的刚毛都剪掉后，虽然他对雌蚊飞行发出的声音无动于衷，但还是能被音叉发出的更大的声音吸引。透过显微镜，罗斯发现雄蚊触角上的刚毛会在雌蚊和音叉发出的声音中不断颤动，这说明雄蚊是通过触角上的刚毛来接收声波，进而刺激了位于触角根部的约翰斯顿试器。这样雄蚊就能听到雌蚊美妙的声音了。在这之后，人们又发现了蚊子触角上的刚毛与它们找到吸血目标之间有紧密关联。在关于蚊子的都市传说当中，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蚊子会偏爱某一类血型的人。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多年来一直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早在1972年，一位叫科林希尔伍德的专家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找来100多个不同血型的人，让他们把胳膊伸进装有几十只蚊子的密封箱子里。10分钟后，通过检验蚊子肚子里的血液，伍德发现 O 型血的人被叮咬的次数最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O 型血的人可能最招蚊子，并将这个结论发表在著名科学期刊《自然》上面。然而由于实验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出汗情况等等，所以
当时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实验结果过于片面。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又做了种种实验，他们得出结论，蚊子的叮咬与血型无关。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蚊子的叮咬与人体释放的某些化学物质紧密相关。那么人体到底散发了什么吸引了蚊子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医学博士安东尼·布朗造了一些人形钢罐，并且把它们放在野外有很多蚊子的地方。结果他发现，当这些人形钢罐的温度被调成37摄氏度，也就是相当于人的正常体温时，会比温度较低时更吸引蚊子。并且当钢罐释放二氧化碳或裹着浸透人类汗液的衣服时，也会更吸引蚊子。这个实验表明，蚊子确实会被体温、二氧化碳、乳酸所吸引。可是蚊子是如何探测到这些气味的？它们的嗅觉器官藏在哪里呢？还有人说涂抹维生素 B1 有防蚊的效果，这是真的吗？一块琥珀验证了蚊子出现于10000年前，人类想要消灭蚊子的努力从未停止。在显微镜下，科学家解剖了蚊子的口器，从而揭开了蚊子吸血的秘密。随着进一步研究，人们又发现了蚊子隐蔽的发声器官，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涂抹维生素 B1 真的能驱赶蚊子吗？维生素 B1 到底有没有驱蚊的功效呢？直到201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汉森等研究人员在《昆虫科学杂志》上给出了确切答案。汉森博士他们招募了一些勇敢的志愿者，并将他们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志愿者的手被贴上维生素 B1 的皮肤贴，另一组里每人各涂上一种品牌的驱蚊剂或香水。然后志愿者们把手伸进装满蚊子的箱子里，来测试这些药剂的驱蚊效果。4个小时后，他们把手从箱子里收回来，发现涂抹含有化学成分驱蚊液的手被蚊子叮咬的最少，而贴着维生素 B1 皮肤贴的手则被蚊子咬得体无完肤。至此，汉森博士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 B1 有驱蚊的功效。涂抹维生素 B1 没有效果，但人类与蚊子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歇。人们不仅使用蚊帐、香囊来驱蚊，还想出了生物灭蚊的妙招。明清时期，有的人家会在大缸里养上几只青蛙，等蚊子交配完后，受孕的雌蚊就会被吸引到水缸里产卵，结果一飞进去就成了青蛙的口中餐。使用青蛙灭蚊听起来环保又有效，但其实作用不大，因为水缸中的死水反而给蚊子提供了绝佳的繁殖场所，导致蚊子大量滋生。而在青蛙眼中，蚊子只是小甜点，并不是主食。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仿照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能有效灭蚊，像古人那样听取蛙声一片，反而会让蚊子的嗡嗡声绕梁不绝。因此人们不得不继续探寻更有效的驱蚊手段。而蚊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885年，一个名叫上山英一郎的日本人得到了一些美洲除虫菊的种子，他想靠种植这些植物来赚钱。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没有听说过除虫菊，因此也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新鲜植物。上山英一郎思考着推广除虫菊的办法。当时正值夏季，房间中有几只蚊子飞了进来，咬了他好几个包。上山英一郎感到心烦意乱，于是起身在屋子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手挥舞着驱赶蚊子。也许是活动了筋骨，
上山英一郎的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

0: 他突然想到那些除虫菊不就有杀虫的功效吗？不如试试看能不能用来驱蚊子。于是他将一些除虫菊粉装进盆里放在屋内，不一会儿他发现屋里的蚊子似乎少了很多。此时上山英一郎还是将信将疑，他迅速关闭了门窗，接下来 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很意外的举动，鬼使神差地把除虫菊粉给点燃了。很快，一股带有香味的灰烟在屋内缭绕。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雷被杀之后，家人买棺材把死尸装起来，脑袋和腔子缝到一块堆儿了，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才抬回府来。李氏知道儿子抬回来已经被杀了，一个眼泪疙瘩没掉啊。来到棺材的跟前，用手拍了一拍，我把你个不孝之子奴才，你该死。来，打开我看看，得让看看呢，最后一眼母子关系是不是。怎么着，把棺材盖一斜，李氏往里头看了一看，刚才一个眼泪疙瘩没有，这下老嘴一撇，眼睛一红，哇一声哭起来了。儿啊，你好糊涂啊，你是年轻气壮，一时为了前敌上10万的大军，皇上三道折本并未有接到或者给压下了，你生气，所以说你辱骂皇帝，你错了。你觉着让换新君那么容易吗？他能就认可让他儿子登基，他退位吗？儿啊，你事情看得也太也简单了。既然你死了，你是我的儿子，办丧事，搭灵棚，挑丧纸也都挑出去了，记下他们这儿，忙可着不提。单说康王，人杀完了，康王退了殿，回到皇宫内院，往那一坐，两眼发直，是心事重重啊。恨不恨月雷？恨，恨之入骨。但是自己仔细的一反思，月雷骂我该死，可但是三道折本入都我都没有见到，是否让谁给压下了呢？压下这个人该杀呀，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因为大敌当前，有误国事啊。不过月雷呀，你再着急你也不应该 那样辱骂我呀。你也不应该带剑闯进宫院，亮出宝剑呢。那一阵儿一急之下，你杀我爱妃，就背不住把我也杀了。杀你也应该，但是你为国家一片担心，哎，杀你也怪可惜的。他正琢磨着这事儿呢，报回国主太师道求见您老人家。有请有请。太师进来了，参见主公。太师啊，岳雷我已经杀了。啊，主公杀的对呀，应该杀。太师，岳雷三道折本入都，难道说有人给压下了？太师一听坏了，谁压的？我压的。难道说怀疑我了？赶紧跪倒磕头，主公啊，三道折本入都，哪一个胆大敢给压下？要说压，除非是我。你压没压？主公您仔细想想，我能压吗？我如果压下，前天人都死了，您这皇上做不了，我这太师能好得了吗？我女儿还能做，还能做娘娘吗？这不话说到家了吗？也对呀，是这么个道理。可是我杀了他，我现在心中不安。主公没什么不安的，您对得起他，又给他机会，骂您都白骂。你这他找死，那还有什么说的？太师，你进宫有事吗？主公当然有事了，请您老人家传旨，赶紧把老岳家全家莽门绳捆锁绑，赶紧快抓来，一个别留。哎，康王听到这儿，把脑袋一扑棱啊，这可没有好眼神了。太师啊，难道说你怕事儿小不成吗？我杀岳雷是有事在。

押上金殿，全朝文武都听见了他大骂于我。到时候岳家军回来，大家可以作证。现在文武都是心服口服，榜文出去了，老百姓也得要服气。如果说我再杀他的全家，那岳家军如果要是返回来的话，满身是嘴，何言答对？再者说，引起民愤，这影响太不好了。哎呀，主公啊，您现在是冲昏了头脑了。我说的意思是让您绑他全家来是杀吗？不是，那抄的全家作甚？主公，你想，您把岳雷杀了，岳家军早晚知道此事。如果要知道了，万一要是回来了，没被金兵所杀，困了京城，指日可破，怎么办？把李氏往城头上一推，刀压脖梗，立刻就可以退兵。这全家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一个不让。您可以对岳家军、对岳家弟兄讲明从中之事，完全都讲明，让全朝文武再给作证，他们自然也就会相信，不会造反呢。然后牛相回头还会去征金兵，他全家人再一放回府，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哦哦哦哦，哎呀，太师啊，太师啊，你真是干国的忠臣呐、啊！好好好，就这么办。国舅，莫启平跟他爹一块来的，参见我主。你马上带领御林军，赶紧够奔岳府，把他全家人都押入南监，说明是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死，一个不杀。旨意传下，遵旨。莫启平转身出去，老太师跟着来到了外边。儿啊，千万不能让皇上他趁冤，咱们现在静等着，哎，把他推到你爹面南背 北登基坐殿，你是首缺殿下呀，不能按照他传的旨意去做，到岳府见一个杀一个，斩尽杀绝，都把他宰了。爹，那杀完之后回来，主公如果怪罪，有我呢，我自有安排。是，这老小子坏到家了都。莫启平带三千儿郎直接够奔岳府，来到岳府一看，挑丧纸是挑着呢，大门紧闭。啊，咱们关上门了，就没事了，是怎么着？你们已经想到了，犯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之罪了，把大门关上了，跑得了？砸门！开始叫两声，没人说话，最后把大门给砸开，冲进院里一看，一个人没有，连个家人都没有。赶快往里冲，不要跑了！寺外已经围上了，跑跑不了啊！冲到后宅一看，没人，连个丫鬟婆子都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又来到后花园，发现有一位将军，长得五官端正，一张白脸，旁边站着一匹马，上头挂的是枪，走兽狐狸，弓箭俱全。此人全身上下一身便衣，跪到地上，刚磕完头，站起身来。谁呀？牛皋的儿子牛齐，少侯爷。说牛齐在两军疆场上呢，他。

不得宰头吗？脑瓜子要是砍下来，吃饭可就不香了。这不行，我呀，我得回去看看去。就这么着，告诉王锁元帅和余化龙，我要走，我要回京。为毛？我对这小子岳雷，我不放心。王锁一听，哎呀，牛皋啊，牛二将军呢、啊？你如果要是去，可是私离训地呀、啊，因为他是元帅。哎，我说你答应不答应吧？哎，余化龙，你答应不答应？余化龙一看这个事儿，我们不敢做主，你问问军师吧，军师在旁边坐着呢。哎，军师牛鼻子，我问你，让不让走？苗雨天听到这儿，扑哧一笑。牛二将军，回去是不是要打探打探，看看岳元帅回去是否有事？是不是就这么点事儿啊？这么点事儿，人命关天，这么点事儿吗？要死了，那后悔就完了。牛二将军，就您这么高的高人，自在逍遥侯，玉儿干殿下，长寿自在逍遥王，怎么您去啊？我去怎么？不管事儿是怎么着？皇上他也惧我三分。我说这个意思，您要是去，大材小用了。嗯，哎，牛皋一听挺高兴，他爱听戴高帽。那你的意思，让你儿子牛琦去，才高智广，文武双全，到了关键的时刻，牛二将军，你可别不愿意听啊！关键的时刻比你要强啊！这就叫长江水一浪催一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啊！呵，老牛一听，哈哈大笑：“军师，你真是高人。好了，让我儿去吧。”他顺毛驴子这一捧他，他懵了，让牛琦来。牛琦结果走到山东地带，天晚了，住一宿店，然后再走。来到一所店房。这伙计在门口迎着您，往里请。哎呦，看这个意思，您是将军，您这你快快快请进。进去之后登记，怎么还得写名？现在两国正在交战呢，所以说谁来必须要登记，必须要写上名，不然的话出了事儿我们承担不了。好，我姓牛，叫牛琦。伙计一听，您是从前敌上来，不错，正是。请问您有一个人，您认识是不认识？那战旗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武圣人，牛二法官。数个字说啊，牛皋，牛二将军，牛王爷，您认识吗？牛七一听这说我爹，我能不认识？嘿，他们也认为我爹是牛二法官。不错，那是我的爹哦。哎呀，原来是少王爷，您到这儿来了，吃喝住一切不要钱，我们不能要钱呢。想当初没有你们父子在两军疆场上七退金兀术的人马，我们哪有今天太平景象？我们开店呢，是不是？你过个道理坐呀。上方三金收拾得干净利索，坐下来之后您先喝茶，马上给您准备饭菜啊，把茶盏端过来了，出去了。真渴了，又渴又饿呀，跑的蹲蹲蹲蹲蹲蹲，这杯茶喝下去了，就叫这不对劲儿，天旋地转，扑通躺在尘埃。喝的什么迷魂药？等他醒过来了，五花大绑。

0: 被绑着呢。伙计在旁边笑，掌柜的也笑了，管账的先生，这仨人多了没有，这个店里就这仨人。人多的时候，管账先生他也跑腿儿。怎么样？哎呀，我们以为老牛家都是英雄啊，那牛狗诡计多端，这个老家伙抓他不着，寻他不到，如果要抓住他，把他脑袋砍下来挥到北国，我们这功就大去了。可是今天把牛狗的儿子逮住了也行。嗯，一听这话心里以为这是黑店呢，你黑店有多钱我给你多钱就算了呗，你不至于要我命啊。这一听北国的，你们是什么人，敢不敢说实话，有什么不敢说的，你现在是活着的死人落到我们的手里头，我们还不敢说实话。明告诉你，我们是北国的细作，到你们这儿来了叫奸细，名义上在这儿合法是开店，实际上到这儿来卧底，就了解你们中原所有的情况，朝里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反映到金兀术大王千岁那里。完了，牛琦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这不是活该我命当如此，死得冤呐！无名小卒用一碗迷魂药水就可以把我给迷魂过去了，还说什么？什么也别说了，等死吧。来，抬抬抬抬，三个人抬着奔后院，杀人别留下血迹呀，是不是？就这个时间，就听门外头有人说话：“干嘛呢？你们都干嘛呢？忙忙呵呵的，门上怎么都没有人了？”“哎呦，罗将军您来了啊！”“嘿，正好，正好，您瞧，逮住一个人。”“抓住什么人？”“牛皋的儿子少王爷叫牛琦，你瞧瞧瞧瞧。”把人放到地下了。这个人来到跟前，这一看牛琦，一抬头，哎呀，这不是二哥吗？岳雷呀、啊，二哥，他们是北国的奸细。再看此人，把眼睛一瞪，你胡说八道，谁是你二哥？我姓罗，我叫罗禅，跟哥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仔细看看，左鬓这个地方有一绺红头发，可能不是啊。罗将军，以您为首，咱功劳大去了。抬到后院，鸡不叫狗不咬，任何人别惊动，就地挖坑，活埋，脑袋都不要，没用。哎，抬着来到后院，敲狗一个堆动手，冰了板了，刨坑，坑刨完了。罗将军，行了，坑已经刨完了，太小了，再大一点。哎，又开始挖，深一点。哎，您看这装仨人都够用的了，行了吧？
1: 嗯，
0: 可以了。我亲自动手？那当然了，那您可不，您得亲自动手吗？您呢？苍狼宝剑抽将出来，牛琦把眼睛一闭，生有处死有地，我就应该死在这儿，这就是我的丧真之处。把眼睛这一闭，就听咔咔咔，连续三声。嗯，睁眼睛再看，掌柜的、管账先生、伙计脑袋全掉，咚咚咚三脚。死尸全部踢到坑中。再看这位罗将军拿起锹，啪啪啪啪，这一葫芦这土完全堆将进去，把坑给铺平了。扔掉了锹，宝剑抽出来，扒一条绑绳开了。 牛七想，是我二哥吧？不然他怎么能救我呢？刚才听着话，他们是一起的，我也认为他是北国的奸细呢。你是否是我二哥？不要胡说。我要是岳雷，我能不承认吗？赶紧快走，越快越好。那你因何救我？因为我是中原人。走走走。就这样，牛七起身走，这才来到京都，来到岳府。到岳府一看，哟，怎么挑丧纸呢？谁死了？是李氏，大娘死了，撒腿往里就跑。家人一看，哟哟哟，牛少爷您回来了，你快进去看看看去吧。谁死了？岳元帅死了！啊！噔噔噔噔，进头个院，第二个院，到了中间，再一看，灵棚正在忙和在搭呢，棺材，听着呢。到跟前一看，灵牌，岳雷之灵位，嗷这一声。一口气儿没上来，咣当，往地下一躺，背气身亡，昏过去了。大家伙儿一看，哎呦，这要死一个，快快救吧！马上开始撅吧救，一口浊痰吐讲上来，李氏。赶到，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琦来到岳府之后，发现门前挑着挑丧纸。哎呀，这是谁死了？莫非是李氏伯母死了吗？赶紧往里来，谁都认识啊。牛家、岳家等于一家，根本就不分家呀。结果来到里边一听说啊，岳雷被杀。嗷这一声，吭哧一躺，一口气没上来，背气身亡。快叫吧！哎呀，赶紧救这个，又死一个。帕斯亲兄捶打后背，刚刚把眼睛睁开，二哥呀！李氏老告命赶到。满脸的热泪呀、孩儿啊，你怎么也回来了呢？牛琦一边哭一边说呀，我哥哥回来要粮要草要棉衣，三道折本，一点音信没有。哥哥走了之后，我爹挂着，怕有前车之鉴，因为我的伯父金台大元帅被害，所以说他老人家一心要回来，军师没让，让我回来打探打探。万万没成想，哥哥到底是被害了，哭得死去活来，梗气道咽。李氏说：“别哭了，孩子，他该死。”啊？您怎么这么说话呢？您不是他的母亲吗？难道说我哥哥不是您生的吗？李氏沾了沾眼泪呀，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啊。况且他是我最心爱的一个儿子，他死等于耗掉了娘的心一样啊。伯母，那您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话？哎，也说不上是精神有病了，也说不上是他怎么改脾气了。金殿上骂皇上，让皇上让位，你说他该杀不该杀？牛琦从头至尾听完之后啊，只泪听悲。伯母，要依我看，既然这件事情发生了，哥哥被斩了，您全家满门，难逃一死。哎，孩儿啊，你看错了。现在的康王他不会像以前一样。再者又说了，他如果要抄我满门家眷要杀的话，他得想一想，天地上我还有好几个儿子呢。另外还有二弟牛皋，大家谁能容让他呢？哎呀，伯母啊，您可真错了。现在这皇上什么也不想了，他要想那些，他绝不能杀我二哥。 我二哥骂他几句，那算什么呢？三道折本都没有接到，证明是有人给压下了，他还是昏君呢。伯母，要以我之见，岳魁侯马上动身，让大嫂顾金定保着您，另外呢，让莫奇燕保着宗美娘，赶紧动身快跑。你走了你就平安无事了，赶紧上前敌到军营之中，一切都了了。二哥的尸体一切由我把他安排在后花园，找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把他掩埋，那个地方留个记号，等咱们何时班师回国的时候，然后来从办丧事。李氏听到这儿，前后想了一想，这孩子说的也有道理。那么，妻儿，伯母，我们到军营当中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吃碗闲饭呗。好，就这么决定了。越文越武，你们两个骑快马，是越快越好，赶紧够奔前敌送信，让他们接营一步。就说岳老告命，全家马上就到。岳魁侯一路之上多加小心，听见没有？不要报真名实姓。是。岳文岳武两个孩子飞身上了马，带好了行囊路费，就这样跑了。他俩走，这顾金定大儿媳妇儿啊，满身的武术啊。莫七燕，莫七谢的女儿，好人呐，全身好武术，完全都准备齐整了，一人背着一个绑到自己的身上，把应用带的东西都驮到马上，起身也走了，只剩下牛七了。牛七吩咐家人来呀，把棺椁抬着，不必要打扮丧事，前后门都关上，直接抬到后花园，找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刨坑。越快好，把坑圈都刨出来了，把棺材下到里边，快埋，噼嚓啪嚓埋上了。牛七这才告诉所有的家人们，赶紧快跑，家里东西能拿的拿，不能拿的就别拿了，逃命要紧呐，快撤。全家人也都撤了，这后花园就剩牛七一个人了。牛七在这看了一看，哥哥，小弟对不起您了，我要走了，我不能守灵了，哥哥再见吧。留了个标志，刚要走，前面一阵的大乱，莫西平带着人闯进来了，已经来到后花园，抬头一看，就一个人，旁边有马，上头挂着走兽胡枪呀。仔细一看，谁呀？牛七。牛七曾经在教军场里夺元帅跟他比过武，力量不够，败到他的手中。这小子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姓牛的，你也回来了，想当初你是我手下的败将，让你挠了，这回你私离训地，哪里逃走？牛七飞身上了马呀，想不想和他恋战？想，想把他整死，但是不能啊，我得快走。一旦间我要出不了京城，这伯母已然走了，谁保护他够奔前敌呀？想到这儿，只是在后花园两个照面，这拨马从后门蹭窜出去了。莫七平令下吩咐一声，四城紧闭，快，越快好，快马传信，单说西城。大 头目刘顺。突然间快马来了，嗷着喊，赶紧关城，快关城，国舅的命令下不能让牛骑跑了，牛皋的儿子私离训地是斩罪呀。大头目一听，谁？牛皋的儿子牛骑？哎呀，私离训地，那要官场抓逮着，那就是死罪呀。想当初我曾经在牛二将军手下当兵啊，每月我开2两4钱银子，家中老母有病，我哭，牛二爷检查军营看见我哭，问怎么回事，结果给了50两文银呢，给我娘治病了，病没治好，我娘死了，又给我50两文银，罚丧出殡。我忠心耿耿在他的手下，现在他把我提拔的已经把守城门了，我现在是个大头目了，有恩不报，我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会儿，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牛骑这匹马已然跑到。这个时候，大头目抬头看了一看，来的这位可能是吧？离老远仔细看，这人城下喊呢：“关城，让你关城！”传令官眼珠子红了，在喊：“啊，是是是，马上我就关城，我这个就关。”实际他要早关，这人就出不去了。他不传口令，大伙都听他的，能关城吗？心话把人放出去，马上就关，马匹也跑出去关城，只牛长哐当千斤闸，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哗下来，刚下来千斤闸，大街一阵大乱，前边跑来一匹马，马上端坐，正是莫七平，高声断喝：“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出城了！”为什么放他出城？没放啊！您让关城，我马上就关。嗨，开城，现开城，现提千斤闸。这千斤闸成年累月不往下放啊，城门也不关呢。说为什么？前敌上打仗，离这儿是远去了，这是国都啊，天子建都脚下，白天晚上昼夜不关城，这千斤闸都有点上锈了。再一点一点往上提，牛骑跑得更快了。记下后头不提，单说牛骑呀、啊。

一扶又跑得快。哎，来到了一座关城，哪儿啊？嘉明关。吁，把马带住了，回头看了一看，要么这个时间就我这个马跑得这个快，后头再追上我骑马还得两个时辰。哎呀，伯母他们在哪儿呢？我忘了告诉了，吆喝一个准确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见面呢？伯母他们能不能跑到嘉明关呢？也许能跑到，也许跑不到。如果我要过去走了，伯母他们一旦间要出点喘错，我出的主意让逃走啊，我责任重大呀。又一想，干脆我呀，我就进官场里边去，或者住下店，或者到酒楼，我再打听打听，实在是找不着，我上总兵府。京城里发生事儿，这儿现在不能知道，是这儿不知道就好办了。到总兵府仔细想一想，总兵谁？赵从。我让他派人四面八方帮着找一找，打听打听，如果过去了那不更好吗？对，骑马刚啷刚啷刚啷刚啷往前走，哎，前面不远就是总兵府。离老远一看，门前站着一个人，舔胸叠肚的，40多岁，手打凉棚，往寺外正在张望，旁边一边4个家人陪着。哎，正是赵从。马稍稍一扶腰，来到门前，吁，赵从一看，哎呦，嗨，这是怎么说的呢？牛将军，您来了，你哎，我正好出门，到门口这站一站吧。天天在府里头办公，把我闷得也够呛，往四外张望张望。你看，正好就看见您了，您老人家到此，牛将军快下马。少侯爷、少王爷，这了不得呀！牛起甩凳，立鞍下了坐骑。赵从啊，我倒是有点事儿。是，当然有事，没事您能到这儿，您先请到府上，有话慢慢说。来来来，直接来到府里头，到了大厅坐下了。牛将军呐，您怎么到这儿了呢？您在前敌上呢，我真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都。因为我回来办点事儿，朝里头一品夫人岳雷元帅的母亲想儿子，派人送信送到前敌，说是准备到前敌上看看儿子去。前敌上接到信儿了，等人干等等不到，人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打发我接一接，迎一步。所以说我来到嘉明关。哦，这么回事啊。牛将军，您算来着了，您来着了，是不是四口人？老诰命李氏，另外还有岳云的夫人顾金定，还有四少帅岳林的妻子莫齐燕，还有岳元帅的妻子宗美娘，对不对呀？对呀，他说的一个不差，都在我这儿呢。我已经给安排到西跨院了，他们刚到这儿。到这儿了，你看我这查街的发现了，结果一问，问明白之后，那我能不恭敬吗？岳元帅的母亲，岳元帅的妻子，岳元帅的弟妹，还有岳元帅的嫂子，我多少这也不算是立功吧，我也表现表现呢，所以让他西跨院去了。来啊，赶紧先查。
茶盏献上来，喝口茶，我陪着您前去见李氏老诰命。牛七这高兴啊，老天助我，这是没费劲儿，你干嘛到这正好遇上了，这是茶盏端过来，牛七端起来，吨吨吨吨吨，这一口气儿都喝下去了。坏了，喝完之后就觉着自己不对劲儿，头沉脑晕，脚底下发青，眼前金花缭绕，一阵发迷，当时就趴到桌案上。赵从吩咐一声：“绑！”哈哈，这是老天给我送来的，没坏。赵从用什么要绑他呀？原来赵从是老太师提拔起来的人，岳家军上前线了，打仗去了。老太师早就秘密的下令，告诉只要从前敌上回来的人分谁，只要跟老岳家有交情的，一个也不放过，杀一个你立一件功劳，老牛家的杀一个那功劳更大，将来我提拔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所以说这小子今天在这儿抓住牛七了，这高兴啊。说岳母他们正好跑到嘉明关插街的，发现了，过去一问都说实话了，结果都给抓住了，属实弄得西跨院去了。这小子诚心出来到这儿来堵着，到这儿来看牛七是否能来，果不其然牛七真来了，假装不知道，问您回来干什么，牛七这才编一套假话呀，用凉水啪着一喷，喷醒过来之后，牛七抬头一看，赵从，你这是做什么，你因何绑我？赵从咯咯咯一阵冷笑，姓牛的，你做梦没成想能死到我手吧，啊，让你死个明白。老太师下密令，事翻前敌上回来的和老岳家有交情的，必要杀的让我全部杀掉。哎，这回你不但活不了，而且李氏连他仨儿媳妇全活不了。杀完这回我这官啊，我合计了比太师能小一点，这回我在京都里头做官了，我不巴着这个地方，这破地方待着有什么意思，来啊，压着上后院秘密杀掉，另外把那四口人全部带着压到后院。结果压到后院了，李氏夫人抬头一看，哎呀，齐儿啊，你也被拿了。牛七听到这个地方，心里像刀扎的一样，伯母啊，是我把您害了，您看您在京城里头有危险，不至于马上就有危险吧，我让您走，结果您落到这一步上，我太内疚了。李氏摇了摇头，孩子别这么想了，事到如今了，这是天意，阎王爷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啊，孩子，不过你死怪可惜的，牛家就要挖苗断根了，牛家就你这么一个，伯母您别说了，我死了就只当在两军疆场为国家捐躯而死，死就死了吧。赵从这小子宝剑早就亮出来了，看这娘俩说话咯咯直笑，还挺有意思呢，啊，还顾得了那么多吗，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0: 的，还千叠上死了。你要死千叠上，你美名千秋万古，死到我这儿了，神不知鬼不觉。行了，话说完没有？说完了，你们该上路了吧？宝剑刚刚一举，就听身背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孙兵老爷，你先别杀人啊！什么事儿？回总兵老爷，牛二爷、牛二法官，一儿干殿下，自在逍遥王，同台侯道，啊！把这小子吓得当啷宝剑就掉地下了，魂儿差不点吓跑啊！妈的妈，我的姥姥，她怎么来了？哎呀！都说牛皋是饭桶，但是牛皋说自己是牛二法官，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是不是他算出来了？从前敌上，他到这儿来找我算账来了。我现在要杀他儿子，他能饶得了我吗？他说什么了？他就说让您赶紧出去迎接，接牛二法官。啊、哦！人暂时再是压着啊，嘴堵着点，别让他们喊。这小子没敢动啊，动！你把哪个杀了也不行啊。到时候见机而作吧，一边往前边走，脑海里他一边琢磨。都知道牛皋饭桶，但是立一辈子大功，他官比谁都大。有的还说呢，是大伙儿把他捧起来的，有的还说呢，他真有能耐。到底真有能耐假有能耐，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这回我到外头一问便知。对，直接来到前门，抬头一看，正是牛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不想答应，但考虑到罗泽南也真不容易啊，跟大家一商议，大家说就这么地吧，这么大的事过去了也算不错呀，所以曾国藩也勉强答应了。这三条开始实现，筹措银子，派专人把灵柩送回王连生的原籍，最后开除的那两个团丁曾国藩亲自接见，
3: 俩人的嘴撅多高，大人，大人，
2: 对不起你们，本部堂无能，不能保护你们，你们受委屈了，暂时回到原籍，先当两天平民百姓，一旦风波过去，随时你们都可以回来，好吧？来人呐，在账房每个人给支纹银20两，作为路费。
3: 谢大人，谢大人，我们真没待够，回去了住个3个月5个月，我们还回来，
2: 可以暂时先避避风，好吧？对不起你们呐。两个人掉着眼泪，拖着银子走了。这场风波表面上算过去，好，等到晚上了，曾国藩越回味越憋气，越回味越憋气，哎呀的一声，大口吐血呀！他这人气性大，哎呀，把大伙给忙坏了，赶紧请郎中给治。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呀，病了3、4天呢，起不来，脑袋嗡嗡直响。曾国藩心说：“当官就那么容易呢？太难点儿，我哪儿做错了？处处掣肘，处处刁难，太难点儿了。明有理的事就行不通，还得委曲求全。”骆秉章、包启豹、清德、邓少良这些败类，我非告你们一状不可。他忽悠悠的起来，跟谁也没打招呼，把灯挑亮，提笔在手，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写了10几句，他把笔又放下了啊，心说这么办妥不妥呀？我在皇上面前本参骆秉章、包启豹，这湖南省的封疆大吏、文武最高长官，还有带兵的副将，都叫我告了。尽管我有理，皇上不了解，皇上对我什么看法啊？你把湖南的文武大员都给告了啊？就你好，你安什么心？你是不是有野心呢？明明有理又变成了没理呀、啊！皇上是个多疑的人，不妥呀，不妥呀，弄不好把自己给圈在里头，还不能告，有理没法讲，真是天意难测呀！气得他把纸撕了，把笔咔嘛就撅折了，然后就犯了病。犯什么病？他一着急一上火，浑身上下痒得要命，牛皮癣又犯了。平常他咔嚓咔嚓就挠，但是没这次这么严重。大夫跟他说的清楚， 你一招大吉，肝火一盛，你这个选症就爆发。哎呦，把他养的赌气，他把衣服也脱了，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不礼节了，反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啪啪啪啪啪，挠的那个皮呀、一层一层往下落，挠的前后心都冒了血筋了，腿里子简直惨不忍睹。要不说这个皮肤病这玩意儿可要命，你平好人得了皮肤病，这是一种顽症，不管什么选，这个真菌感染是特厉害的。曾国藩这一辈子到死那天，这病他也没治好。说起来还有一段插曲，他原来在北京的时候犯过一次，那也是着急上火，那简直痛苦难当，那痒的简直就受不了，像多少万只小虫子叮到你的肉上一样。你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能挠吗？你能快吗？不可能，你都得忍着，回到自己的府里头，把门插上，没人了，脱光了，咔咔快再上药，就这病就受不了。后来他决心想把这个病他治好，请了个江湖郎中。干嘛请江湖郎中啊？因为找那有名的坐堂先生也没少请，吃药也白吃，上药也白上，白花银子，有病乱投医。这个江湖郎中说会偏方，来了包你好，一天一副药，就住到府里头，天天观察，口服的外擦的，治了仨月也不见功效。后来曾国藩心说骗了，我花钱多少不说，你不骗人吗？我看你将来对我怎么交代。这郎中就吓坏了，你看这是官啊，曾国藩脾气也不好，仨月没给人家治好，那阵那牛皮吹得鼓鼓的，将来怎么交代，有点头疼。后来呢，他发现曾国藩的贴身的服侍他的叫王经期，王经期俨然像个总管似的。这江湖郎中也有招，把这王经期啊约到街上去了，在前门外找了一家大饭馆，请王经期吃饭，在席前呢给王经期就跪下，说总管大人您得救我一命，我这回走眼了，我没给曾大人治好，你说曾大人受了这么多的罪，花了这么多的钱，将来我怎么交代？一旦呢我蹲监坐狱了，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一家人的命了就保不住了，求您呢给出个好主意。王经期说你这人没那么大能耐，你说那么大话干嘛呀？我们大人非常认真呢、将来你真是个麻烦，那无论如何总管您得帮帮我的忙。后来王经期心软了，王经期说这么办吧，我向你谢个底，你知道我们大人是什么转世投胎的？那是不清楚。转世投胎啊，我们大人是蟒蛇精转世投胎，你到了湘乡县，你到了我们那个家乡白杨坪，没有不知道的，家喻户晓啊，那就是我们太夫人怀他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千年的大蟒蛇从他嘴里进去了，哎，然后就生下我们大人，所以大伙可以断言是蟒蛇精一转，要不他身上怎么起那鳞片呢？哎，你给治病你没看见吗？哦，原来如此，行了，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有办法了。等到最后这天，这江湖郎中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就皱着眉，我这怎么你给我治不好呢？大人，我有一非礼的要求，大人您能答应不？说吧，什么事儿？屋中没外人，您能不能把衣服款掉脱光，我好好的看一看，为了治病。曾国藩说好吧，门关上， 把衣服全扒光了，赤身裸体，这江湖郎中跟真事儿一样，戴上花镜，从前边看到后头，这回看清楚了，一看曾国藩，好嘛，前胸脯子两肋衫，后背大腿里子，胯骨腰上胳膊肘这两边全是这么大块，一圈一圈的白圈的牛皮癣，要发作起来全都苍起来，都鼓起来，你瞅，哎呀，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曾国藩把医生穿好了，就问他，我身上得了顽症，你怎么还给我贺喜呢？大人，您不能治，您得忍着点，这我恕个罪说呀，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千年的蟒蛇转世投胎，您不是凡人，您身上这些东西代表您就是蟒蛇一转，这是自然现象，如果说给您治好了，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您就不是千年的蟒蛇精一转了，不能治啊，您得带着，到时候刺痒您就忍着一点，如果真给您治好了，真消失了，不存在这些标记，将来您怎么入阁拜相，将来怎么做一品大员呢，将来您是仙鹤一品的补子，你得入阁拜相，所以我才给您贺喜。你说这江湖人多能说，这一顿白话说的曾国藩不但不生气还乐了，哈哈哈哈，诚如先生所言，那我就不治了，来呀，赏，还赏了个大元宝。哎呀，这江湖郎中乐坏了，出去把汗擦擦，我的妈呀，哎呀，王经七算救了我了，他把这钱拿出一半谢过王经七，他算躲开这场灾祸了。打那之后，这曾国藩还真听话，就不治了，自以为我是千年的蟒蛇精一转，我有这个标记，将来我能入阁拜相，都想当大官，大官还想当，没

我给你挠得他，挠，狠劲快，嚓嚓嚓嚓嚓嚓！哎，我想了招，有刷子，我拿刷子给你刷得，硬挠刷子，愣刷这肉皮，嚓嚓嚓，血一血淋漓。哎，你别说，等过了劲儿了，拿热水再烫一烫，抹上点皮肤药。曾国藩这个痛苦劲儿才过去。他泡着的时候，汪精去服侍着他，他脑袋也没闲着。哼，骆秉章瞧不起我呀，那话我是牢记不忘。长毛子要来了，靠的还是绿营，我这点团丁不顶用，我这大团只能维持治安，抓土匪抓小贼，端不到大台面上，哎，这简直对我瞧不起，对我的大团更是瞧不起。他们之所以连成一气排挤我，就因为我不中用。我要把我手下的人马练的都是精兵劲旅，所向披靡，他敢小瞧我吗？曾国藩心说，当初我练团勇，其目的不在于维护治安，维护治安我就不干了，我回家待着好不好？我要练出一支精兵，要练成曾家军，我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横行天下，能对付得了长毛子，这是我的目的。看来我在长沙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我处处受排挤，我受不了，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再者一说，现在绿营跟团练之间矛盾极深，将来是不可调和呀，没法再待了，不待了怎么办？我上哪儿去？哎，有招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在二月份他给皇上递了个折子，他提出湖南衡州贼匪作乱，那是必争之地，有意呢把大团带到衡州驻扎，皇上批复同意了，同意了自己没搬，没搬为什么呢？有顾虑，那这好么样的就搬家了，骆秉章他们该怀疑了，你干嘛？哦，摆脱我的控制，你另行一套，你是不是这意思？你有野心，怕人家找着借口。现在情况则不然，不摆脱这个处境，没法发展。上哪儿去？上衡州啊！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到那时候，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我可以大展宏图啊！搬家。不在这儿待了，我相信骆秉章也能同意。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觉，等第二天也不那么刺样了，上完了药，换好衣服，坐上轿子来拜会骆秉章。骆秉章一看曾国藩来了，以礼相待，这老油条多咱都挺谦恭，哎呦呦，低声来了，坐坐坐坐坐。他认为曾国藩来呀、啊，又提这事那事儿的，他没想到，一问什么事儿，曾国藩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了。中丞大人，衡州地处要冲，那个地方没人治理不行。我最近接到匪情，十分严重。我以为我带着大团转移到衡州驻扎，您以为如何呀？骆秉章一听说要搬家呀，长沙待不了了，要转移。阿弥陀佛，你快点走吧，你快点走，你是个多事的母子，咱俩都住在长沙里，一天我脑袋都疼。哎呀，现在他手下的大团跟绿营兵经常发生摩擦，我听说在街上没见面，一见面就骂，骂急了就打，早晚就得兵戎相见，真在我的眼皮底下再闹点大事，我吃不了兜着走。哎呦，曾国藩想要搬家太好了，他心里高兴，表面还不那么说。哎呀，毕生啊，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到了杭州会遇上很多很多困难。这样吧，你要决心一定，我支持。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出来，本官给你做主，也就是多谢大人。我决心一定，最近我就走。好，要那样的话，我们也得表示表示，别着急，表示表示。哎，没过两天，在长沙城有名的大饭馆曲园酒家，以骆秉章为首，盛排宴宴给曾国藩饯行，四道大员都参加了，布政使、按察使、知府衙门、知县衙门、文武衙门全派来代表，正堂官全到了，唯独有几个人没来，提督包起报拒绝邀请，不参加。副将清德邓少良不参加，他不来也好，少着坐在一块在别扭。看这一天红灯高挂，曾国藩率领着营官少长以上的人也全都参加了。骆秉章跟曾国藩并肩坐的主席位置啊，再看骆秉章是谈笑风生啊，其实谁心里头都有数，同床异梦。你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各有心腹事，官场之中大多如此。骆秉章心说，你可早了，早该走，自从你来到长沙我都别扭透了，心里感觉是像送瘟神一样那么高兴。曾国藩也希望快点离开这是非之地，这是个大染缸，我在这没个好，不但处处掣肘，将一事无成。慢说我练不出新兵来，练出来也得掉到大染缸，也好不了。所以呢，两个人心里的想的虽然不一样，表面上特别融洽。骆秉章情杯在手，各位，我说几句，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哈哈哈！众所周知，狄生啊，来到这儿七八个月了。自从大团建立以来，咱们长沙以及省城周围治安形势大有好转呐、啊，这是有目共睹。狄生为朝廷分忧，为老百姓做主，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次狄生主动请缨，因为咱们长沙地方虽然安定了，杭州那地方不太安定，他主动请缨率大团要驻防到杭州去，故此本官今日设宴给狄生饯行，给狄生的弟兄们饯行。来，我敬酒三杯，干干了，干干。接下来曾国藩讲话，曾国藩话语不多，但是仅给骆秉章戴高帽，什么事情都离不开骆忠诚的支持，方方面面大大小小骆忠诚尽心竭力，我深感佩服。另外我也深表感谢，此番驻防到杭州还离不开忠诚大人的支持，望忠诚大人无论如何别把我们大团给忘了。哪里哪里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帮忙。那好，那我现在就有个要求，我打算在您手下借调几个人。行啊，说吧，都谁？因为我团勇之中缺乏教官，因此呢，我想请参将塔奇布到我那里去，不知您舍得给，舍不得给。另外，周凤山、楚殿元等人，我也非常高兴到我那里去，不知道您能不能支持我一步。行，不就这仨人吗？妥了，马上把这三位给我请来，
将来咱们湖南的南边就依靠着曾必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全省刺道大员，在曲元九家给曾国藩饯行。哎呦，刺道大员都来了，席面上是笑语欢声。骆秉章、曾国藩并排坐的主席，其他人作陪。其实谁心里头都有数，同船异梦。你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各有心腹事，官场之中大多如此。时间不大，塔奇布、周凤山、楚殿元三员大将来到前面，参见二位大人，免，坐坐坐坐坐坐。哎，方才我跟狄生商量好了，狄生对你们的武艺、兵法都很欣赏，从现在开始你们调出绿营，正式加入团练，你们就归曾的人直接管辖了，你们愿意吗？仨人一听，早就愿意，无赖在绿营里头待着，跟曾国藩的感情都不错，一看正式做了移交手续，三个人非常高兴。大人，愿听大人差派，今后在曾大人麾下效力当差。好，此事就这么定了。医生啊，还有什么要求？忠诚大人，首先有一点就是钱呐，没钱办不了事儿。我现在深感经费十分的困难，希望我们到了衡州之后，如果有马高凳短之时，大人，这钱要及时给拨到。狄生，你放心，一个我掰开咱俩话，凡是你需要钱的时候，你事先打招呼，我是尽心竭力照办。多谢多谢，现在没旁的了，就是这么两条。说完了，接茬吃饭，书说简短，

0: 吃完了饭，大家各自回府。次日平明，曾国藩传下命令，大团起队赶奔衡州。骆秉章没送，派其他的人代表自己，一直把曾国藩的队伍送出北门，这才拱手告别。单说曾国藩骑着一匹大白马，全身的官服前护后拥，旗帜飘摆，人欢马炸呀。这早些时候曾国藩是心潮澎湃。曾国藩心说话有一句话恰如其分，叫什么呢？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我此番赶奔衡州是被逼无奈，其实我早就应该走，在这个是非坑里我还有好呢。这回赶奔衡州是龙归大海，虎归深山，我可以大展宏图，催促队伍加快进兵。这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书说简短，到了衡州。衡州的知府、路的人、知县早都接着通知了，列队在城外恭候。见着曾国藩，彼此寒暄之后，众人合在一起进了衡州。咱们说到这里介绍介绍，这衡州在当时来讲，那是仅次于长沙第二大城，水陆要冲，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是湖南省南边最大的城市。这地方非常富足，民风也强悍。曾国藩对衡州有特殊的感情，为什么呢？第一，他年轻的时候在这念过书，在衡山的石鼓书院读书三年，交了不少的好朋友，受益匪浅，这是一。第二，他的夫人欧阳氏就是衡州的人，现在老岳父也都住在衡州。哎，从小他对衡州就有特殊的感情，就觉得在这跟家乡没有什么区别。你别看是湘乡人，甚至在衡州待着比湘乡还舒服还自然，这玩意儿心情不一样。你别看阔别多年，这次回来闭上眼睛，哪条街道哪儿往哪儿走，哎，心里有张图，非常清晰。因此到了衡州，住在公馆，陆知府说了，曾大人全给您安排好了，这大船一千多号得有演兵场，明天我陪着您到小西门外，您看那会儿那个演武场能用不能用，缺什么您就吩咐。第二天知府知县陪着到了西门外演武场，放眼一看是一望无际，这个大演武场比长沙南门外的演武场不知大多少倍，但是满目荒凉。衡州的老人们都说，打记事的时候就有这个演武场，据说好像是当年吴三桂在这称帝之时开辟的地方，可打那之后就没见过谁练兵，所以就成了撂荒地了。那荒草都长得多高啊，地方是不小。曾国藩看了看，深感满意，哎，好，马上拍板做了决定，让大团就驻扎在这个地方。旁边有条街叫桑园街，桑园街有一处房子挺宽大，叫赵家祠堂。曾国藩亲自点头，赵家祠堂作为指挥部，这就是办公的地方。另外命令团丁在这建造营房，准备长期驻扎。所有少管、少官、少长、十长以上的官员全都住到赵家祠堂，开会啊，商量点什么事方便。演兵场就在眼皮底下，出门就是，样样方便，形成一体。连曾国藩也住到赵家祠堂，这都粉刷一新啊， 从第二天开始，这些练勇天天起来打扫演兵场，割草，平整土地，安置需用的东西。没到几天，焕然一新，陆知府来了一瞅，就哈，变了。哎呀，真了不得！听说曾国藩是个人物，最务实不过，到这块是雷厉风行啊，把一片荒草地几天的时间就变成这样了。再看演武台，各种应用的设施应有尽有，曾国藩忙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可这些事情一切就绪，大团也安排好了，依然是天天练操，尤其塔吉布、杨再福这些人来了之后，增添了新鲜血液，教官现在不缺了，但这兵也就是这1000左右。曾国藩是心事重重啊。这天到外头查看地形，罗泽南陪着他，两匹马带着亲兵。哎呀，曾国藩就给罗泽南介绍，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常在这水中浮水，在那块使船，经常在西山一带跑马，这都是我年轻小时候那些玩的地方，现在看起来是倍感亲切，将来咱应当开辟点儿，应当干什么。两个人说说笑笑，快到中午兵马回来，到了赵家祠堂一看，哈，门前围着人，人山人海，离着不远就听见炮竹之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罗泽南乐了，大人，您昨天晚上吩咐了，今天营务处正式开始办公，弟兄们大概在这祝贺呢，走走走，快快走。等到了人群，甩凳下马，清兵把人群分开，曾国藩和罗泽南进了里头，一看可不是嘛，大门左右贴着对联，彩灯高悬，大旗飘摆，再一看在右边用大红纸写了一行字，这字完全都是隶书，写的非常庄重，一行大字跳入眼帘。曾国藩手捻徐然看看，亲命团练大臣曾啊，下边是统辖湖南湘军营务处。本来他挺高兴，一看这行字，顿时脸就沉起来。这字谁写的？谁写的？三营的营官王干写的。王干书法有两下，写的不错，又是负责人，王干是罗泽南的得意弟子。王干从旁边过来，大人，我写的，你看怎么样？跟我到屋。哎，王干一听哪儿错了，大人不高兴啊，今儿大喜的日子，这怎么回事？没毛病。虽然他知道曾国藩管的严，但是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挺不高兴，在后头撅嘴跟着。等进了欠押房了，曾国藩坐下了，王干，你坐下。哎，大人有事儿？那字是你写的吗？啊，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了吗？大人，这我还真不明白，那哪有错？是哪个字写错了？王干，你这不是犯错，你这叫犯罪。咱们私下里说话还可以，明晃晃大字写上了，贴在大门外头，千人瞅万人瞧啊，今天你看来了多少人，司官两面什么人都有。这头一句你怎么写的？亲命团练大臣曾，对吗？没错，你本是这亲命，这皇上点的，皇上派的，团练大臣呢，您姓曾，这错吗？错就错在这里。亲命 帮办团练大臣僧，你忘了俩帮办，这俩字你怎么能忘？帮办一词确定了主从关系，骆秉章为主，咱为辅，人家为正手，咱为副手，这你怎么能忘呢？你年轻人，你真不懂事儿，那牌子你怎么写的？帮办团练大臣，你把帮办去掉了，你跟我商量了，俨然我是一把了，我就成了团练大臣了。你把主从关系给颠倒了，往后这种事情切切不可忘记，这不是一般的错，你明白吗？曾国藩心多细，但蒋经比武现在也是如此，市长就是市长，副市长就是副市长，那任命上标的清清，你不那么说，那副市长也叫市长，当然那副市长挺爱听的啊，不带那副字多嘚儿，那玩意儿不行，那玩意儿那一把跟二把那是有区别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曾国藩办事极其认真，首先严厉地教训了王干这手，另外你下边写的统辖湘军营务处，哪来的湘军？咱是团练，咱现在不是军队，咱是练勇啊，皇上就是这么批的，勇跟兵这不一样啊，你这么做叫皇上要挑了理，这还了得呢？现在国家公认的全国一支军队就是绿营，再往上八旗敬礼，没有其他的军队，你弄个湘军谁封的你湘军？你独树一帜，要说你有野心另立山头，抓你一招之错，连你在我脑袋都得搬家，你懂不懂？王干冒了汗，大人怪卑职， 我真不懂事，我觉得那么写简明表示过瘾，没想到这后果这么严重。曾国藩知道王干是个将才呀，小伙子文武全才，小个儿不高，但是精神头倍儿足，聪明伶俐，一员爱将，不能太严肃了，批评一阵转为笑脸。王干呢，你还年轻啊，往后处处留神，千万可别大意。
1: 是大人，我牢记不忘，我现在就去改了去。
0: 我怎么改？先不用改别的，牌子做出来没？我让木匠正做，因为现在今天正式办公做不出来，还得耽搁三四天，在牌子没做出来之前，你还用老名吧，劳驾借助你的大笔写上湖南审案局，仍然先挂这牌子，就这么就得了。
1: 哎，是是是是。
0: 他出去了，罗泽南众将领在旁边听着，虽然教训王干，大伙受益匪浅。你想是这么个理，这玩意当家人不容易，处处事事大事小事他得想周到了，一个地方想不周到，你就铸成大错。这事过去了，营务处也成立了，天天操场上练兵，老百姓围观的人从四面八方来的有的是，没见过这个，几十年不练兵了，有兵也不练，光看那兵在街上溜达，光看那大兵下妓院赌博，我这支军队怎么这么厉害 啊？不是军队，是湘勇，是曾大人团练兵，那不也是兵吗？哟，他们可倒挺认真，折腾的真凶，从早到晚不闲着。曾国藩到了晚上没事儿，他就想起来，1000多人，太少了。现在外边的形势是急转直下，长毛子太平军占据了金陵，又北伐又西征，声势浩大，现在长毛子兵过百万，这大清的江山是岌岌可危，
1: 别看我衡州的眼皮底下是太平之地，外边是战火连天，早晚我这人得拉到战场上去，1000多人顶什么呢？杯水车薪呢。曾国藩就琢磨，我得扩军呢，起码手里得18000的人，这不顶用。但有一个琢磨，扩军谁让你扩，谁允许你扩的？得请示皇上，皇上不点头，你就要作乱，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另外一个有什么理由呢？曾国藩这么一考虑，根据四外的情况一借鉴，现在先后有10个省都成立了大团，都有帮办团练大臣，现在他一人不新鲜了，成立10个省都有，这10个省之中除了他这大团超过1000人，其他的省像什么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等，这地方大团也就200-300人，这帮办团练大臣只能有这么大的权力管200-300人，那自己那就算不错了，你还不满意还要扩大，皇上能不想别的吗？哎呀，这怎么办？这点人不顶用。哎，心里是非常着急。您说事情该着，他正着急，这两天突然来了一封紧急文书，打开一看，哪来的？江西南昌来的，落款是江中元过命的好朋友来的紧急文书。现在江中元升了官了，升为湖北按察使，就不是说候补知府了，名副其实的按察使，而且文官挂5衔，奉旨率部下楚勇赶奔南昌驰援。现在江西打的天天打，天天都在死人，原来太平军的西征大军已经攻到江西省，破了9江，攻陷瑞州，攻陷磁州，现在集聚大兵围攻省城南昌。现在南昌告急啊，江中元就是奉旨驰援南昌，被困在城里。他想起曾国藩来了，因此派人骑快马闯重围来见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千万帮忙，究竟你手下的乡勇有多少了，能不能拉到前线来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现在形势十分危机。另外在信里他也介绍，长毛子骁勇善战，非常狡猾，我们绿营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兵也不行，将也白给呀，希望你抓紧时间练出一支精兵，能不能派几千人来帮我的忙？曾国藩心说，几千人，我为这事还发愁呢，我不好跟皇上张嘴，正好让你啊给我帮帮忙，借助你的嘴，皇上点了头，我好扩军。他马上写了封回信，派人送到南昌见江中元。江中元见着曾国藩的信，一看曾国藩说的非常恳切，说明自己困难的处境，没有借口练，人倒有的是，钱也不愁，你能不能帮帮忙？马上江中元就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说明现在形势危机，恳请皇上降旨，让曾国藩多练乡勇，好驰援各地的危机。咸丰皇帝呀，一看正好碰到自己利益上，不愿意也得愿意，马上降旨批准，让曾国藩可以扩编乡勇。你看，就这么一道手续，这么一拐弯，名正言顺，皇上批下来。曾国藩这天乐的，多吃2碗饭，哈哈哈哈，来了，行，这回可以了，我愁呢，哎，这回不愁了，马上让国华、罗泽南手下的弟兄分南北两路前去招乡勇，招乡勇啊，哎，这人分头下去了，简短解说，不到1个月的光景，是大获
0: 成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6: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6: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6: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6: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6: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咦，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2: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5: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0: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8: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9: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8: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9: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8: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9: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8: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9: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8: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9: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7: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0: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通道。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3: 等等，等等，
1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3: 啊？怎么不能？
1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3: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4: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4: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5: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9: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爆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富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最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周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5: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来，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6: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
13: 东西啊？
16: 他。
1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诚信，
2: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3: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4: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5: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

这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哎呦，我的腿。
8: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9: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8: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0: 走过去看看。
8: 老奶奶，你怎么了？
10: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1: 谢谢孩子们，谢谢。
9: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7: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8: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7: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一月，二月。
6: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6: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6: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6: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6: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9: 妈妈，我球鞋湿了，
10: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谁欺负你了？
8: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2: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3: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4: 爸
15: 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6: 深圳开往。
1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9: 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2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妈。
3: 哎，闺女儿，
2: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3: 好好。哎呦，闺女儿。
2: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3: 哦，我是想说你呀、
2: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4: 哎好。来啦。
2: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4: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23岁时，
1: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2: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3: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不，你看，4个块耶！
0: 啊？哦。
2: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5: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5: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4: 俗话说，人多嘴杂，
5: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5: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9: 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书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2: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3: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5: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4: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7: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8: 忙着呢，找别人去。
6: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9: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0: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9: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8: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9: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中国人民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睛的可能。
1: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

0: 义，五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

0: 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不会写的字
15: 用拼音，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7: 艰苦奋斗，对长者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奔波，
8: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 我是没头脑，
20: 我是不高兴，
21: 我俩
22: 最怕麻烦。
2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每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集邮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止境。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星空起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那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2: 五星红旗，
8: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0: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3: 及早发现青少年。

0: 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5: 乘客们，
1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1: 真
19: 不错，
21: 好嘞，
19: 真不错
21: 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22: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3: 又老大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0: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
29: 幸会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8: 可不可以。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3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5: 看小金盾，
3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6: 妈妈，
3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5: 还有
3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7: 三二一，
3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7: 我来了！
3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8: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别。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
13: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怎么
4: 了？
1: 你
4: 太过分了！
1: 好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6: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5: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7: 艾斯，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5: 胖了吗？
7: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5: 现在也像。
7: 那倒也是。
5: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7: 哎，那个好像是你前女友。
5: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7: 你可千万别回头。
5: 绝不回头。
7: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8: 您好，一杯冰美式。
5: 悠悠，
9: 我是被你囚禁
7: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9: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7: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5: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7: 啊，有人叫你？
5: 哦。
7: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5: 真男人永不回头。
7: 那你刚才是干啥？
5: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7: 看得行吗？
5: 得找角度，
7: 我帮帮你啊。
5: 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7: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5: 我去上个厕所。
7: 厕所在这边。
5: 我去买单。
7: 收银台在这边。
5: 那我回家。
7: 门也在这边。
5: 那那边有什么呀？
7: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哥们儿，咱放下吧。
1: 不，你先把画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细。哎，
2: 走，走。
1: 不是你咋有歌挺飞完了？你俩他，
2: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1: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
2: 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3: 张悦，
2: 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1: 这也没响啊。
2: 喂，
1: 无实物个电话吗？
2: 什么
1: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2: 回头就请我吃饭。
1: 这是个啥呀？
2: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1: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2: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1: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吃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就我呀。我是这个小捣蛋鬼，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吸一下。

0: 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哟，哎，哟，哎，哟，
3: 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我悠维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有为，干啥去？有为，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有为，有为。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2: 对，
1: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2: 啊，
1: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2: 是
1: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2: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啊。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1: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2: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1: 啊，
2: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1: 我能说是吧？
2: 啊，你能啊？
1: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2: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2: 对啊。
1: 他是我师弟，
2: 是啊，
1: 哎
2: 啊，
1: 十年前
2: 啊，
1: 为了救我
2: 啊，
1: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2: 你才有病呢。
1: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2: 你不提，
1: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互动，想大家鼓掌。

0: 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哎，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好好给大家说。
1: 是是是，哥们。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
1: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这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五个自治区？五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就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五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您还挺随和的。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比。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咱们不管。我得先把这有头发没头发这人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来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有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什么？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高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嚯，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

0: 最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无开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家。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大家
0: 甭说那
1: 啊，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
1: 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坐车低头流泪，明晚坐车跨车离弃，明晚坐船多离人，坐人未飞未未流泪，三声更把影四弃，无缘能一生泪雨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来。这个
0: 、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是额吉呗。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扎，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巴扎嘿，哈哈哈哈，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
0: 来，
1: 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0: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0: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巴西，可可瓦基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0: 斯莫旺阿杰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0: Novo de alo。Happy to Sister，
1: 韩语，韩国的。
0: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印度语。
0: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0: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0: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俺家
1: 雅语。
0: 雅。
1: 手语服语
0: 我咬你
1: 咬我
0: 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

0: 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1: 不能说。
0: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那你说吧。
0: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我去。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都了解。
1: 有风火轮吗？
0: 哎，风火轮干嘛呀？
1: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停！
0: 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1: 怎么了？
0: 别动了啊！
1: 啊，怎么了？
0: 这演出呢？
1: 我知道。
0: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1: 怎么危险啊？
0: 这个动作极其的危险。
1: 哪儿危险呀？
0: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1: 哎，
0: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1: 那前半句是
0: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1: 这好像是客家话，
0: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1: 那不行，
0: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1: 是是。
0: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1: 啊，
0: 他唱的并不精彩，
1: 他这都不精彩。
0: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1: 是吗？
0: 潘长江
1: 啊，谁？
0: 潘长江，
1: 那小个儿，
0: 哎，潘老师，
1: 哎呀，
0: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1: 那能好听吗？
0: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1: 是吗？
0: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那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那咋的？干哈呢？咋的？
1: 不咋的，
0: 你听过吗？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
0: 活灵活现吧。
1: 是是是。
0: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1: 是发展了，
0: 哎，延续了。
1: 到哪儿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又改四川话。
0: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1: 啊，
0: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1: 四川
0: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1: 啊，
0: 啷个哩哟，往下走，
1: 啷个哩哟。
0: 哎，
1: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1: 滚滚
0: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1: 哦，还能连起来？
0: 四川版本《双截棍》啊，
1: 来吧，
0: 啷个哩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1: 这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地方特色？
1: 这有点意思。
0: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1: 啊，
0: 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哎？
0: 不服气的意思。
1: 啊，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利儿的，
1: 麻利儿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啊，好吗？我使用双截棍啊，好吗？这温柔吧，
1: 好嘛，这开打都得
0: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1: 啊，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啊。
1: 哦，
0: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干哈呢？
1: 啊、
0: 四川话啷个哩哟，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
3: 咱们这个
2: 好戏连连唱
4: 台上，
2: 我们三个人呢，今天也
3: 在的这个，
5: 我，
2: 但是今天这个
6: 月我们
2: 我也多呀，
6: 我们都是女生，
2: 咱们
6: 这是。
2: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朋友们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4: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3: 够你点人数了吗？
4: 我目测也没有，
3: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
2: 我们返场，
4: 我们俩，
2: 你走，
4: 赠品
2: 走，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
3: 你哪看出你重要来了？
2: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3: 你看这个人都被你较劲。哎，
2: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3: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4: 哎，咱吹的那玉，
3: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4: 烤红薯啊，陶笛，
3: 对，人吹那个笛儿。我也吹了呀。
2: 你那是吹了？
3: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 box 知道吗？
4: 什么玩意儿？
3: 你看多像。
2: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你那陶笛还笑场。
3: 旁边对我没有认识，
2: 怎么了？
3: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4: 你好
3: 明白吗？
2: 你会吗？
3: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传是吧？
2: 是，对。
3: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
2: 啊，
3: 我来个豫剧。
2: 你还唱豫剧呢？
3: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2: 梦药
3: 药真可以。
2: 行，来咱唱。
3: 一生缺货，几身气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豫剧。豫剧中的变脸，
2: 这是豫剧。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4: 恁这是弄啥嘞？
3: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4: 没有。
3: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4: 用你
3: 没有变脸。
2: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3: 没有变脸，没有变脸。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这叫玩笑。
3: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4: 那好啊。
3: 京剧对不对？
4: 对。
3: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4: 好，可以。
2: 对。
3: 京剧。
2: 这真是的。
3: 听，来。哎呦。
2: 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3: 在北京西站了，
4: 北京西站
3: 又一宗绝活，几身气又好看，哎，那就是京剧中的
4: 变脸。
3: 京剧中的变。
2: 行了，在北京西站
3: 是吗？
2: 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3: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我这么给你，不行。
4: 搬到我这儿来了
3: 啊！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儿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儿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2: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4: 可不嘛，
3: 在东北的嘎岭有一种绝活，一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4: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5: 了？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
4: 别普及了，
5: 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7: 都没有，行，都没有，可以了吧？
5: 对，
7: 心满意足了是吧？
5: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7: 啊不，
5: 咱们刚这段演，
7: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那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5: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7: 不，
4: 来来来来，向右转，哎，
7: 得跟这儿，
4: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7: 怎么了这是？
4: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7: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4: 你瞧瞧，
7: 你看看，
4: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7: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4: 是的，
7: 哎，好，可以。
4: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7: 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的了，听着好像要聊聊聊。
4: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7: 哎呦，啊。哎呀，笑，哎呦，哎呦，这个，啊，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哎，
8: 咱俩说一段。
4: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8: 很唯美，
4: 还挺和谐。
8: 我们表演一个，
4: 真不错。
8: 说一段相声，
4: 可以。
8: 咱就开始吧。
4: 行啊。
8: 是啊，是啊，
4: 啊没错。哎，
8: 啊对，
4: 可说呢。
8: 哦他呀，
4: 啊，多新鲜呢。
8: 嗨，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8: 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8: 是吧？
4: 去你的吧，
8: 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8: 去你的吧。
4: 干嘛？你会说话？
8: 等会儿，你听，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
4: 我也是捧哏呢。
8: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咱得研究研究，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一下，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4: 咱们俩呀，
8: 对，
4: 下一期，哎。
5: 这样吧，
8: 为什么
5: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说，
4: 别动这个啊，
8: 这是我们
4: 捧哏的财产。
5: 哎，没有关系，
8: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4: 哎呀，这么暖和。
8: 那当然了。哎呀，
5: 这个，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4: 他会说什么呀？啊，
5: 今天咱们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0: 全国大菜难别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满四冷荤，还有四个甜心。你想吃我也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1: 哦，头一回。哎，到底请不请
2: 啊？真的。
0: 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1: 怎么样？
0: 我从来都不掏钱。
1: 到底谁请？
0: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青椒就肉眼还有烧花鸭。
1: 都是大菜。
0: 小雏鸡，我请你吃花儿野鸡。花儿鹌鹑参鸡兔福菜猫银鱼。
1: 这就不少了。
0: 我请你。
1: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
0: 卤猪肉、羊酱、鸡腊肉，我请你
1: 啊，请我。
0: 嘿，放河底。
1: 啊，对对对。哎，少来这不行。
0: 松花小肚凉，肉香肠，我请你。
1: 哎，我谢谢。
0: 放河底。
1: 是我。
3: 挺新鲜的，
4: 哎，这感觉，舒服不舒服？
3: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4: 这个 biu biu biu 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3: 那都打在我腰眼上了。哎呀，
4: 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
3: 哎，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4: 是，哎呦，可以聊聊，
3: 这个是多少啊？咱们改一点
4: 规划，
3: 就
4: 是不一样。
3: biu biu biu 那个。
5: 我听你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8: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
0: 来，
1: 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化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我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炒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啊、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0: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了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行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啊！好！
1: 来呀！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王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人虫博弈。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医学博士安东尼·布朗造了一些人形钢罐，并且把它们放在野外有很多蚊子的地方。结果他发现，当这些人形钢罐的温度被调成37摄氏度，也就是相当于人的正常体温时，会比温度较低时更吸引蚊子，并且当钢罐释放二氧化碳或裹着浸透人类汗液的衣服时，也会更吸引蚊子。这个实验表明，蚊子确实会被体温、二氧化碳、乳酸所吸引。可是蚊子是如何探测到这些气味的？它们的嗅觉器官藏在哪里呢？还有人说涂抹维生素 B1 有防蚊的效果，这是真的吗？一块琥珀验证了蚊子出现于10000年前，人类想要消灭蚊子的努力从未停止。在显微镜下，科学家解剖了蚊子的口器，从而揭开了蚊子吸血的秘密。随着进一步研究，人们又发现了蚊子隐蔽的发声器官，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涂抹维生素 B1 真的能驱赶蚊子吗？维生素 B1 到底有没有驱蚊的功效呢？直到201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汉森等研究人员在《昆虫科学杂志》上给出了确切答案。汉森博士他们招募了一些勇敢的志愿者，并将他们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志愿者的手被贴上维生素 B1 的皮肤贴，另一组里每人各涂上一种品牌的驱蚊剂或香水。然后志愿者们把手伸进装满蚊子的箱子里，来测试这些药剂的驱蚊效果。4个小时后，他们把手从箱子里收回来，发现涂抹含有化学成分驱蚊液的手被蚊子叮咬的最少，而贴着维生素 B1 皮肤贴的手则被蚊子咬得体无完肤。至此，汉森博士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 B1 有驱蚊的功效。
2: 涂抹维生素 B1 没有效果，但人类与蚊子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歇。
4: 人们不仅使用蚊帐、香囊来驱蚊，还想出了生物灭蚊的妙招。明清时期，有的人家会在大缸里养上几只青蛙，等蚊子交配完后，受孕的雌蚊就会被吸引到水缸里产卵，结果一飞进去就成了青蛙的口中餐。使用青蛙灭蚊听起来环保又有效，但其实作用不大，因为水缸中的死水 反而给蚊子提供了绝佳的繁殖场所，导致蚊子大量滋生。而在青蛙眼中，蚊子只是小甜点，并不是主食。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仿照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能有效灭蚊，像古人那样听取蛙声一片，反而会让蚊子的嗡嗡声绕梁不绝。因此，人们不得不继续探寻更有效的驱蚊手段。而蚊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885年，一个名叫上山英一郎的日本人得到了一些美洲除虫菊的种子，他想靠种植这些植物来赚钱。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没有听说过除虫菊，因此也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新鲜植物。上山英一郎思考着推广除虫菊的办法。当时正值夏季，房间中有几只蚊子飞了进来，咬了他好几个包。上山英一郎感到心烦意乱，于是起身在屋子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手挥舞着驱赶蚊子。也许是活动了筋骨，上山英一郎的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他突然想到，那些除虫菊不就有杀虫的功效吗？不如试试看能不能用来驱蚊子。于是他将一些除虫菊粉装进盆里放在屋内，不一会儿他发现屋里的蚊子似乎少了很多。此时上山英一郎还是将信将疑，他迅速关闭了门窗，接下来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很意外的举动，鬼使神差地把除虫菊粉给点燃了。很快一股带有香味的灰烟在屋内缭绕，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那些原本在屋里群魔乱舞的蚊子突然一个个飞得歪歪扭扭，最后竟一头栽到地上没了动静。就这样，上山英一郎无意之中发现了除虫菊灭蚊以及驱蚊的效果。后来他找来了一位制香匠人，两个人共同开发生产蚊香。虽然我国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蚊香的雏形，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盘式蚊香却是由日本人发明的。面对洋货的围追堵截，我国化工先驱方叶先下决心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盘式蚊香。方叶先1893年出生于上海，家族世代为商。少年时期的方叶先热爱化学，在家里就设立了简易的实验室，年纪轻轻就学会制造很多化工用品。1915年，日本蚊香几乎独占了中国上海及东南沿海市场，方叶先决心与日货一决高下。但是在当时，日商对蚊香制造技术严格保密，外人只知道其主要原料为除虫菊，其他的一无所知。方叶先熟悉化工业，通过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仔细研究日本蚊香的配料比例，琢磨其制造方法，然后又从日本购进一些除虫菊，并向一位香烛店的老师傅多次请教。经过不断试验，方叶先他们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做出了质量优良的蚊香，并命名为福禄寿三星牌蚊香。在广大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之下，三星牌蚊香逐渐占领了国内的市场，直到今天，这种蚊香我们依然还在使用。1853年，黄热病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导致了8000多人死亡。后来有一位古巴的医学家卡洛斯·芬莱开始研究黄热病。不久之后，巴拿马运河工程开始了，但开工不久就有超过20000多人感染了黄热病，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工程被迫停止。1900年，美国陆军军医沃尔特·里德上校等人前往此地考察黄热病的发病原因。这时候芬莱向里德上校提出了蚊子传播黄热病的看法， 李德当即采纳了芬莱的意见并进行实验。李德从芬莱饲养的蚊子中挑选出一只，让他去叮咬黄热病人后再立即去叮咬志愿者，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出现了轻微的病症。然而李德的队友在巡视黄热病人病房的时候，室外飞来的一只蚊子叮咬了这位医生，结果五天后这位医生出现高烧，十天后便离开了人世。后来经过不断研究，芬莱终于证明了黄热病是由蚊子的传播引起的。于是在特定区域，人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灭蚊行动。除了蚊子之外，还有一种让人厌恶的昆虫也在悄悄传播疾病。通过对蚊子身体构造的研究，人类揭开了蚊子吸血和发生的秘密。利用植物烟熏、蚊帐，甚至是天敌等方法，人们也只能短暂地解决蚊子带来的困扰。然而蚊子带来的不仅是嗡嗡声和皮肤瘙痒，当流行病肆虐，夺走千万人生命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小小蚊子带来的巨大危害。除了蚊子之外，还有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昆虫，也给我们带来不少困扰。生活中，蟑螂似乎无处不在，这些出现在居所里的蟑螂始终困扰着人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蟑螂都是臭名昭著。1624年，英国船长约翰·史密斯出版了他毕生的游历见闻《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夏日群岛通史》。在书中，他这样记录蟑螂的行为：他经常爬进衣柜、食物容器中取食，有异臭，并以排泄物污染衣料、食物。的确，蟑螂污染食物、衣服，甚至是书籍，这些都让人感到恶心。但蟑螂的恶行远不止这些。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上看，蟑螂到处爬行，还喜欢腐烂的东西，因而它身上携带着大量的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卵。蟑螂已被证明携带传染麻风的麻风分支杆菌，传染腺鼠疫的鼠疫杆菌等等约40种对脊椎动物致病的细菌，能携带保持排出病毒，如科萨奇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等等。此外，蟑螂体内的分泌物、排泄物以及蟑螂尸体上的干粉

都会引起人的过敏反应，从而引发过敏性皮炎，如皮肤水疱疹、皮肤瘙痒等。因此，无论是从维护家庭卫生整洁的角度，还是从防止疾病传播的角度看，人类想要消灭蟑螂的愿望可以说是非常迫切的。人类与蟑螂之间的战斗拉开帷幕。 说起人与蟑螂的对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埃及时期一句神秘的咒语。在对古埃及的考古发现工作当中，人们曾经在一份22米长的纸缩草写成的文书当中发现过这么一段话，就是可恶的蟑螂离开我吧，我是雄羊头神。后人在分析这句话的时候认为， 这可能是祭司在祭祀之前念的一句咒语，来驱除祭祀场所里的蟑螂。古埃及的祭司试图利用咒语来驱逐蟑螂，或许这句蟑螂诅咒可以被视为目前人们发现的最早的人与蟑螂的抗衡。但是显然，蟑螂并不能够听懂人类的咒语，也不会就此离开人类的生活。诅咒是杀不死蟑螂的， 但陷阱可以。翻阅相关的记载，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们曾经使用过的用食物来引诱蟑螂的小陷阱。这些五花八门的陷阱未必都有强力的杀蟑效果，但它们充分展现了在与蟑螂的对抗中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正的人蟑大战就从这些人类为蟑螂制造的食物陷阱开始。 但无论人类怎样努力，蟑螂始终没有退出人类的生活，而且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亿年。蟑螂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昆虫。 2001年11月， 在美国俄亥俄州东部的一个煤矿里，一个研究小组正在进行勘查。一个研究人员从土堆中发现了一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化石。这块化石的出现给了研究人员惊喜，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块化石不太寻常的地方。化石上的生物看起来非常眼熟，似乎在今天也能见到。古老的化石上竟然出现了今天存在的生物，这究竟是什么呢？专家们把这块化石带回实验室，通过对化石中放射性碳的检测，推测出这块化石是 3.5亿年前石炭纪时期的产物。 而化石上的生物人们都非常熟悉，竟然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蟑螂。3.5亿年前竟然就有蟑螂存在了。蟑螂在地球上生活如此之久，而它的形态却一直没有太大改变。为什么3.5亿年的演化都没能让蟑螂大变模样？ 3.5亿年前的石炭纪时期是昆虫的疯狂发展期，它们争着变大变强。从今天能够发现的化石上看，当时地球上已经出现了长度约在75厘米的蜻蜓，体长达到近2米的蜈蚣等等。这些物种之间相互厮杀，十分激烈。在这样弱肉强食的情况下， 远古蟑螂为了能活得更久，选择了一种以退为进的进化方向。蟑螂没有像其他昆虫那样越长越大，反而是演化出娇小的身材以躲避天敌。为了藏得更好、跑得更快，它们进化出了褐色的外壳、扁平的身体以及灵活的腿。为了防止雨林潮湿环境的影响， 它们的外壳上覆盖了一层油脂，用来防水。为了能在被危险纠缠时顺利逃脱，它们选择壮士断腕，将自己的腿进化成一脱落的状态。断掉的腿在蜕皮后也可以再生。今天能够发现的远古蟑螂遗迹多存在于黑暗的洞穴中。 我们可以推测，蟑螂利用自己微小的体积躲避进洞穴当中，也是它们能够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史中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而就在蟑螂定居在洞穴之中3亿多年之后，它们与人类相遇了。

0: 它的体重能达到35克， 相当于3到5个鹌鹑蛋的重量。现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小的蟑螂， 一种和蚂蚁共生的适蚁蟑螂， 它的体型只有2毫米， 是最大蟑螂拟硕连大连的50分之一。 然而这些蟑螂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真正潜藏在我们的房间中的蟑螂又有哪些呢？我们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奇勇研究员，带我们更细致地了解生活中困扰我们的各种蟑螂的真正面目。蟑螂呢是一群非常古老的昆虫啊，
1: 全球已经发现了大约有5000多种，我们国家记录的是250三种。从全国来讲的话，最常见的就是2种蟑螂，一种是德国小蠊，一种是美洲大蠊。那我们看最上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荚，孵化出以后就变成若虫，叫衣翎若虫，每蜕一次皮呢就长大一次。 到5、6若虫的时候呢，它在继续长大就变成了成虫，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带翅膀的德国小蠊。它的一个世代呢，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与德国小蠊一样，美洲大蠊也同样经历了由卵荚孵化出若虫，再经历数次蜕皮变为成虫的生长周期。美洲大蠊的一个世代大约为1年。 虽然蟑螂种类很多，但无论是什么种类的蟑螂，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总是不受欢迎的。人们经常对蟑螂流露出厌恶的态度，想尽各种办法消灭蟑螂。无论是直接拍死或踩死蟑螂，还是制作杀蟑螂的食物陷阱，都只能做到杀死几只蟑螂而已， 却无法将蟑螂全部赶出人们的居所，蟑螂依然在家宅中来回行走。人们花这么大力气却不能将蟑螂绞杀干净，小小的蟑螂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呢？
2: 蟑螂的这个生殖或者叫繁殖能力啊特别的强啊，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呢它的这个世代周期很短啊。 一般的蟑螂呢，2个月就一代，像那个德国小蠊。另外一个呢，很独特的特性就是它产卵呢，它往往把它产在一个卵荚里边，这个卵荚呢，对它这个卵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即便脱离了母体，蟑螂的卵荚依然有着很强的保护能力。 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情况下，一颗卵荚中可以孵化出几十只小蟑螂，蟑螂的种群增长很快。人们在杀死蟑螂时往往会发现，打死一只蟑螂后，蟑螂的卵荚依然留存在家里，卵荚脱离了母体依然可以孵化出蟑螂。因此拍死一只蟑螂是不能解决家中蟑螂成群的问题的。 繁殖能力强，个体生命力强，这都让蟑螂在人们的绞杀下顽强地存活着。但蟑螂的特别之处远不止如此，在繁殖方面，蟑螂具备着一个特殊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生物学界的孤雌繁殖现象，也就是说，蟑螂可以不依靠雄性，由雌性独自完成繁殖工作。 从短期来看，孤雌生殖保证了种群中个体数量的快速增加，可以更加快速地占领新的栖息地。蟑螂凭借特殊的繁育能力，让人类的食物陷阱纷纷失去了效用。即便陷阱能够杀死几只蟑螂，也无法将家中的蟑螂全部杀死。蟑螂依然在厨房、卧室、卫生间的角落里生生不息。 传统的食物陷阱败给了蟑螂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但在与蟑螂的战争里，人类不肯轻言放弃。既然普通的陷阱效果并不乐观，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杀灭蟑螂的化学手段。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上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人虫博弈。现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小的蟑螂，一种和蚂蚁共生的适蚁蟑螂，它的体型只有2毫米，是最大蟑螂拟硕连大连的1/50。然而这些蟑螂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真正潜藏在我们的房间中的蟑螂又有哪些呢？我们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启勇研究员，带我们更细致地了解生活中困扰我们的各种蟑螂的真正面目。
6: 蟑螂呢，是一群非常古老的昆虫啊，全球已经发现了大约有5000多种，我们国家记录的是253种。从全国来讲的话，最常见的就是2种蟑螂，一种是德国小蠊，一种是美洲大蠊。那我们看最上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的卵荚，孵化出以后就变成若虫，啊，叫衣领若虫。每蜕一次皮呢，就长大一次。到五粒若虫的时候呢，它再继续长大就变成了成虫，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带翅膀的德国小蠊。它的一个世代呢，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
5: 与德国小蠊一样，美洲大蠊也同样经历了由卵荚孵化出若虫，在经历数次蜕皮变为成虫的生长周期。美洲大蠊的一个世代大约为1年。虽然蟑螂种类很多，但无论是什么种类的蟑螂，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总是不受欢迎的。人们经常对蟑螂流露出厌恶的态度，想尽各种办法消灭蟑螂。无论是直接拍死或踩死蟑螂，还是制作杀蟑螂的食物陷阱，都只能做到杀死几只蟑螂而已，却无法将蟑螂全部赶出人们的居所。蟑螂依然在家宅中来回行走，人们花这么大力气却不能将蟑螂绞杀干净，小小的蟑螂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呢？
6: 蟑螂的这个生殖或者叫繁殖能力啊，特别的强啊。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呢，它的这个世代周期很短啊。一般的蟑螂呢，2个月就一代，像那个德国小蠊。另外一个呢，很独特的特性就是它产卵呢，它往往把它产在一个卵荚里边，这个卵荚呢，对它这个卵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5: 即便脱离了母体，蟑螂的卵荚依然有着很强的保护能力。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情况下，一颗卵荚中可以孵化出几十只小蟑螂。蟑螂的种群增长很快，人们在杀死蟑螂时往往会发现，打死一只蟑螂后，蟑螂的卵荚依然留存在家里。卵荚脱离了母体，依然可以孵化出蟑螂，因此 拍死一只蟑螂是不能解决家中蟑螂成群的问题的。繁殖能力强，个体生命力强，这都让蟑螂在人们的绞杀下顽强地存活着。但蟑螂的特别之处远不止如此，在繁殖方面，蟑螂具备着一个特殊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生物学界的孤雌繁殖现象。也就是说，蟑螂可以不依靠雄性，由雌性独自完成繁殖工作。从短期来看，孤雌生殖保证了种群中个体数量的快速增加，可以更加快速地占领新的栖息地。蟑螂凭借特殊的繁育能力，让人类的食物陷阱纷纷失去了效用。即便陷阱能够杀死几只蟑螂，也无法将家中的蟑螂全部杀死。蟑螂依然在厨房、卧室、卫生间的角落里生生不息。传统的食物陷阱败给了蟑螂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但在与蟑螂的战争里，人类不肯轻言放弃。既然普通的陷阱效果并不乐观，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杀灭蟑螂的化学手段。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研发出了理想中的杀虫剂 DDT。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蚊虫肆虐，传染病流行。 DDT 的出现使虐蚊、苍蝇和虱子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使疟疾、霍乱等致命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下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1946年，在没有使用 DDT 的情况下，意大利撒丁岛有7.5万人感染疟疾。而开始使用 DDT 后，到了1951年，岛上只有9个人感染疟疾。 DDT 的效果显著，一时之间 DDT 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应用。 DDT 带动了杀虫剂的狂热发明浪潮，长期受到蟑螂困扰的人类也开始动用更多的智慧，创造类似于 DDT 的防治蟑螂特效药。一系列氯化烃系的杀虫剂由此被开发，如氯丹、磷丹、异敌试剂、敌试剂等，都被视为人类的灭蟑神器。然而，人类似乎还是低估了蟑螂这种昆虫的特殊技能。此刻，它正以它惊人的应变能力，对手持杀虫剂的人类酝酿着又一次反击。为了消灭自己居所里的蚊虫蟑螂，人们发挥出自己的奇思妙想，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灭蟑小妙招。但是蟑螂的生殖特性使得它们繁育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杀灭蟑螂的速度，它们强大的生命力也让人类的灭蟑行动困难重重。后来保罗·穆勒发明了闻名世界的 DDT 杀虫剂。这种杀虫剂对包括蚊子、蟑螂在内的各种害虫都具有强力的杀灭效果。

0: 可是，在人类观察不到的地方，蟑螂正在为应对杀虫剂做出改变。很快，人们发现曾经威风一时的 DDT 杀虫剂对蟑螂失效了。所谓抗药性，对昆虫来说，就是对某种药品逐渐产生抵抗力的现象。这种抗药性会遗传，并且会逐代升高。判断一种昆虫是否对某类药物具有抗药性，可以看抗药性系数。当抗药性系数在十倍以内时，常用的施药量可以杀死这种昆虫。而德国小蠊对氯化烃类的 DDT 抗药性已经达到了40倍，这对于原本对灭蟑信心满满的人类来说，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德国小蠊是一种体积小又怕人的蟑螂，看上去平平无奇，那为什么是它获得了如此之强的抗药性呢？
1: 那么随着我们用这个药数量一多呢，要发现有的蟑螂就是接触了药以后也不死了。我们经过鉴定呢，就发现它对这个杀虫剂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抗药性，而且现在呢发现这抗药性越来越严重啊？其中的原因也就以蟑螂的生活的习性，特别是它这个生殖换代特别快，也就是它每换一代的话，它可能就演化出对这个杀虫剂的这种抗性。
0: 德国小蠊体型小，易躲藏，食量少，发育快，从卵到成虫的时间很快，一年可以完成2至3代，受到杀虫剂的选择淘汰机会也就比其他品种更多。如美洲大蠊，一年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世代，因而它受到杀虫剂选择淘汰的机会就远远少于德国小蠊。更可怕的是，德国小蠊甚至还发展出了交叉抗药性，也就是说，在对德国小蠊连续使用一种杀虫剂后，这种昆虫不仅对此类杀虫剂产生抗药性，还对具有相同杀虫机制的杀虫剂也表现出了抗药性。 DDT 在德国小蠊面前败下阵来。更为恐怖的是，这种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在他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写道，苹果树上的苹果花开了，却没有蜜蜂在花丛中穿梭，苹果花没有办法授粉，因而也不会结出果实。书中提出了 DDT 等化合物对生态造成的巨大危害。 DDT 在环境中一直累积，大量的化学物质在人类和动物的体内积聚，出现了一些动物大量死亡的情况，也干扰了人的生育能力。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杀虫剂的危害，并且开始限制 DDT 的使用。人类失去了曾经战胜蟑螂的绝佳武器，那么人类会就此放弃灭蟑的决心吗？科技的进步又能否为人类提供新的灭蟑选择？科学家们开始构想一种完美的杀蟑药物，这种杀蟑药物必须具有蟑螂无法抵抗的诱饵，又能有让蟑螂一招毙命的毒素，而且不能对人类和其他生物造成伤害。那么让蟑螂无法拒绝的诱饵从何处来？科研人员找到了一种能够满足条件的物质，那就是昆虫信息素。科学家们对生产出来的新型毒饵进行了再加工，让它具备有效防霉防潮的功效。更厉害的是，灭蟑胶饵不会让蟑螂立刻死亡，而是延缓毒性的发作，让蟑螂带着毒素回到洞穴后再死亡。蟑螂有分食同类尸体的习性，一只带有毒素的蟑螂死掉，会引来其他蟑螂来吃掉它，那么这一群的蟑螂就都会染上毒素而死亡。此外，如果是雌性蟑螂染上这种毒素，还会把病毒传给下一代蟑螂，这样的多米诺效应就让病毒传遍了整群蟑螂，从而达到 一次施药多次灭蟑的持续杀灭效果。这种毒饵的灭蟑效果威力巨大，在不对其他生物造成伤害的同时，成功地灭掉了一群又一群肆虐的蟑螂，成为了一种广受认可的理想灭蟑武器。为了更好地吸引蟑螂来吃下灭蟑胶饵，科学家们还在胶饵中加入了蟑螂最喜欢的糖分，提升了胶饵的适口性，充分地迎合蟑螂的口味，这让喜爱甜食的蟑螂一时间纷纷自投罗网。可是人类胜利的喜悦未能一直保持，很快人们就发现灭蟑胶饵的作用也渐渐地在减弱。难道是蟑螂又产生了抗药性吗？科学家们赶紧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这一次蟑螂不是产生了抗药性，而是得了厌糖症。不可否认，对于人类来说，蟑螂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为了将蟑螂赶出自己的住所，人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与蟑螂作战。那么我们在家里发现蟑螂该怎么办呢？有关家庭中的蟑螂防治，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1: 对于蟑螂的防治来讲的话，我们主要要抓住几点。第一个就是以防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出去购物旅行回来之前最好是警觉一下，要检查一下如果是有这种蟑螂的话，避免它携带就是进入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种物理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这个装修要特别注意，尽量的不要留这些孔洞也就是我们要做好堵洞抹缝。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这种蟑螂以后，要是进行科学的防控，比如说我们这个可以用一些开水或者蒸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选一些比较适合的这种药物，最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呢，就是胶饵放到这些蟑螂栖息的缝隙和隐蔽的场所，这样来讲的话就能保持的效果比较好。
0: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见到各种各样杀灭蟑螂的神器。与传统的杀虫陷阱和杀虫剂相比，今天我们用来杀灭蟑螂的新奇工具，在效果和安全性方面都更上一层楼。人们期盼着利用这些工具来剿灭家里正在肆虐的蟑螂大军。2019年，重庆大学的科研团队找到了用真菌杀灭蟑螂的方法。这种方法最初的灵感来自2000年，这一年生物科学博士夏玉仙住进了重庆大学一幢老宿舍楼里，房间里的肆虐的蟑螂使他非常困扰，他尝试使用各种杀虫剂和蟑螂药，却依旧不能将房间里的蟑螂彻底消灭。被蟑螂所困扰的夏玉仙回忆起曾经读到过的一篇论文，论文的内容涉及用真菌来杀灭蝗虫，这给了他灵感，或许也可以用真菌来杀死祸害家宅的蟑螂。夏玉仙带领团队在重庆寻找已经死掉的蟑虫，终于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使蟑螂染病致死的真菌，金龟子绿浆菌。当蟑螂接触到金龟子绿浆菌后，这种真菌就会通过蟑螂的体壁进入它的体内，并且在蟑螂的血腔里大量繁殖。只需要大约3-4天的时间，染病的蟑螂就会死掉，成为浆虫。通过真菌杀死蟑螂的设想，在夏玉仙团队的努力下成为现实。在人与蟑螂的战争中，科研人员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武器。然而，人类与蟑螂的战争愈演愈烈，那蟑螂这种生物对人类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吗？我们能否转换一下思路，尝试着让蟑螂为人所用呢？实际上，对于蟑螂这种小虫子的妙用，从中国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古代， 蟑螂最大的用途是作为一味药材来使用。最早的蟑螂入药的记载是在古代著名的中医著作《神农本草经》中，书中写道：肺廉，胃咸寒，主血瘀症，兼寒热，破积聚，喉咽痹，内寒无子。蟑螂属于昆虫纲肺廉目，《神农本草经》中所说的肺廉实际上就是指蟑螂。《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在此之后的医书中，人们一直将蟑螂列为一味疏通血脉的好药材。唐代《新修本草》中也提到过，肺廉胃咸寒，有毒，主血瘀征兼寒热，破积聚，喉咽痹，内寒无子，通利血脉。古方中有多处关于蟑螂入药的记载，而今天的医药技术如此发达，我们还会利用蟑螂治病吗？实际上，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人们已经可以使用到通过蟑螂提取物研发出的药物。在我国就有一位致力于蟑螂研究的专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蟑螂教授，他就是已故大理大学药物研究所的李树南教授。李树南教授和他的团队通过对蟑螂的研究，成功地从美洲大蠊体内提取出了一种名为蠊糖氨酸的有效物质，并且用这种物质研制出了能够治疗人体疾病的药物。今天的生物科技飞速发展，不仅仅为人类带来了琳琅满目的新发明，实际上也在一次次重塑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的蟑螂被视作人类的敌人，在未来，科技能否让人类在与蟑螂的战斗中获得绝对优势，亦或是让人与蟑螂化敌为友呢？在与蟑螂无数个回合的战斗里，人们一次次地对科技发问。自古以来，自然界就是人类各种技术思想、工程原理及重大发明的源泉。随着生产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生物系统是开辟新技术的主要途径之一，自觉地把生物界作为工程技术、设计原理和创造发明的灵感来源，一门新的学科也就诞生了，那就是仿生学。仿生学简单直白地说，就是做大自然的模仿者。生物体的各种器官及其生理功能，给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以重要的启示。通过研究鸟类的飞行，人们发明了飞机。模仿乌贼游泳的原理，将喷水推进技术应用到客轮游艇。那么，蚊子这种古老的生物，在漫长时间的进化中，也一定是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它身上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本领呢？研究团队发现，蚊子不仅是杰出的空中战斗机，还是全能的水面直升机。蚊子腿能产生较其自身20几倍大的浮力。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蚊子腿表面覆盖着规则排列的鳞片，而鳞片表层又分布有纵横双向的夹筋结构。这种特殊的结构可以形成一层稳定的气膜，抵御水滴的浸润。未来或许蚊子腿的疏水性结构可以应用到布料中，水将不会再沾湿布料，相反，水珠在布料上滚落，还能将灰尘轻而易举地带走，达到表面自清洁的目的。基于蚊腿稳定的降落结构及其在水上由疏水作用产生的巨大浮力，未来或许将仿生开发出小型水上直升机，将大大丰富直升机在侦察、科研等方面的应用。从对蚊子和蟑螂的认知，到消灭它们的各种方法，再到从蚊子、蟑螂身上受到启发而发明创造， 人类在与昆虫千百年来的相处中有斗争。

0: 争也有借鉴。看似不起眼的蚊子蟑螂，却让我们慢慢重塑了思想观念。人们逐渐认识到，蚊子蟑螂和人类一样，也是大自然的一员。也许，人和昆虫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战争。我们需要探寻一种平衡之道，才能与这些古老物种和谐共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千年古墓引来神秘专家驻扎偏僻乡村。打开主椁，墓主人主棺却不在墓室中央。出土金器超过全国汉墓黄金出土总量，小小印章能否成为确定墓主身份证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关西村，一个偏僻安静的山村，极少有外人到访。但是在2014年年底，一组神秘的重量级人物悄然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悄悄地住进了专门修建的白色矮楼。他们的到来没有引起当地村民太多的注意，但却牵动着考古界敏感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派出了田野考古专家、科技考古专家、国内漆器修复权威专家、中国织绣领军人物等各个领域最权威的六位专家来到考古现场。这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之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调集全国一流专家到一线指导发掘工作。这批专家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如此超级豪华的专家组团队